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我们要将钢铁品质的思想芯片深深植入头脑，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进入三伏天后，气温节节攀升，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儿童溺水事故，这些儿童溺水案例让人痛心，一时疏忽，一念侥幸，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一，孩子要做到防溺水六不：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下水，无大人不带下水，不去无救生员水域，不去陌生水域，不盲目下水救人。二，家长要做到外出四知道：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三，居家防隐患五条必做：水盆浴缸及时清空，幼儿远离水源，马桶水井盖好，浴室洗衣间关门，院门外加装护栏。四，漂浮工具三个注意：按年龄体型选正规产品，每次下水前检查有无破损漏气，成人协助穿戴，不让孩子自行佩戴。五，现场看护三条铁律：一臂距离，不离孩子一臂远，专心看护，不玩手机，不分心，不中断，离开必须换人看管。六，识别溺水，安静就是信号。溺水大多无声，头没入水中，嘴半开，眼神呆滞，身体直立下沉，突然安静，都是危险信号。七，急救口诀三种情况：一，清醒时保暖加送医；二，昏迷有呼吸时侧卧位加清口鼻加等120；三，无呼吸心跳时人工呼吸加心肺复苏，同时打120；严禁控水掐人中。近日，锦州博爱助学项目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易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锦州市红十字会、锦州市教育局、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易县教育局及县域各高中、中职学校承办，市教育局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实施。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易县县委县政府、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出席活动。锦州博爱助学是我市落实立德树人、健全学生资助体系的暖心民生项目，也是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重要实践。依托全市数字公益平台，市直机关工委、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主动承担奉献爱心，筹措 11.8 万元专项资助金，定向帮扶易县118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生，以多方联动的公益力量，切实缓解学生就学生活压力，为学子扫除求学阻碍，点亮成长前路。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服务周边群众，打通教育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沟帮子铁南社区，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进社区主题活动。通过食中药、熏艾灸、传国粹的沉浸式体验，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活动过程中，志愿者积极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讲解艾草养生、熏艾祈福等传统民俗的文化内涵，带领群众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

0: 个魅力，引导大家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浸润民心，滋养生活，得到在场居民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此次中医药文化进社区活动是学校落实幸福教育、推进校社共建、深化党建惠民的重要举措。活动将党建服务、健康惠民、文化传承有机结合，不仅为社区居民送去了实用的养生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充分彰显了学校党支部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1: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2: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
1: 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3: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这是他们的世界。
1: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0: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古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平台聚动能，攻坚破瓶颈，我市科技创新势能持续攀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走进我市重点企业科创研发一线，近距离感受我市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的鲜活态势。从基础材料迭代突破到核心技术自主攻坚，一个个省级科创平台扎根产业一线，深耕技术前沿，成为我市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的硬核载体，折射出全市科创平台建设提质增效、全域跃升的崭新格局。
2: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团队正专注于钛白粉新材料的性能优化与工艺升级。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辽宁省二氧化钛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2022年由省级重点实验室转建而成，立足全省基础材料产业发展布局，深耕氯化法钛白粉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研发、性能检测等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技术攻坚与产品迭代。
3: 2024年，我们获批的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粉体规模化制备项目，这个产品是 MLCC 等电子元器件的关键原料，目前高端还依赖进口。我们已经完成四氯化钛气相氧化新工艺开发，实现纯度99.9%以上，正在开展万吨级稳定生产攻关，已经突破卡脖子难题，推动钛基材料产业链升级。
2: 同样的创新场景也出现在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是该公司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中心于2023年入选辽宁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心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近年来中心围绕铬系产品新工艺研究、高纯金属铬产品开发、金属铬质量提升方向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和服务，依托平台，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科研攻关进度，盘活实验及中试设备，加速成果落地转化。近三年，陆续开展自主研发项目69项，校企联合研发19项。
4: 中信锦州金属依托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平台优势，通过承担辽宁省科技创新项目、中信集团重大科研项目，开发了纯净化高纯金属铬真空冶炼技术，解决了航空发动机核心战略基础原材料卡脖子难题，授权专利6项，获得了第11届国际发明专利银奖、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中信集团科技进步奖，并主持修订了高纯金属铬国家标准，多项创新成果成功落地应用，实现产业化，现年产高纯金属铬4000吨。
2: 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科创平台建设，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各类省级科创载体从建起来向强起来转变，平台承载能力、科研攻关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全面增强，全市科创发展整体质效持续向好，创新梯队建设愈发完善。为持续擦亮科创发展底色，我市通过线上填报指导、政策精准解读、难题专项帮扶等暖心举措，为高校企业科创平台把脉问诊，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科创平台的科研承载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护航

0: 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0: 孟华强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作为干事创业的价值坐标和行动准则，落实更加有力，作风更加务实，工作更加穿透。孟华强强调，要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校准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理论学习，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规矩，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以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发扬钉钉子精神，锚定既定工作任务，只争朝夕，紧盯不放。要以久久为功的定力创造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扎扎实实抓好155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落实。孟华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筑牢根基，在创新上突破，在产业上升级，在开放上提质激发动力，要把权力运行置于全过程监督之下，从营商环境小切口破题，优化管理体制机制，深化丰富同查同治，不断净化政治生态，用实干实际把振兴发展蓝图变为锦州大地的生动实践。市政府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政府组成部门、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党课。
2: 日前，市中心医院一级第三党支部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党建工作与要事服务深度融合，以专业能力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筑牢百姓用药安全防线。
3: 工作中，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和实地教育，引导党员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4: 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药学服务，党员立足药房窗口，严谨审方发药，细致开展用药指导，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义诊与用药科普，用心解决用药难题。荣誉是嘉奖，更是使命。接下来我们将和全体党员珍惜荣誉，立足本旨，持续以专业贴心的药学服务守护百姓用药安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为医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在服务群众方面，支部以英雄城市党旗红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立足岗位做贡献、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精心打造优服务、药健康党建品牌，党员药师定期走出医院，深入社区和乡镇，开展健康义诊、安全用药科普和用药咨询，组织抗菌药物宣传周公益宣讲、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切实解决群众用药难、用药祸等实际问题。
5: 我们始终把用药安全放在首位，严格把控药品的采购、储存、调配、发放全流程质量安全，坚持深入临床为患者提供一对一的用药指导。同时，我们针对老年人、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我们开设了药学门诊，我们走进社区、走进村镇，开展用药科普、义诊问询、用药指导，切实解决群众看不懂处方、用药不合理、用药依从性差等实际问题。我们全体党员将立足岗位，用专业守护百姓用药安全，用实际助力锦州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3: 此外，在对口支援工作中，支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选派骨干药师参与辽宁省援疆援青任务。支部还紧跟医疗发展新趋势，率先开设免费药学门诊，由资深药师为患者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用药评估和用药指导，帮助患者规避用药风险，提升治疗效果，成为医院惠民服务的亮点品。

0: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6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期，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音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1: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0: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锦州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摩，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6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讲解员。
2: 经过1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3: 夏日傍晚，暑气消退，夜市灯火次第点亮，热闹开市，烟火升腾的街巷，琳琅满目的小吃，往来悠闲的市民，勾勒出地道鲜活的城市夜生活图景，让锦城夏夜充满烟火暖意。
0: 作为我市夜经济的标志性打卡地，临河古塔夜市各具特色，人气旺盛。临河夜市摊位密集，品类齐全，网红小吃、特色美食、日用文创一应俱全，适配年轻市民的休闲需求。古塔夜市更具本地烟火气息，老牌小摊聚集，主打地道家常风味，物美价廉，深受本地居民喜爱。每到傍晚，两个夜市人流持续增多，摊主们烹制美食，滋滋的煎茶声、轻快的叫卖声、市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氛围感十足。
4: 我几乎每天下班都会来逛一逛，不用特意消费，吹吹晚风，看看热闹，一整天的工作压力就轻松不少。
0: 街巷中滋滋冒油的特色烤串，外酥里嫩的冷面卷、臭豆腐，劲道入味的炒焖子等各类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来往市民三三两两，有的边走边逛随心选购，有的驻足落座慢慢品尝，松弛惬意的氛围扑面而来。
5: 夏天晚上凉快，最适合带家人出门散步，夜市美食接地气，价格实在。
6: 我们一家人啊，边吃边逛，轻松又热闹，哎呀，幸福也不过如此了吧，对不对？
0: 夜色渐浓，灯火愈盛，夜市的浓浓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激活了城市夜经济活力，更彰显出锦城最质朴、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3: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4: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5: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6: 超级听诊器。
7: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5: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8: 超级任务完成。
9: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10: 上课，
11: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聚焦民生，热线人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晚上人快枪子有行动，我去了。
1: 哎呀，有行动也不中，你都打眼了，白天出去晚上陪俺吗？
0: 你这娘们咋不讲理嘞？你叫我参加快枪队，不叫我参加行动，那个不参加有啥区别？叫人家看见都笑死我了，你知道不知道？
1: 你喊啥喊啊？俺知道你晚上去干啥，去救贾文灿，对不对？你说他是个混混，你救他干啥呀？
0: 救他咋了？他不是那家贼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过，咱不能见死不救吧？
1: 俺不跟你废话了，回屋吃饭。
0: 我不去。
2: 在
0: 大黑，等一会儿。
2: 你要有事儿，俺就先走了啊。
0: 哎呀，你老拦着我干啥？叫人大黑看你丢人不丢人？你不要。

0: 赶紧住，赶紧，我非救不中。
1: 不中，今天就是不中。
0: 不中也得中。
1: 还有一口棒子。

0: 你怎么就出来了？你媳妇答应了？
1: 她该不答应？她答应我就把她弄个走遍了。
0: 你就吹吧你！
1: 你下来，别说话，眼睛紧一点。
2: 走了噻。

0: 张老四，站住！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哎，撒开嘞！

この馬鹿だよ。渡辺、貴様死んで詫びを入れろ。犠牲になった兵士たちが浮かばれんだろう。失せろ。

0: 就是啊。
1: 大嫂，你操那心看吧，老四在炮楼里没那么好进，
2: 别说那丧气话，俺听着不舒服。

0: 没想到啊，死里逃生，命还挺大。这黑马团、红马团，就应该在附近了吧？
1: 对，俺带你们去。
0: 放开他，不要带路。
2: 这儿没意思。

报老师扶起来。

0: 太太心里真不是滋味。不管咋说，那也是为了救俺家老四。你咋跟他媳妇说呀？就还说，俺让喜怀参加快枪队，俺是不是错了？
1: 喜怀死了，俺心里也难受。可俺打了这么多年仗，的眼泪早流干了，心里在淌血。对付小鬼子，咱不能手软。你不能把喜怀的事儿都揽在自个儿身上，那血债那小鬼子偿。
2: 赵喜说的在理儿，喜怀是打鬼子死的，是条汉子，是咱们贾寨的光荣，咱们应该风风光光的安葬他，给后人一个安慰啊，让全寨人都能记住他。
0: 俺记下。
3: 俺这次死里逃生啊，也不知道是红马团黑马团还是快枪队救了。想想咱这抗日兵工队算个啥呀。
4: 老四，你这话说的俺听怎么这么别扭。你最后这一劫要是没有咱抗日别动队，你的命保不住。再说谁把你背到这山洞里来的？要是没有俺，大嫂还能坐你身边吗？

0: 但咋感觉你有点变了呢？这人都有魂的时候，可总得有明白的一天吧。
1: 二黑，你别不服气，老四说了对，你对大
2: 什么？
3: 这是俺兄弟间的事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4: 行了，咱能不争了吗？咱能让老四好好静静吗？

0: 怀呢？
1: 俺帮你找他去。
0: 哎，他是不是跟贾老四跑了？
1: 不会的，俺帮你找他，在家等着俺吧。
0: 哎，大黑，你要是见着他，你让他别回来了啊！他要回来，俺一打断他的狗腿。喜欢了没？
2: 没有啊。大三叔叫他来叫你，有事要跟你说呢。
0: 喜欢到现在不见个人影，俺还正想找他去呢，他都送上门来了。走。
2: 别哭了，喝点水吧。
3: 虽然说文清哥赵喜哥，俺不是不通情理的人，俺更喜欢耍耍脾气，因为他是俺男人。现在他走了，肯定是回不来了。从今往后，你们是俺最亲的人，文清哥。俺要加入快枪队，给俺发一支枪。俺要替喜欢报仇。为啥不说话？
4: 不中。
3: 为啥？
4: 你是个女的。
3: 女人咋了？女人就不能杀鬼子？花木兰、穆桂英、梁红玉都是女人，俺咋就不行？
2: 喜欢。俺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杀鬼子是很凶险的事啊。
3: 俺不怕，只要能杀鬼子，给俺喜欢报仇，俺啥都不怕。给俺发支枪，俺求你了。
5: 喜欢，喜欢，喜欢。
6: 拜托，听俺一句话。现在温清他回答不了你，你让他想想，别逼他，他现在比谁都难受。
3: 俺都想好了，俺要亲手杀死鬼子，替俺家喜欢报仇。
7: 快点，队长，快点，队长，我好像向你报告，快点，队长，快点，
8: 赵总啊，咋的？有啥好消息啊？哎呀，
9: 台桥，전화도하고싶었어건희씨분씨잡은차오와다시아팡시마시다대기지니하이리코미훈코츠사이징소라카라잡은차오지키키초아까우마라쿠루우마라노쇼어기키니아이부카노히사로즈팡이사레마시다しかし、選手は不明でしばらく調べる進化欲しです。
10: もっと確かな情報が必要だ。生きているのか、死んでるのか。
9: それは、パンのまま生きています。パンの夫。

0: 什么？
1: 找人了还没有？
0: 没有啊，我这山前山后全找了，不见他人呐。
1: 我看他是不想干，跑了不回来了。
0: 嫂子，
2: 咋样？找人还没？
0: 没有啊。
2: 齐川早就知道他的心思不在这儿了，他跟俺说过，说这么打鬼子没意思，难成大事，还说想带俺去找黑马团、红马团。
1: 啥？那你咋不早说啊？
2: 俺不知道啊，俺以为老四回来他就不走了呢。
0: 快别说了，赶紧告诉老四，看看咋办吧。

0: 花粉症。おかしなことを言うな。見知らぬ者が村に入れば、犬が鳴くと言ったのはお前だったはずだぞ。
1: 啊，对呀、啊。哎呀，讲一下。啊？你不是说的吗？这个只要有陌生人进了你们村子，那全村的狗都会叫吗？那咋了？昨天晚上红马团、黑马团进你们村子的时候，那狗咋都没叫呢？啊，贾文清，你这是在欺骗龟田队长吧？
2: 可说呢，俺也觉得奇怪啊，俺村的狗咋都不叫了呢？
3: 是啊，
1: 龟田桑，你猜咋？俺家咋了？这各家各户都把狗给卖了，换粮食。把狗卖了换粮食了、啊、
2: 哎呦，你这
1: 那粮食呢？不是粮食咋不送来呢？
2: 咋不送？

0: 中了，龟田队长说了，我们要以和为贵啊，还是要以这个征粮为最主要的任务，知道吗？
1: 这一仓叔的脑子越来越鬼精了啊，不光把龟田那个鳖孙骗了，粮食都保住了，俺咋就没想到？
2: 不管咋说，俺家老四的命算保住了，遇险来也躲过一劫。龟田的鳖孙今天就没有提偿命的事儿啊。
1: 哎，明天一早俺们还得昧着良心把粮食送过去，这日子啥时候是个头呢？
2: 哎，送就送吧，到时候咱再弄回来，怕啥
1: 啊？我就想了，这啥时候来了真正为老百姓打天下的红马团、黑马团就好了。

0: 快能跑多快？
1: 天太黑没看清，原来是赵腿兄弟的。这有啥事儿？你说话，这犯不着开枪啊！
2: 俺要见贾老四。
1: 这个老四啊，那可不是什么人想见就能见到的。你想见也行，你得给俺点买路钱。
2: 俺要贾老四的命。
1: 赵总，那咱俩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2: 你变得还真够快的，刚刚还问俺要买路钱。
1: 你要是想捉活口，给俺点买路钱，俺走人。可是你要想一枪毙命，俺一定奉陪到底。
2: 行了，既然你二黑兄弟话都说到这份上，咱俩就挑明了吧。俺不想跟着龟田干了。哎
1: 呀，俺早就不想跟着贾老四干了。这样，等事成之后，咱俩商量商量，看看能不能大伙干点啥。你看中不？
2: 中，说干就干。哎，贾老四等等啊，
1: 在那边山洞里。

0: 咋回事？能骗俺吗？成功记了。
1: 你把钱放下，俺没骗你。你他娘的把钱放下，俺真的没骗你。
0: 那没骗，那人呢？想起来了，
2: 爷爷在这儿呢。
1: 老四，俺把张教头给你抓回来了。
0: 张老四，他跟俺是一伙的。
1: 老四，你可不能信他，咱们才是兄弟。
0: 张老四，二黑可是个奸臣。
2: 这一切是为了六妹荷花，这一枪是为了俺五弟文博。

儿，儿子。

0: 走吧。咱们去哪儿啊？
1: 去找红马团、黑马团。
2: 二黑回山上了，
3: 回去了，走的时候可不愿意呢。
2: 那就让他回来参加咱的快枪队，他不一样打鬼了吗？
3: 嗨，俺的话他不听，心里可有主意呢。别看他成天跟着老四混，心里也不服老四，哎，还想自己拉杆子呢。
2: 这么一说，这事儿就没这么简单了。

0: 大早上山闹不好是二黑设的一个圈套，
1: 结果老四被抓了，看来他早想占山为王，自己拉杆子了。
0: 他的心思根本就没放在打鬼子上。
2: 啊，要真是这样，俺现在上山崩了他得了。
0: 别急别急，只要他还没跟小鬼子穿一条裤子，这人就还有救。
3: 文清哥，
2: 你说俺咋看这么个弟弟呢？
0: 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行了，占了一夜岗，回去睡吧。

0: 呢。
1: 啊，俺正要到地里去看看，有啥事儿改天再说中吗？
0: 不中，你要躲着俺干啥呀？
1: 俺对不住你，那天是俺拉喜欢去的。
0: 现在说这些还有啥用啊？人都走了，俺不想让活着的人受罪。大黑，你别躲着俺了，俺想求你个事儿。你带俺去找贾文灿，俺要参加他的抗日别动队打鬼子。
1: 干啥找贾文灿啊？俺都不跟他了，参加咱们村里快枪队打鬼子才是正路啊。
0: 文静哥不答应。
1: 这好办，俺现在就找他去。
0: 哎，那俺在屋里等你啊。
1: 哎哎，俺又说错了，俺不能答应你。
0: 咋了？
1: 喜怀打鬼子已经走了，俺不能把你再拉上。不中。
0: 一会儿答应，一会儿不答应的。
1: 哎呀，
0: 不行，你要不答应，俺今天坐这不走了。
1: 俺答应也没用啊，俺不是那主事的人。
0: 那你为啥要答应啊？
1: 俺只答应帮你去说。
0: 那你咋又不说了？俺明白了，你是怕俺拖累你，怕俺给你添麻烦。
1: 不是，俺不想让你死。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扎实推进校园学生健康体检，筑牢青少年五健防线；聊起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在锦举行；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讲旗。
0: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六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2: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医护人员以温柔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有序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项目。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给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生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2: 此次校园体检紧扣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锦州市妇婴医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4: 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

0: 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
1: 近日，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启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
2: 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启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3: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4: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2: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了为期三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5: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1: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
2: 活动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最佳重唱组合等优秀个人与团体。颁奖结束后，获奖学员登台汇报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挚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指导。聘任仪式结束后，汤潮登台倾情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6: 我们老年大学首次举办首届这个歌手大赛，也是提了我们老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所以我们给老年多多提供更好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让我们越美越年轻越漂亮，健康身心快乐。
1: 钢铁连队奖旗代表着一支连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无论是面对恶劣的战斗环境，还是强大的敌人，他们都如钢铁般坚韧，始终坚守阵地，顽强战斗。这面奖旗是他们钢铁意志和忠诚精神的体现。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走进钢铁连队的故事，从奖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坚韧与忠诚，传承钢铁般的战斗精神，为新

0: 时代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璐然，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六年十五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联队讲旗。解放战争时期，指战员们在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中淬火成钢，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铸就出一支支钢铁联队，并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面钢铁联队讲旗镌刻着原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四团十连之战员在一线外围五家祥庙战斗中的不凡战绩。一线是锦北重镇，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东北我军为尽快攻克锦州，于9月30号向一线外围据点展开攻击，连克各据点，最后只剩下五家小庙尚未攻下。五家小庙有三栋房屋，距一线城墙仅150多米，是一线国民党守军西南城防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国民党军在这里部署了两个步兵排，配备了重机枪和60炮等重火力，并在小庙方圆50米范围内构筑了30个大小碉堡，交通壕直通城内的暗道纵横交错，周围还挖了4米宽、3米深的败壕，妄图依仗坚固的工事顽抗到底。东北野战军二纵五师十四团十连接到攻打并坚守五家小庙的任务后，向国民党军发起勇猛冲锋，激战中连长不幸牺牲，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占领三栋房屋后，又成功击退了地堡里国民党守军的两次疯狂反扑。此时阵地上的连排干部均已伤亡，一班长王凤江挺身而出指挥战斗。紧要关头，副指导员申明和带队赶到，并立即组织反冲击，消灭了碉堡里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完全占领了五家小庙。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疯狂反扑。在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五次冲锋后，我军伤亡过半。面对敌人的拼死争夺，申明和激励大家一定要沉着应战，确保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血战到底。王凤江和战士们纷纷表示誓死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子弹打光了，王凤江便带领战士们以投掷60炮弹的方式大量杀伤敌人。就这样，十连夺取五家小庙后，在7小时内连续打退国民党军一个营兵力的7次进攻，全连164人，最后只剩下17人。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强敌，坚守住了阵地，为我军攻克一线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十连被纵队授予钢铁联队奖旗，申明和、王凤江等8名同志荣立三大功，王凤江荣获钢铁英雄称号。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我们要将钢铁品质的思想芯片深深植入头脑，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进入三伏天后，气温节节攀升，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儿童溺水事故，这些儿童溺水案例让人痛心，一时疏忽，一念侥幸，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一，孩子要做到防溺水六不：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下水，无大人不带下水，不去无救生员水域，不去陌生水域，不忙。

0: 盲目下水救人。二，家长要做到外出四知道，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三，居家防隐患五条必做：水盆浴缸及时清空，幼儿远离水源，马桶水井盖好，浴室洗衣间关门，院门外加装护栏。四，漂浮工具三个注意：按年龄体型选正规产品，每次下水前检查有无破损漏气，成人协助穿戴，不让孩子自行佩戴。五，现场看护三条铁律：一臂距离，不离孩子一臂远，专心看护，不玩手机，不分心，不中断，离开必须换人看管。六，识别溺水，安静就是信号。溺水大多无声，头没入水中，嘴半开，眼神呆滞，身体直立下沉，突然安静，都是危险信号。七，急救口诀三种情况：一，清醒时保暖加送医；二，昏迷有呼吸时侧卧位加清口鼻加等120；三，无呼吸心跳时人工呼吸加心肺复苏，同时打120；严禁控水掐人中。近日，锦州博爱助学项目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易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锦州市红十字会、锦州市教育局、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易县教育局及县域各高中、中职学校承办，市教育局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实施。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易县县委县政府、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出席活动。锦州博爱助学是我市落实立德树人、健全学生资助体系的暖心民生项目，也是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重要实践。依托全市数字公益平台，市直机关工委、辽宁新华龙木业大有木业有限公司主动承担奉献爱心，筹措11.8万元专项资助金，定向帮扶易县118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生，以多方联动的公益力量，切实缓解学生就学生活压力，为学子扫除求学阻碍，点亮成长前路。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服务周边群众，打通教育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9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沟帮子铁南社区，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进社区主题活动。通过食中药、熏艾灸、传国粹的沉浸式体验，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活动过程中，志愿者积极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讲解艾草养生、熏艾祈福等传统民俗的文化内涵，带领群众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引导大家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浸润民心，滋养生活，得到在场居民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此次中医药文化进社区活动是学校落实幸福教育、推进校社共建、深化党建惠民的重要举措。活动将党建服务、健康惠民、文化传承有机结合，不仅为社区居民送去了实用的养生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充分彰显了学校党支部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十米外六亲不认，100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1: 爸爸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1: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发到你的家庭群，孩子们动起来吧。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不走了，不走了，
1: 咋了？
0: 这红马团、黑马团上哪儿找去？这么大地界，不把人找死啊？
2: 哼，这红马团、黑马团本来就是虚的，你们谁见过呀？就像咱们这个抗日别动队，听着够大吧？可是咱们心里都清楚，也就是唬个人。
1: 啊嘿！
3: 你给俺听着，你别拿俺家老四当傻。还好，老子心里大，没让小鬼子给杀了。今天也到了咱们结账的时候，愿意跟你二黑干的，俺不拦着。你也不用怕俺背后下黑手。如果俺想要你的命，你早就跟着张兆斗一块建阎王了。这往后的路，咱们还是分开走吧。
2: 哎，老四，你听俺说呀、啊。
1: 别说了，再说话就多了。

0: 可安说，早逗那鳖孙跟小鬼子吹牛来，说这也能干，那也能干，可这两天没了影了，不知道弄啥去了。
1: 他是怕丢了小命儿，鬼子在，他就能多活两天。
2: 张兆斗为了在龟田面前表功，就说贾文灿是被他打死的，龟田肯定得闹个明白。
0: 哎呀，咱都别提赵导了，行不行？提他眼前丢人，俺眼前丢人，他鳖孙。
3: 王庆哥，身上出事了，老四和二黑啊都没影了，洞里还全是血。
4: 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5: 小英哥，太绝，俺跟着赵斗队长追击抗日分子贾文灿，那正想和埋伏在山里的黑马团、红马团遭遇了，俺不幸中弹，昏了过去。俺为了继续追查抗日分子的线索，带伤埋伏下来，等候时机捉拿抗日分子。昨天晚上，枪声响了，俺跟着枪声追了过去。抗日分子没人了，只有躺在血泊里的赵斗队长。俺为了给赵斗队长留个全尸，就把他弄了回来。但是，抗日分子的线索一点不有。俺深表遗憾。
6: 永井君，弟を弔ってやりたまえ。

0: 赵英阁，啥意思？
1: 赵东平时挺照顾俺的，你说他这一走吧，俺心里怪难受的。这点钱，你就替俺给赵东买点香烛啊、纸钱啥的，啊，一点意思嘛，一点意思。
0: 行。赶紧找人把这都抬下去。中。赵英哥。还有啥事儿？
1: 想请您帮个小忙。你看赵豆的这个嘴仗这个围子。
0: 急了点吧。这赵豆还尸骨未寒呢。
1: 俺听您安排。

0: 黑，你可回来了，山上出啥事了？怎么洞里都是血啊？啊，金无双，天哪，快看说到底咋回事了？
1: 那洞里的血啊是张兆斗的
0: 啊，
1: 夏老四把他毙了。
0: 毙了？老四呢？
1: 俺跟他分开了，不知道。
0: 分开了，那肯定是你不对啊！为啥不能一起打鬼子，偏要自己拉杆子？
1: 那走哪儿都跟着个玉仙，能干啥呀？
0: 那玉仙不是你把他骗到山上去的吗？啊！说归田又要把他抓进炮牢。二黑啊，二黑，你是前后没想清楚，把事情。

0: 有事儿啊？
1: 没事儿，找你干啥？
0: 哟，骡子，咋了这是？当官了？俺说呢，口气都不一样。
1: 啥官不官的？俺和贾会长不都是给皇军干事的？耶
0: 嘿嘿嘿。那张兆斗呢？生了。
2: 你打听那么多事儿干啥？张兆斗殉职了，被抗日分子打死了。
3: 哎，你啊，你得配合我的政量，看见抗日分子不能放过他们。
0: 啊，你的中国话俺的懂。
3: 都是你们逼的，听不懂就是傻子。
2: 杜编剧，我们还是早一点让贾会长陪我们去维持会吧，可以了解一下征粮的情况。
3: 不行，我要进贾文清家看看。不欢迎。哎，我的中国话听不懂。
0: 二嫂，赶紧弄点水给咱们沏壶茶啊。
4: 中，你放心吧。
3: 哎，你的讲什么？
5: カブンセはですね、水を汲みに行かせてですね、お茶を入れて我々に一服してはどうかだと。
3: 是。不知茶，收茶，收茶。
1: 我的那边，
6: 走。
1: 我的那边走，我的那边走。
4: 大嫂已经从枪洞里走了，让他们搜吧。
7: 那边，何のつもりだ。こんなことしたら、カブンセが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って、食料徴収傾向はさらに大きく遅れてしまうぞ。
3: 我々はあいつを信じとらん。行政が法にいるはずだ。
7: 会長は食料徴収してこいと、一旦張院心は放っておけ。
3: お前がやればいいんだ。俺は行政探す。
7: 渡辺。
0: 他娘真是一头不折不扣的大蠢猪。
3: 俺に知らんこだ。

许白媳妇儿，一路走好，俺贾文清对不住你，还对不住喜欢。 俺对不住贾宅的乡亲，俺食言，俺没能让大家好好的活着。你是个有骨气的女人，你就是俺们贾宅的花木兰，穆桂英。 一定会把小鬼子的命给你报仇，给那些被他们害死的人报仇。血债要用血来还。

0: 次，村上出事了。
1: 又咋了？
0: 具体的事儿不知道。咱们是不是出去转转，打两枪，弄两声狗叫，吓唬吓唬他们？
1: 咱抗日别动队不能总吓唬小鬼子，咱得办点实事，杀几个小鬼子，别让二黑觉得咱们浪得虚名。
0: 栓柱，你提二黑干嘛？我最不服的就是他。
1: 行了，别争了。小马，你不是说俺村出事了吗？就这两天，

0: 咱们回去看看。
1: 中。
2: 哎呦，伊藤哥，你慢着点，别摔着了。你还是来骑驴吧，我牵着你。哎呀，骑啥驴啊？这驴慢慢腾腾的，还不如让涛哥快了。要不要，要不骑？鬼鹤呀，那么这驴牵回去吧，这驴咱不要了，杀了吃了吧。哼！哎呀，这火从哪儿起呀你？请啊，文琴，那凳子，那凳子。哎呀，出了大事儿了！
1: 啥事儿把你急成这样啊？
2: 人命关天的大事儿！
1: 你快说呀，你急死俺啊！出啥事儿了？
2: 咱军粮的事儿啊，让鬼爷他鳖孙知道了。
1: 哎，
2: 那他这样看着俺嘞，那啥意思呀？
1: 这事儿知道的人不多呀。
2: 嗯，
1: 你偷出去的，
2: 真是好心没有好报啊！他找你一大早过来告诉俺，让他心里有个准备，咋对付小鬼子了？那还这样看待俺？算了，俺回去了。
1: 哎呀，一成叔，这军粮是咱俩的事儿，咱俩是一根绳上的蚂蚱，谁都跑不了。
3: 两张嘴总比一张嘴好使，
1: 再加上张兆云，三张嘴，俺就不信斗不过归田那个鳖孙。
2: 嗯，这话还行。
1: 这样啊，俺去告诉俺二嫂，把那些运军粮的人都叫到煤车会里。
2: 那这弄啥呀？
1: 军粮的事儿，归田那个鳖孙怎么知道？那肯定是有人透了口风，那是谁咱不知道啊。俺只能把这些人聚拢到一块儿。咱好摸摸底，赶紧吧，一会儿小鬼子就到了。
2: 还是那乡里周全，恁快去吧，俺到煤车会等着啊。

0: 这局子要从张占运过来，放在家占栏，俺张占人怎么也不知道啊！哎，张贵浩，哎呀，不能搞，这个人俺清楚。现在这时候，有些事儿还让他立的远点好啊！
1: 三叔，
0: 哎，二叔，大爷，
1: 都弄好了，放心吧。我去招呼弄粮食去。

0: 赵旭哥，有事儿。余生的复读笔准备好没有？准备好了，赶快上去啊！
1: 好。
2: 冬青啊，这事儿咋就传到龟田耳朵里去了呢？
0: 就是说嘛，
2: 眼看咱还得问问张兆银。
3: 事已至此，只能静观其变。好在这件事情，大家伙都签了生死状，纸里包不住火，是人是鬼，迟早要见分晓。

心配事でも。

0: 江青，龟田队长问你，你咋看起来有心事儿？啊？
1: 是有心事儿。这村里刚死了人，俺们征粮有困难呢，恁长时间才征了这点粮食，张会长，恁就别演戏了，这军粮就藏在家宅嘞。
0: 陆下章的炮弟木印了，你藏着军粮弄啥？要让骡子扫出来，别光让骡子，就讲赏钱情面啊！
2: 你干啥呢？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0: 大概更，君が説明したまえ。
3: 嗨，
0: 你们大家都听好了，在你们假寨有私藏的粮食，这事儿可不是捕风捉影啊！ 已经有人向龟田队长提供了确切的情报，而且这粮食到底藏在什么地方，龟田队长现在已经掌握了。今天啊，就看你们这谁先说了，谁要是先说出来，这功劳就是谁的。听明白没有？杨青啊，你这会长的位子，现在可是有人盯上了。
4: 有人比你更加想效忠皇军，你不赶紧说？鲁县长当初啊是让俺和你爹争过一批军粮，但是早给了鲁县长了，吃都吃完了。不信你问你爹。
1: 哎呀，赵印呐，大批的军粮肯定是没有了，就是最近守了这点，不知道算不算军粮啊？你仓鼠，没瞎掺和啥呀？
4: 这军粮藏在家宅，跟恁有啥关系？张骡子，恁算个屁！恁也配跟俺说话呀？当初俺是军粮会了副会长，军粮送到那儿，俺还能不知道？你别没事给自己找事儿，啊？谁告诉恁说家宅藏有军粮啊？让他带着恁找去。
5: 江青，
6: 白更，我是南京稍微的。
5: はい、神田隊長。父は何度か、タコ工事で、ジャンローズに情報を提供して、男に何らかとに食料あるかも見つけたそうだ。よし、長老人、それでいい。我々は友人同士だ。過軍勢、貴様ふざけたやつだ。
7: 隊長、つまり陸軍長が当初集めた食料は葛西の誰か他の百姓の家に隠したのです。過分性は本当に知らないようです。
5: 君には聞いておらん。食料を見つけてからまた処分する。
7: はい。
5: 渡辺。
8: はい。
5: 食料を全部運び出せ。
8: はい。

0: 大黑，哎，甘村藏军粮这事儿，可能是二黑告诉骡子的。
1: 什么？
0: 但是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粮食到底藏在哪儿，他肯定不知道。龟田那个鳖孙现在盯得很紧，看他那架势，是不弄个水落石出，他绝不罢休。咱已经来了个偷梁换柱，你就把粮食具体藏在哪儿告诉二黑，咱今儿晚上来个引蛇出洞，看看那条蛇到底是谁。
1: 俺明白。
2: 找俺干啥？
1: 二黑呀，这军粮到底藏那儿了？你快告诉俺吧！
2: 你急啥呀？再说，俺凭啥告诉你？啊？告诉你对俺有啥好处？

0: 瞎耗死。那你为啥告诉俺嫁宅藏着粮食？
1: 俺让你告诉日本人了，俺让你告诉日本人了吗？
0: 这是咱俩的事儿
1: 啊，这粮食到手了，咱俩干点啥不成？张兆道跟日本人近不近？
0: 啊，
1: 死了就死了，连条狗都不如。
0: 那你这是啥意思吗？
1: 你真他娘的是个骡子。这年头啊，咱干点啥都得给自己留条后路，懂不？俺本来想拉着你干一起干，你可倒好，你转脸把自己卖给日本人。不是，你知道这张在哪儿吗？你知道吗？
0: 我知道。
1: 那你吹啥牛啊？
0: 俺不是指望着恁家着吗？
1: 啥？俺他娘的还指望你呢？不、哎，谁是黄叶军的小队长？谁呀、啊？
0: 当然是俺了。
1: 恁，你连个粮食你都搜不着，你还混啥？你混？
0: 二黑，二黑，这军粮到底藏哪儿了？你快告诉俺吧。了不折，要多少大洋？恁说。一块。
1: 呸！一百块。一块。
0: 一百块，俺这张臭嘴，俺让你多事儿，俺让你多，让你多事儿。
2: 二黑就是今天晚上出动的那条蛇，看来他没把地吊给老子。他俩这是有交易没谈妥，一个想跟鬼子邀功，想升官发财，一个要钱不要脸。
3: 别着急，看看文坚哥还有啥法子。

0: 老四，俺啥都没跟骡子说呀，俺不能害咱家寨的人。俺就是想拉着他干，一块干，俺捞点实惠。老四，你们就把俺放了吧。
1: 二黑呀，来都来了，就多住两天吧。过两天贾寨那边要是没啥事喽，咱啥都好商量啊。
0: 老四，你
2: 哎，我死了的！粮食呢？粮食在哪里？粮食在哪里？啊，粮食呢？
0: 杜鞭子，这一大清早的，这么大脾气干什么？俺们这不是正忙着蒸粮这点事儿吗？
2: 这么一点粮食够什么用？你们是偷懒，在欺骗皇军。粮食应该在哪里有啊？
3: 哎，
4: 别动！别动！别动！我帮着呢。
0: 那大爷说，你们都别动，有啥事儿啊？俺跟骡子说。
5: 张会长，
0: 啊，
5: 粮食藏哪儿了？
0: 俺要知道还能不告诉你吗？又不是俺家的粮，是吧？你就是逼了俺，俺也不能乱说呀。这万一说错了，闹不好害了你，还害了俺。到时候你别怪俺。
5: 俺都传了是不是？快说！
6: 哎，不是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他三叔一大早就张罗着给你们弄粮食，你还拿枪对着他，你是人不是啊你？
0: 行了，二嫂，这儿没你的事儿啊。回家去，回家，回家，回家。
2: 放啊！知道粮食在哪里？
5: 再不说你嫂子就没命了。
0: 啊，说啊说，俺都说，把二嫂先放好。
7: 好，这样不就中了？
0: 骡子，
7: 啊，
0: 军粮的事儿是不是二黑跟你说的呀？

0: 他是不是要跟你要钱啊？
1: 对呀、啊，
0: 你个笨蛋，你上他当了？
1: 又跟俺兜拳呢是不是？你说不说？
0: 戏台下面

俺早就跟你说了，这话不能乱说，这说错了不光害了你，闹不好还害了俺。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4: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5: 超级听诊器，
6: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唉，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4: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7: 超级任务完成。
8: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七周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平台聚动能，攻坚破瓶颈，我市科技创新势能持续攀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

0: 走进我市重点企业科创研发一线，近距离感受我市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的鲜活态势。从基础材料迭代突破到核心技术自主攻坚，一个个省级科创平台扎根产业一线，深耕技术前沿，成为我市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的硬核载体，折射出全市科创平台建设提质增效、全域跃升的崭新格局。
1: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团队正专注于钛白粉新材料的性能优化与工艺升级。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辽宁省二氧化钛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2022年由省级重点实验室转建而成，立足全省基础材料产业发展布局，深耕氯化法钛白粉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研发、性能检测等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技术攻坚与产品迭代。
2: 2024年，我们获批了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粉体规模化制备项目，这个产品是 MLCC 等电子元器件的关键原料，目前高端还依赖进口。我们已经完成四氯化钛气相氧化新工艺开发，实现纯度 99.9% 以上，正在开展万吨级稳定生产攻关，已经突破卡脖子难题，推动钛基材料产业链升级。
1: 同样的创新场景也出现在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是该公司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中心于2023年入选辽宁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心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近年来，中心围绕铬系产品新工艺研究、高纯金属铬产品开发、金属铬质量提升方向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和服务，依托平台，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科研攻关进度，盘活实验及中试设备，加速成果落地转化。近三年，陆续开展自主研发项目69项，校企联合研发19项。
3: 中信锦州金属依托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平台优势，通过承担辽宁省科技创新项目、中信集团重大科研项目，开发了纯净化高纯金属铬真空冶炼技术，解决了航空发动机核心战略基础原材料卡脖子难题，授权专利6项，获得了第11届国际发明专利银奖、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中信集团科技进步奖，并主持修订了高纯金属铬国家标准，多项创新成果成功落地应用，实现产业化，现年产高纯金属铬4000吨。
1: 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科创平台建设，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各类省级科创载体从建起来向强起来转变，平台承载能力、科研攻关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全面增强，全市科创发展整体质效持续向好，创新梯队建设愈发完善。为持续擦亮科创发展底色，我市通过线上填报指导、政策精准解读、难题专项帮扶等暖心举措，为高校企业科创平台把脉问诊，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科创平台的科研承载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4: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孟华强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作为干事创业的价值坐标和行动准则，落实更加有力、作风更加务实、工作更加穿透。孟华强强调，要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校准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理论学习，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规矩，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以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发扬钉钉子精神，锚定既定工作任务，只争朝夕，紧盯不放。要以久久为功的定力创造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

工程必定由我的担当，扎扎实实抓好“十五五”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落实。孟华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筑牢根基，在创新上突破，在产业上升级，在开放上提质激发动力，

0: 政府组成部门，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党课。
1: 日前，市中心医院一级第三党支部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党建工作与要事服务深度融合，以专业能力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筑牢百姓用药安全防线。
2: 工作中，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和实地教育，引导党员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3: 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药学服务，党员立足药房窗口，严谨审方发药，细致开展用药指导，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义诊与用药科普，用心解决用药难题。荣誉是嘉奖，更是使命。接下来我们将和全体党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持续以专业贴心的药学服务守护百姓用药安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为医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在服务群众方面，支部以英雄城市党旗红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立足岗位做贡献、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精心打造优服务、药健康党建品牌。党员药师定期走出医院，深入社区和乡镇，开展健康义诊、安全用药科普和用药咨询，组织抗菌药物宣传周公益宣讲、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切实解决群众用药难、用药惑等实际问题。
4: 我们始终把用药安全放在首位，严格把控药品的采购、储存、调配、发放全流程质量安全，坚持深入临床为患者提供一对一的用药指导。同时，我们针对老年人、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我们开设了药学门诊，我们走进社区、走进村镇，开展用药科普、义诊问询、用药指导，切实解决群众看不懂处方、用药不合理、用药依从性差等实际问题。我们全体党员将立足岗位，用专业守护百姓用药安全，用实际助力锦州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2: 此外，在对口支援工作中，支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选派骨干药师参与辽宁省援疆援青任务。支部还紧跟医疗发展新趋势，率先开设免费药学门诊，由资深药师为患者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用药评估和用药指导，帮助患者规避用药风险，提升治疗效果，成为医院惠民服务的亮点品牌。
5: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六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期，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音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6: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管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5: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 组织学员走进锦州巡特警支队，

0: 展景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摩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六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讲解员。
1: 经过一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2: 夏日傍晚，暑气消退，夜市灯火次第点亮，热闹开市，烟火升腾的街巷，琳琅满目的小吃，往来悠闲的市民，勾勒出地道鲜活的城市夜生活图景，让锦城夏夜充满烟火暖意。
0: 作为我市夜经济的标志性打卡地，临河古塔夜市各具特色，人气旺盛。临河夜市摊位密集，品类齐全，网红小吃、特色美食、日用文创一应俱全，适配年轻市民的休闲需求。古塔夜市更具本地烟火气息，老牌小摊聚集，主打地道家常风味，物美价廉，深受本地居民喜爱。每到傍晚，两个夜市人流持续增多，摊主们烹制美食，滋滋的煎炸声、轻快的叫卖声、市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氛围感十足。
3: 我几乎每天下班都会来逛一逛，不用刻意消费，吹吹晚风，看看热闹，一整天的工作压力就轻松不少。
0: 街巷中滋滋冒油的特色烤串、外酥里嫩的冷面卷、臭豆腐、劲道入味的炒焖子等各类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来往市民三三两两，有的边走边逛随心选购，有的驻足落座慢慢品尝，松弛惬意的氛围扑面而来。
4: 夏天晚上凉快，最适合带家人出门散步，夜市美食接地气，价格实在。
5: 我们一家人啊，边吃边逛，轻松又热闹，哎呀，幸福也不过如此了吧，对不对？
0: 夜色渐浓，灯火愈盛，夜市的浓浓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激活了城市夜经济活力，更彰显出锦城最质朴、最温暖的城市底色。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军粮藏在哪儿？你咋知道？
1: 你不给俺饭吃啊？凭啥告诉你？
0: 栓叔啊，快点给俺二哥兄弟送往！这是兄弟之间有啥过不去的？咱边吃边聊啊！快点快点快点！把这瓶菜，来，收回去了啊！来，给俺二黑兄弟送往。

0: 你是你，俺是俺，咱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中牧，
1: 二黑呀、啊，你看咱都是大鬼子，你分那么清干啥呀？是吧？
0: 老四，还是分清的好。
1: 二中，哎，行，既然二黑这么说了，哎呀，那咱就照你说的办。以后啥时候想在一起干了呢？咱们再聊。
2: 中。
1: 哎，张英哥，
3: 我的，
1: 张英哥，
3: 恁救了俺的命，俺这辈子都忘不了恁的大恩大德。
2: 行了，不说这个，都是张寨的弟兄吧。不过你记着，往后该你说的说，不该说的别到处瞎说。
3: 俺明白，俺明白。
2: 你给俺帮个忙，俺今天是有事儿，走不开。你呢，一会儿去趟张寨，去给俺爹打声招呼。你要告诉他，鲁县长还有罗警长他们来过炮楼了，有空啊，他们回去找他的。

0: 造反是不是？你说啥呢？俺们就让杨大黑给害了。什么亲兄弟？我算账去。想好再去。
1: 没啥可想的。
0: 大哥，咱就不该信他。
2: 啥都来了，
0: 哪那么多废话？
1: 老四，现在咋办？

0: 这样，你干啥你啊？
1: 要揍你！戏台底下哪有我军长？
2: 你找军长干什么？
1: 啊？废话，换枪，拉杆子，立山头，打鬼子。
2: 你和骡子在一起搞什么鬼啊？为了几个钱，你啥都干得出来。啊，要是把藏军粮地方告诉你，就等于告诉了小鬼子，你就是汉奸。
1: 你说谁是汉奸？你们快枪队才是汉奸。贾文清是鬼子的维持会长，他不是汉奸，谁是汉奸？你们他娘的都是汉奸！
2: 你说啥啊？俺们快枪队打炮楼的时候，你在哪？
1: 俺在山上也没闲着，
2: 干着干啥呢？松开，松开，松开！啥呢？这是，我外头听得一清二楚的，这要让鬼子的探子听见了，谁都活不了。亲兄弟呀、啊，亲兄弟闹着这样不丢人吗？啊？
1: 你俩都信不过是吧？俺还信不过你们俩呢。大黑，你给我听清楚了，从今儿起，你不是俺哥，俺也不是你弟。
2: 你，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0: 你三哥开的门让咱们进去了。
1: 谁呀？
0: 太远了，看不清楚。
1: 俺看像是陆行长和罗警长。
0: 你看准了吗？
1: 那就是他俩。俺翻墙进去看看，你俩等俺。
2: 真没想到，陆县长和罗警长都回来了。哎，
3: 我们这次啊，是奉上峰的命令，秘密潜伏回来，组织咱们河湾县的抗战斗争。听说你做了维持会的会长了。
0: 哦，哎，乡亲们选的。
3: 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要颠覆日本人对咱们民众的统治，发展我们的敢死队，出剑。
0: 刘先生，啥意思？
3: 紧张什么？你紧张什么呀？是不是做了日本人的维持会长，干了伤害村民的事情了？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维持会，维持会，那就是维持个村里的安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
3: 据我们所知，现在此地有两支抗日队伍，一支叫红马团、黑马团。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你二哥文乃在送你大哥文锦呢上前线的时候产的一个段子，现在成事实了。团长就是贾文锦。
0: 哎呀，陆县长，这就是个传言。那俺还听说俺大哥贾文锦战死沙场了呢，俺娘还大哭了一场。
3: 还有一支队伍，抗日民众队，队长是贾文灿。
0: 这你们也知道？俺们家老四啊，打小就不服管教，撑死了就是一个混混。什么抗日别动队，这胡闹！
3: 我们的抗日敢死队呢，就是需要像你们家老四这样的人参加，完成锄奸、暗杀、行刺等任务，把那些甘心情愿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的汉奸彻底除掉。文清，看你这样子，怎么越来越像汉奸了呢？
0: 啊，有吗？俺也就是混口饭吃。
4: 站住！你干了这维持会长就是汉奸，你是不是在给小鬼子挣脸？
0: 俺挣过一些，但是不多呀。现在啊，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哪儿弄那么多粮食去？只能从乡亲们的牙缝里面挤，难呐。
4: 我们离开河湾县之前，鲁县长让你和张义仓征集了一批军粮，现在这批军粮在哪儿？
0: 早交给国军了。
3: 哎呦，我走的时候不是嘱咐你了吗？一定要把粮食藏好，你怎么随随便便就交出去了呢？
0: 俺交给的是国军呢，
4: 谁能证明？
0: 乡亲们能证明啊。
4: 贾文清，不能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如果今天交不出粮食来，就以汉奸论处。
0: 俺这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呀。这卢县长，你不能不说话啊。当初你让俺征的军粮不就是为了交给国军吗？俺交给国军了，这事儿有错吗？
4: 你在狡辩。贾文清，我今天跟鲁县长来就是先跟你打个招呼，如果要能交出粮食来，那就平安无事，

0: 如果交不出来，你就等死吧。哎呦！
1: 啊！
2: 这贾文清啊，他就是一花头，说话呀滴水不漏，让人抓不着把柄啊！哎呀，你瞧瞧他，处处给自己留着后路，谁也不得罪。
0: 陆县长，你就别老琢磨他了。
2: 我不能不琢磨他呀。他虽然说是一小小的保长，可是我觉得呀，他可比咱们技高一筹啊。哎，
0: 走到现在这步啊，那就是开弓没有回头箭，必须完成中村长官下达的任务，查出军粮的下落。
2: 哎呦，我说难呐。
1: 他三叔，这鲁县长跟罗警长他们到底跟你说啥了呀？咋把你愁成这样了？
3: 他们让俺把征集的军粮交出来。
4: 交就交呗，咱瞒得了谁？也瞒不住他俩呀。
1: 对呀，
3: 这鲁县长不是那个时候的鲁县长，罗警长也不是那个时候的罗警长，把军粮拿出来交给他们，俺还不如直接送到炮楼去呢。
4: 咋？他们俩怎么跟鬼子穿一条裤子？这不把咱们全坑了？
1: 现在这人都咋的了？咋说变就变呢？
4: 可不是啊。
3: 他们变不变啊，俺管不了。反正俺已经咬死了，军粮交给国军了。爱咋办咋办吧。
5: 今天晚上我们回贾镇，虽然是军粮没找到，但是我们看到了鲁县长和罗警长，他们回来咱可就有的干了。
6: 老四，真的呀？你一路上不说把我给拴住急的，你到底想怎么的？
5: 急啥急？急啥？我跟你说，今天多亏了拴住的眼神好，要不然俺就听不到信儿了。
7: 你就赶紧说吧，别让俺们急得慌。俺告诉你们，鲁县长和罗警长他们这次回来专门就是为了跟小鬼子揍，成立敢死队，而且他还特意提到咱们抗日民众队呢。
6: 真的？
5: 那可不。
6: 那到底干点啥呀？
5: 壮大队伍，招收敢死队员，锄奸、暗杀、行刺，这都是咱老本行啊。这回有了鲁县长他们给咱撑腰，你说咱还怕啥？咱还怕啥呀？
6: 不是，老四，你听清楚了？
5: 俺听清楚了。俺耳朵没问题啊，等啥时候有时间呢，俺得回去忽悠鲁县长，俺得把俺的想法和鲁县长也聊聊，对不对？

0: 你看，那是不是张子强家的贵和呀？是他，是他，贵和老弟，贵和老弟，贵和，贵和老弟，
1: 你们
0: 是我呀？
1: 哎呦，罗先生，
0: 嘘，小点声。
1: 罗先生，这里面真的是真的。罗，
0: 小点声吧。
1: 你们咋来了？到处都是小鬼子。
0: 我们这次回来，就是来打鬼子的。
1: 对呀。哎呀，太好了！你们是不是来找俺家的一仓大哥的？
0: 对对对，赶紧带我们去见他吧。
1: 哎呀，实在不凑巧啊，他到假寨去了，叫我一个人在村里。
0: 他去假寨干啥？
1: 去商量什么军粮的事儿呗。怎么了？
0: 巧了，我们也是为那军粮的事儿来的。军粮，那军粮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啊？
1: 啊，军粮的事儿啊，是这样的。
2: 问情啊，
1: 问情啊，
3: 一条叔啊，昨夜晚鲁县长和罗警长见到了吧？

0: 啊，意思啊，他们是。陆县长打着抗日的旗号，口口声声说要锄奸，还要带着何完县的老百姓打小鬼子。要我不是你提前告诉我一声，俺还真就把实情跟他们说了。
1: 本警啊，恁看这陆县长和骆警长会不会真做了汉奸？贼喊捉贼，要把粮食弄走啊！俺怕的是这个。
0: 你还别说，昨夜晚他们真是跟俺闹了不少，还吓唬俺说。
2: 你不把粮食交出来，就等死吧！喂，土里有谁了？
3: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兄弟们，厉害了！

0: 前の親父に吐かせろ。爹
1: 啊，
0: 他让我问你，就是你们在当那个国军军粮会会长的时候，征集了几万斤粮食，这到底是咋回事啊？
1: 啊，是这样了啊，那个陆选章回来没有啊？俺也不知道啊，俺只知道呀，他在的时候，确实是让俺和贾会长征集了几万斤粮食，但是他说这个粮食必须交到国军手里呀、啊，要是送到小鬼子手里，那就按汉奸定罪，以死论处啊。
0: 七七啊，兄弟们，到小卢宝贵吧，康健我可拿来打的，我们食谷料必ず国服部に届ける伝え。もしも我々を手の落ちたなら、缶詰みなし、出家するのを。だからその味かを聞いておるのだ。你知道吗？这批粮食现在到底在什么地方啊？
1: 哦，已经交给国军了。
0: 食料は特攻に国府軍のもとに届けたと。
1: どうやらお前ら正直に話す気がないようだな。なら生かしておいても仕方がないな。棺桶の用意はできているのか。
0: 魏田，你杀了俺，俺也不知道。硬让俺说，那不是骗你吗？啊？
2: 哈密达大将，カブンセはあの食料はとうになくなったのだから、今こうして脅迫されぬのは嘘をつけといように等しいと言っています。
3: そうか、カブンセ貴様。まだとぼけてしらを切るなら、力ずくで吐かせてやる。力ずくでな、力ずくでな。
4: 快走！你们老偷的跑着来干啥？
5: 废话，走！
1: 伊三哥，这是咋了？伊三哥，不行，这是咋了？这是咋了？啊，这是咋了？
5: 张桂华。你把刚才跟我说的话再给张会长、贾会长说一遍，也让龟田队长知道你说的是实话。
6: 张桂和那放屁，那胡说啥来？
5: 张会长、贾会长，张桂和估计是识时务，他告诉我那批军粮从张寨已经转移到贾寨的戏台底下，近日你们又掉了包，现在藏到了别的地方。
6: 张桂和那吃了屎了，犯罪犯犯咋的？
1: 李三哥，实在对不起，我不知道鲁县长跟罗局长是汉奸呐，咱们骗哪了呢？我听完听，我咋个的？咋个的？
3: カブンセ、この後に及んでまだ言いたくはないのか？これが最後だ。正直に話すんだ。
1: 長次郎。粮食到底有没有？你们到底藏在哪儿了？
7: 张桂和不是知道吗？
1: 问他呀！文清啊，顺者昌，逆者亡啊！识时务者为俊杰，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你跟张一仓把那掉包的粮食藏在什么地方了？你如实的告诉日本人呐，这对你好，对我们也好啊。张桂和他怎么能知道藏粮食的地方？你就别给我耍这心眼子了，赶紧把藏粮食的地方说出来嘛。
7: 张桂和不知道啊。
1: 但还是啊，张桂和那就是给张会长牵驴的一个鳖孙，他知道个球，他胡说八道。
5: 你
0: 台球関西が言うことも最もです。張桂和は父の元で働くロヒです。食料ことを知っているはずがありません。

0: 安儿啊！俺没有你这样的儿子，你这给张家人丢脸，告诉鬼天这鳖孙，那粮食是咱张家人有命的粮啊！滚！哎，你粮食在哪里？
1: 粮食在俺这儿呢。
0: 狗腿肉，在肚子里，我要把你死了来。

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

0: 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他们正聚精会神，围猎马上开始。日本下真鱼又叫真凉鱼，他们彼此吸纳，完全没料到正身处险境。海如此胸有成竹，在凌厉的攻势下，片刻功夫，真凉鱼竟被一扫而光。远道而来的狮鱼刚刚回游到这里，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秋天到了。海如此是本地的流鱼，对季节变换一向执着，但在入海口的湿地滩头，经过整个夏季的繁衍生息，候鸟们即将展翅高飞，迁徙南归。
2: 就在那个草甸的内侧，你看吗？
3: 刚开始这个甸子，现在水如果没过来，它跟在这儿。
4: 它跟往前滩那边一直走。
3: 对，其实我是可以给它撵到那个前滩那边去。嗯、我试了一下，可以的，在这儿。
2: 嗯、啊，对，在这儿，你看，它能走。
3: 脚也瘸了。嗯，
5: 是它。
1: 从台湾飞过来的是黑脸琵鹭，世界濒危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秋分过后，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要在入冬前进行最后一次登岛勘察。行人驼位于庄河市的石城乡，是黑脸琵鹭在这里最重要的繁殖地。
6: 哎呀妈，今天又刮破了。
7: 好嘎巴长劲儿，这草长太快了。
1: 行人驼作为生态保护的核心区，除非必要，即便是当地的保护人员，平时也极少登岛。虽然这里孤悬大海，地势陡峭，但对黑脸琵鹭来说，却
7: 能达到二十朝，南面的下面，它不分先南的后北，它只要是。来了那一批，假如今年来早是靠北面这个，他就今年自己就到北面那个原来的位置，他就筑巢了。
1: 黑脸琵鹭一旦结束了繁育，就会离开行人驼。他们接下来最重要的栖息地是十多海里外的三河入海口，这是一片广袤的三角洲。远处是城市错落的烟火，虽然野外生活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但好在这里欢迎所有生命的落脚，而且极其慷慨。他们可以彼此间共享滩涂里的美食，或者独自挑选更对胃口的高级蛋白。潮间带上的剪蓬草正在换装，用不了多久，它们将染透整个三角洲。对白鹭家族来说，幼鸟们要在这里拿到足够的学分才能毕业。

0: 自行车号牌嘛，就是咱现在不但得提供这个熟证车胎啊，开出去号牌咱的卡全部都扫一些，加血槽，要不他那个嘴是扁扁的，往外套进血槽就掉进个槽的时候费劲。
1: 这个超车应该是去年的，
0: 他今年行啥？
1: 今年咱又加杠，
0: 加杠了。
1: 哎，2层楼的，没加。
0: 进群片就是他，就是砸群片弄的去柴嘛，进去是够了，还没太费劲。我看现在至少进群片的时候，就是就怕过年来年数量增加，砸那个炒菜啊，还得增加。要不下一步砸什么？就像这个大醋棍的，带其他把大须刺啊、须叉嘛，砸也拉下来。像这样棍夹住一个大叉嘛，下一步的密集的多，他是不是给它垫到吊吊槽就给它筑巢？臭了，它吊不动，直接上陆地那会儿往回吊，特别远。敢说全国它选这么笨吗？就选这么个位置。
2: 喧闹了一个夏天，现在，这样的热闹正陆续散场。湿地里新生的一代已经长大了，他们将跟随父母和族群，开始自己的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出发。这趟迁徙会长达上千甚至上万公里，没有家族的力量，即使是单飞的成鸟，也难以抵达最后的目的地。它已经完全丧失了飞行能力。也许意识到危险，它正尝试找一个让自己安全的地方。茂盛的草丛多少能平复下内心的焦虑和不安。即便如此，小家伙并没有扎进草丛，而是一直老老实实地待在草甸外头。除了怕有损，他更怕父母错过了自己。在入海口的另一头，最后一批即将迁徙的黑脸琵鹭家族正在聚集。有双亲的陪伴，幼鸟们无忧无虑。看不出这个家族里有任何的骚动和不安，他们已经完全放弃了那只受伤的小黑脸琵鹭，这是自然界的法则。
3: 我说看不着吗？人没有吗？师傅那边也没有啊。下边看看吧。
2: 冷风夹杂细雨，几乎没有半点喘息，便是深秋。这对那只落单的小黑脸琵鹭来说，简直糟透了。
3: 所以要放心，兄弟们。
2: 这是入秋后最冷的一天。
3: 在驮上腐化完的，它基本上到时候都领过来了。这个地方，不对，它就是和就是说小比方，就像那个春天那个秧子一样，过来就是它来就是来繁殖。繁殖完后，秋天这么时候，就往回往南方到台湾，他们的台南是哪的？好几个地方对台湾，就要正常应该是这么时候就出来觅食了。他就是这么慢慢往前一走，因为他的黑脸琵鹭，他是不叫琵鹭嘛，像那个他那个前面嘴也长得像那个琵琶的似的，他就是一这么走，他那嘴是扁的，这么就是属于是毛根，这么刮了。它并不是说这个是像别的鸟它这么抖，它就是那个那贼平的扁的，啊，就是这么里边它这么滑了，滑了出来，滑了出来，小雨小下去就走了。它从上面退潮，从上面没有水，从上面那开始走，一直到这个，尤其到那石头点，就这个点，觅食点。你看这潮水退往后没看出来过呀？
2: 今天是农历大潮，退潮退得厉害，但涨潮后整个潮间带都要被淹没。黑脸琵鹭虽然是水禽，却不习水性，不像斑嘴鸭这样可以四处游荡。
3: 这样没有，那个方向没有啊，有没有啊？不知道就躲在哪了，趴下来了，涨上天就黑了。
2: 搜救小家伙的计划只能被放弃。 新的一天到了。

0: 行人驮上的海鸬鹚似乎长了记性，直接下水展开了围猎。海岛人的秋忙登场了。
1: 这个东西是天越冷越好吃。
0: 生蚝格外喜欢冷暖交汇的洋流，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的任性生长。
2: 什么内裤？
3: 螃蟹、海螺、
2: 鲨鱼，什么内裤？
4: 我们的是石城岛，我们的也是宝岛。
5: 因为我上台湾度假去。
4: 那也是宝岛，
3: 找就去。
0: 海岛人不会辜负这个季节的善意。现在，三角洲上空的迁徙几乎从早到晚。秋天的馈赠格外大方，如果没有气候的原因，留在这里倒未尝不可。黑脸琵鹭并不在意突然的访客，虽然要南飞，但开春回归是早晚的事儿。他们性格恬静，极少争斗，熟悉这里的一切，更留恋三河入海口。这个入海口由庄河、小四河、爆马河冲击而成。这儿已经远离黑脸琵鹭家族最习惯的觅食区，放弃在草甸外头的求救，或许是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弃儿。
2: 他能走，
3: 脚也瘸了，脚也瘸了。嗯，
6: 是吧？
7: 你看，就在水里涨潮哦，往回边走了。
3: 他走不远，他走不远。
7: 他不能在这水里待，就是能保今年就是冬天找个地方养屋了。
8: 这个肯定是，就是翅膀一坏了以后，他就是你就得送大连那个动物园去了。肺也不行，知道吧？现在这温室对它啊，潮雨溜溜，你撵不上的。
7: 哎呀，那就当潮涨涨，往边赶一赶，你说。
0: 潮水涨得很快，惊慌失措的他现在不得不离开草甸，这对救援来说是个机会。
3: 我在右移，他在左移，咱俩就是
9: 那
3: 啊，这一下看一个家伙了。
9: 对，
10: 温室也慢点啊，就是别使劲点。
3: 你别说，这灯这能围住它，
9: 能围住它。
3: 你看这灯那是死灯。
9: 啊，对呀，
3: 这不死灯吗？现在两个无人机它害怕，你看。
7: 现在在哪那个？进没进去？
11: 进去了。在里面拖，大哥，你别墨迹，你就拿网，你就把无人机都摇过去。大哥，你扯念头拖了，就念头给大哥，念头给大哥。
12: 你给我头
11: ，念头，念头大哥呀，你给人扯拖了吗？念头，
8: 顶上人有动静，他就跑了。
13: 无人机再往前退退，他就进去了。
8: 啊，往前退还退进去。
14: 慢点，大哥。
7: 哎呀，太顺了。其实上要探出来根本抓不了他。
14: 哎呦，好了。
8: 这杆好像是挂的是吧？对，好像是挂上。
7: 哎妈，已经是破了，晾感染了。治一下。
8: 这是个大贡，贡从嘴里能看的，粗长，母的嘴细的，
7: 八度。
8: 这挺圆满的。
0: 秋水长天，现在终于到了黑脸琵鹭迁徙的最后时刻。红海滩头正开始了一趟了不起的飞行。短暂的离别是为了更好的回归。山河开阔，秋色盛大。
15: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
9: 现在恢复的挺好，
16: 我们会精心饲养的，
9: 咱们争取让他们一只都不少，让他来年一定跟上大部队飞回南方，谁也不能掉队。

对烧烤，人类几乎不存在认知上的障碍。早在100多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做到了无师自通。人类到今天，甚至已经将烧烤进化成各自领域。

魂的伴侣。当然，有没有灵魂是个复杂的哲学命题，但烧烤的哲学就很简单，比如随便烤点什么。鲢鱼终其一生都生活在淡水里，即便野生，中国人依然固执地认为这是家鱼。家鱼的叫法据说是从公元七世纪的唐朝开始，但有资格被称为家鱼的只有四种。在中国，鱼自古以来就有富足的含义，比如连年有余。

接下来是一个有点特别的故事。故事发生在中国东北一个叫大卢村的地方，村子不大，普普通通，村前头有条蜿蜒的大河，从最北的山里一直往南流向大海，河里野生也长着大大小小的鲢鱼。

在猛烈地下过了一场大雪后，腊月里的冬天终于冷透了。东北的腊月向来是寒流的天下，他们会一场接一场，而且一场比一场大，一场比一场冷。在翻越了北部那些大山大岭后，这些寒流会直插进丘陵间低矮的河套，前方再无遮挡。

水草是它们最主要的口粮。天鹅这时候出现在村头的河里是多年不遇的事儿。一只成年天鹅的体重能达到12公斤。有大有小，这应该是一个大家族。前头是辽阔的大海，大芦村是候鸟们跨海之前的最后一站。一路都是冰天雪地，天鹅们看起来筋疲力尽。现在迁徙早过了期，除非他们遭遇到什么样的意外。寒冷和饥饿笼罩了整个家族，好在河套里食物充足，但危险正在逼近。入冬后最大一场寒流即将抵达。

0: 周燕，
1: 你
0: 啊，
1: 这个
0: 开了，
1: 一点点啊，
2: 看不着，赶紧失手。
3: 对天鹅来说，突然出现在这里的他们，更像是一群不速之客。

0: 现在他们与天鹅不约而同都看好了这里。天鹅千方百计想躲避寒流，他们却在追赶着寒流，并且从北往南已经跋涉了上千公里，
1: 开车跑13个小时哪都去。
0: 野外的寒风格外刺骨，他们习以为常，从北方赶过来的渔夫们将把这儿当作东部的最后一站。可怜的苍鹭徒劳地盘旋在河道上空，寒冷让他们格外饥饿。在渔夫们出现之前，大天鹅抢占了河道里最好的位置，流出水面用来安顿家族里那些才出生的晚辈。冷空气的前锋已经抵达，残存的河面即将封冻，这时候迁徙更像是一场集体冒险。这是只小天鹅，出生没几个月，发育明显比不上同龄的伙伴，看起来又弱又小。天鹅有极强的家庭观念，不会轻易抛下家族里的成员。极地寒流正加速赶来，疲惫不堪的他们异常焦急，但只能听天由命。

0: 我这撸啊啊！走都能走不了了，现在这还有个棱子，能不能抓网？那洞里底下有钉啥子，抓上网去。你让他那边停，我让那边停，拽拽拽，停！哎哎，
1: 棱子有事儿干
0: 啥呀？你这是网上不抽回去了吗？脚底下。
2: 外边是没往里走呢，
3: 这走呢现在
2: 走
3: 他
2: 走
0: 的吗？
2: 走多些，
1: 哎呀，你都走不上，你看啥玩意儿？
0: 这帮不好干的，都有水这样式的，他
2: 来，哎呀，来了，比上了，来，
0: 一二，走着。冰不是没事，他在这看着呢，冰碎了就完了，知道
3: 吗？过去估计好了啊。
0: 冻了个冰两层的网要刮上就完了。行了，给这绳拽过来。
3: 十点了。
0: 没事，这不算耽误事儿，必须往得打到边儿，知道吗？
3: 给你拽拽你辛苦了，
0: 啊，
3: 拽去，
0: 来，再来，不，这不行，
3: 行，啊，等会儿，这上冰了吗？
0: 这是硬的，
3: 慢点，
2: 动不起来。
3: 拽不了，怎么还拽呢？
2: 拽，
3: 给
2: 我
3: 拽就完事儿，拽那绳收回就完事儿了。别，
0: 我说你这撂就行，
2: 拽吧，
0: 撂就行。那洞里底下有钉啥子，挂上网就行。行不行啊？行不行啊？俩孩子拉着完了，都结婚了，锻炼身体就完了。那给家取坏了，肯定来事儿，要不你给家待着。
4: 寒流远比预料中的要猛烈。

0: 起伏高大的山脉没能减弱他的劲道，大陆村就在前方。盐碱地水稻是村里主要的大田作物，收割过后的庄稼地现在成了家鹅的乐园，吃饱喝足，他们照例要在自己的领地散步消遣，这是家鹅早就习惯了的生活。没想到会在地头上遇到从天而降的他们。为了躲避河里的渔夫，天鹅们冒险来到离村口更近的大田。散落的稻粒和桔梗可以稍微缓解下眼前的饥饿和离开水面的不安。苍鹭的口粮是河里的小鱼小虾，冬捕让他们看到了温饱的希望。渔夫们正在展开最后的围捕。
1: 来了，听命令，跟俩人跟他干了。快来，出发！来，第一个汉子过来，来，上来，来，来，来，
0: 过两天是春节，鲢鱼将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年货。今天的冬捕将赶上腊月里最好的行情，收入会水涨船高。总有些个头小的漏网逃生，苍鹭将饱餐一顿。河里的冬捕持续了一整天，寒冬里的辛劳到底没被辜负，光鲢鱼就打了接近5000公斤。等忙完了这一程，渔夫们刚好赶上回家过年。冰面早被冬捕打砸得支离破碎，这意味着河水封冻将被大大延迟，接下来他们将有足够的时间去河里填饱自己。忍耐几天就能继续旅程，返回温暖的南方。

现在，没有什么比雪地里的炉火更令人期待。寒冷和黑夜总是令人不快，所以温暖和光明才令人期待。好在世上总有一团火能点化出各种滋味，就像连年有余，生生不息。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市扎实推进校园学生健康体检，筑牢青少年五健防线；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在锦举行；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连队讲旗。
0: 为全面落实国家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今年六月以来，我市遴选多家专业医疗机构常态化开展校园学生健康体检工作，全方位守护青少年身体健康。
2: 在市特殊教育学校体检现场，市妇婴医院医护人员以温柔细致的服务、专业的引导，有序为在校学生开展各项体检项目。针对特殊儿童认知、沟通、情绪调控能力较弱的特点，医护人员优化体检方式，放缓检查节奏，有效缓解孩子紧张情绪，保障体检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3: 在这个体检的过程中呢，不仅给孩子们免费增加了适配特殊儿童的项目，还耐心地解答我们老师在学生在校期间表现出的健康问题的疑问，给出了很多实用的指导建议。这场免费的学生体检不仅是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状况的把脉，让学校家长安心，更让孩子们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和关怀。
2: 此次校园体检紧扣儿童青少年健康体重、明亮视力、挺拔骨骼、健康口腔、阳光心理五大健康重点，持续完善防、筛、诊、治、康、管一体化服务链条。为保障体检高效精准开展，锦州市妇婴医院抽调机关职能科室人员配合完成数据录入等辅助工作，全力提供后勤保障。截至目前，该院已顺利完成20000余名中小学生的校园健康体检工作，并同步建立学生健康档案。
4: 通过体检，我们筛查出了部分孩子存在矮小、消瘦、肥胖、视力色觉异常、体态不佳、脊柱侧弯等问题。对于上述问题，学校会及时的和家长进行反馈，我院将进一步为中小学生提供专业的评估、科学健康指导以及早期干预方案，全方位呵护孩子们的身心健康成长。让我们共同响应国家号召，全社会齐心协力，做儿童青少年健康的坚定守护者。
0: 近日，锦州汉拿电机有限公司携手北京大学学生、辽宁文化与发展交流协会，开展辽企零距离科创真体验社会实践活动暨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授权仪式。
2: 活动中，14名来自北京大学不同专业的学子走进锦州汉拿电机，开启了一场沉浸式的研学之旅。大家首先参观企业展厅，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主营产品、生产工艺、品质管控体系及市场营销布局。随后，学子们走进启发电机实验室与智能化生产车间，近距离观摩精密检测设备与自动化生产线，直观感受本土装备制造企业强劲科创实力与全球前列的智能制造水平。
5: 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工业制造，总觉得离自己很远，但这次真真切切地走进车间，看到生产线，才体会到什么叫做汗水以及智慧。期待有一天我们也能够真正扎根这片深深的热土，为东北的振兴添砖加瓦，让青春在家乡需要的地方发光发热。
6: 以前在学校总能看见其他地区的知名企业来校招或者宣讲，今天深入了解后才发现，我们的家乡本土企业一点也不差。作为从锦州走出去的北大学子，我真是十分激动，希望通过本次实践，同学们能收获满满，也祝家乡的未来蒸蒸日上。
2: 活动现场还举行了北大辽协战略合作伙伴签约仪式，标志着

0: 双方合作迈入规范化、常态化、长效化的新阶段。双方将明晰合作权责，健全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深化科创实践、岗位实习等联动，搭建在外学子认知家乡、服务家乡、建设家乡的青春桥梁。授牌仪式结束后，北大学子分组深入企业的财务、营销、生产、品质、采购等岗位，在企业专人的全程指导下，开启了为期3天的沉浸式实习实践，全方位体验现代企业运营模式与实体产业发展脉络。
1: 从未名湖畔到辽西智能制造工厂，本次实践搭建起北大青年人才与东北实体产业的沟通桥梁。锦州汉拿，立足辽宁，放眼全球，正是东北制造业突围向上的缩影。衷心期望各位北大学子心系故土，深耕实业，把专业所长融入辽宁产业革新，期待更多产学研项目深度协作，落地生根，让人才活力、产业动能双向并发，共同书写东北经济高质量腾飞的全新篇章。
0: 为丰富老年校园文化生活，展现新时代引领学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近日锦州开放大学锦州老年大学举办首届校园音乐艺术节颁奖展演活动。活动依次表彰优秀指导教师、校园十佳歌手、最佳重唱组合等优秀个人与团体。颁奖结束后，获奖学员登台汇报教学成果，精彩节目深情演绎，抒发了真挚浓厚的家国情怀，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本次活动亮点纷呈，现场还同步举行了聘书颁发仪式，知名音乐人汤潮受聘为锦州开放大学首席艺术顾问，今后将为学校艺术教学、校园文化建设、艺术人才培养提供专业指导。聘任仪式结束后，汤潮登台倾情献唱，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
2: 我们老年大学首次举办首届这个歌手大赛，也是体现了我们老年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所以我们给老年多多提供更好的平台，展示我们自己，让我们越美越年轻越漂亮，健康身心快乐。
0: 钢铁联队奖旗代表着一支联队坚不可摧的战斗力量，无论是面对恶劣的战斗环境，还是强大的敌人，他们都如钢铁般坚韧，始终坚守阵地，顽强战斗。这面奖旗是他们钢铁意志和忠诚精神的体现。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优秀作品展播，让我们走进钢铁联队的故事，从奖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坚韧与忠诚，传承钢铁般的战斗精神，为新时代的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3: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王璐然，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6年1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钢铁联队奖旗。解放战争时期，指战员们在血与火的考验和洗礼中淬火成钢，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铸就出一支支钢铁联队，并为建立新中国立下了赫赫战功。这面钢铁联队奖旗镌刻着原东北野战军2纵5师14团10连之战员在一线外围5家小庙战斗中的不凡战绩。一线是锦北重镇，1948年辽沈战役期间，东北我军为尽快攻克锦州，于9月30号向一线外围据点展开攻击，连克各据点，最后只剩下5家小庙尚未攻下。5家小庙有3栋房屋，距一线城墙仅150多米，是一线国民党守军西南城防的一个重要前哨据点。国民党军在这里部署了2个步兵排，配备了重机枪和60炮等重火力，并在小庙方圆50米范围内构筑了30个大小碉堡，交通壕，直通城内的暗道纵横交错，周围还挖了4米宽3米深的外壕，妄图依仗坚固的工事顽抗到底。东北野战军2纵5师14团10连接到攻打并坚守5家小庙的任务后，向国民党军

发起勇猛冲锋。激战中，连长不幸牺牲，战士们化悲痛为力量，在占领三栋房屋后，又成功击退了地堡里国民党守军的两次疯狂反扑。此时阵地上的连排干部均已伤亡，一班长王凤江挺身而出指挥战斗。紧要关头，副指导员申明和带队赶到，并立即组织反冲击，消灭了碉堡里顽抗的国民党守军，完全占领了五家小庙。不甘心失败的国民党军在炮火的掩护下又发起疯狂反扑。在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五次冲锋后，我军伤亡过半。面对敌人的拼死争夺，申明和激励大家一定要沉着应战，确保人在阵地在，就是剩下一个人也要血战到底。王凤江和战士们纷纷表示，誓死坚守阵地，绝不后退半步。子弹打光了，王凤江便带领战士们以投掷六零碰弹的方式大量杀伤敌人。就这样，十连夺取五家小庙后，在七小时内连续打退国民党军一个营兵力的七次进攻，全连164人，最后只剩下17人。他们以钢铁般的意志战胜了强敌，坚守住了阵地，为我军攻克易县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十连被纵队授予钢铁连队奖旗，申明和、王凤江等八名同志荣立三大功，王凤江荣获钢铁英雄称号。红色江山来之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我们要将钢铁品质的思想芯片深深植入头脑，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在打好打赢新时代辽沈战役中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进入三伏天后，气温节节攀升，溺水事故也进入高发期。近期全国各地发生多起儿童溺水事故，这些儿童溺水案例让人痛心，一时疏忽，一念侥幸，都会造成无法挽回的悲剧。一，孩子要做到防溺水六不：不私自下水，不结伴下水，无大人不带下水，不去无救生员水域，不去陌生水域，不盲目下水救人。二，家长要做到外出四知道：知去向，知内容，知同伴，知归时。三，居家防隐患五条必做：水盆浴缸及时清空，幼儿远离水源，马桶水井盖好，浴室洗衣间关门，院门外加装护栏。四，漂浮工具三个注意：按年龄体型选正规产品，每次下水前检查有无破损漏气，成人协助穿戴，不让孩子自行佩戴。五，现场看护三条铁律：一臂距离，不离孩子一臂远，专心看护，不玩手机，不分心，不中断，离开必须换人看管。六，识别溺水，安静就是信号。溺水大多无声，头没入水中，嘴半开，眼神呆滞，身体直立下沉，突然安静，都是危险信号。七，急救口诀三种情况：一，清醒时保暖加送医；二，昏迷有呼吸时侧卧位加清口鼻加等120；三，无呼吸心跳时人工呼吸加心肺复苏，同时打120；严禁控水掐人中。近日，锦州博爱助学项目助学金发放仪式在易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举行。本次活动由锦州市直机关工委、锦州市红十字会、锦州市教育局、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

0: 联合主办，易县教育局及县域各高中中职学校承办，市教育局统筹推进项目落地实施。锦州市直机关工委、市红十字会、市教育局、易县县委县政府、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相关领导出席活动。锦州博爱助学是我市落实立德树人、健全学生资助体系的暖心民生项目，也是弘扬红十字人道博爱奉献精神的重要实践。依托全市数字公益平台，市直机关工委、辽宁新华龙牧业大有牧业有限公司主动承担奉献爱心，筹措 11.8 万元专项资助金，定向帮扶易县118名品学兼优、家庭困难学生，以多方联动的公益力量，切实缓解学生就学生活压力，为学子扫除求学阻碍，点亮成长前路。为深入践行幸福教育理念，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切实服务周边群众，打通教育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近日，北镇市沟帮子街道九年一贯制学校小学一部党支部组织党员教师志愿服务队走进沟帮子铁南社区，开展中医药文化科普进社区主题活动。通过食中药、熏艾灸、传国粹的沉浸式体验，让传统中医药文化走进群众生活。活动过程中，志愿者积极传播中医药传统文化，讲解艾草养生、熏艾祈福等传统民俗的文化内涵，带领群众感受传统国粹的独特魅力，引导大家自觉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传统文化浸润民心、滋养生活，得到在场居民的一致认可与好评。此次中医药文化进社区活动是学校落实幸福教育、推进校社共建、深化党建惠民的重要举措。活动将党建服务、健康惠民、文化传承有机结合，不仅为社区居民送去了实用的养生知识和暖心的便民服务，提升了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也充分彰显了学校党支部为民服务的初心与担当。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十米外六亲不认，一百米外人畜不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是不一样的人间烟火。但高傲的不是我的气质，是我模糊的眼神。这些痛，只有近视的人才会懂。而如今被近视盯上的，更多的是孩子们。2018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53.6%，即一半以上儿童青少年患有近视，其中6岁儿童为14.5%，小学生为36%，初中生为71.6%，高中生高达81%。消息一出，家庭群里炸锅了。奶奶说，
2: 得了近视不要怕，广告说能治。
0: 大伯说，滴眼液、按摩、治疗仪都有用，我朋友圈就有人治过。小姨说，
3: 常戴眼镜度数会越来越高，现在能不戴就千万不要戴。
0: 表哥说，长大了做手术就好，小时候干嘛瞎操心。 No 这些观点你可都别信。近视患者的眼球整个结构和功能都会发生变化，眼球变形就像人的个子长大了不可能再缩回去一样，而且一旦发展成了高度近视，还容易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并发症，甚至致盲。目前并没有能够治愈真性近视的方法，所有声称有奇效的科技都是骗局。近视发生后第一时间应该做的是科学诊断，坚持按需佩戴眼镜，延缓近视的发展。近视虽然不可逆，但它可防可控。让孩子保持正确的读写姿势，坚持每天2小时的户外运动，避免长时间近距离用眼，都可以有效避免近视的发生。这条关于近视的视频快转

0: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完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准。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扶起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聚焦。

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快点，前面快点！后面那别急啊！伙计，你再仔细看看，这就是舶来货，这就是金饼。
1: 先生，连买不买，这比我不要了，拿走！下来！
0: 走，伙计，30斤上等的。
1: 行。
0: 上等的。 你们涨价也太快了，这湘潭产的米湘潭都没打仗，浙江产，我妹妹办法。钱要不要？不用，前面不用。快点，快点！你们30斤下来。快点，快点！等等，这明显是碎米，这才是碎米。你们这是欺行霸市，政府刚提出通告来说不能以坏充好。
2: 少爷，门前那边，您请。下一个，
3: 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4: 放手！
3: 放手！
4: 你放手！
3: 放手！
2: 哎，你把钱还给我！
3: 别放手！放手！
4: 黑哥来了，黑哥，
3: 原来乌鸦吧？
4: 小黑哥，
3: 小黑哥。
5: 去，叫你们老板出来。快给黑哥把凳子搬过来。好嘞。黑哥，您坐。怎么着？我这才离开几年，这长沙城就不给我米吃了？这么多钱还买不了你30斤的上等米？
3: 黑哥，看你这话说的，这货上等实在是太贵了。

0: 我现在残了，
1: 没关系。我这人识趣儿，这人识趣儿啊，就是比猪啊狗啊的都强。知道什么时候片口茶喝，什么时候该他妈的滚蛋了。
2: 快，给黑哥这米拿来。
3: 好，
2: 黑哥呀，你不知道，现在到处都很乱。常德、岳阳早就被小鬼子包围了，衡阳、邵阳围得像铁桶似的，这米呀实在是进不来呀。
0: 好，好啊，老板，我知道你也不容易，今天谢谢，后会有期。走。
4: 小魏哥，还是你有办法。上我们家吃个饭吧。
0: 这么好意思？
4: 去吧。秀秀，给黑哥叫辆黄包车。
5: 哎，好。
4: 想吃什么，让他给你做。
0: 行，走
4: 走。小魏哥，你这个腿是怎么伤的呀？
0: 是战场上小鬼子打的。
4: 鬼子打的？哎，师傅慢点，腿伤着呢。
6: 哎，走。
0: 没事，秀秀，我这健脾烂骨头的，放着自己就能好。你一个小姑娘，这细皮嫩肉的，别把手弄脏了。
5: 小黑哥，你这是为了帮小满，这伤口才缝了又裂的，我心里过意不去。我一会儿再给你重新包上啊。
0: 哎，怎么我帮了小满，你反倒过意不去？
4: 小黑哥，小黑哥，奶奶给你做的芝麻豆子茶。
0: 哦，谢谢奶奶。热，真香！
4: 哎呦，
7: 哎呦呦呦，人家都没叫疼，你叫什么呀？
4: 这我都看着都疼。
7: 擦擦。
0: 哎，谢谢顾姨。
8: 哎，小黑呀、啊，今儿这事儿小满都跟我说了，真谢谢你啊！还有，这是你长宁叔的衣服，你把它换上。你的衣服一会儿我让秀秀给你洗一洗啊。
0: 哎，谢谢奶奶。
8: 我还听小满说你们家没人照顾你，你就住我们家吧。
0: 奶奶，
8: 哎，别，你坐。
0: 我这身无长物，没法报答您，要不等我脚好了以后，我给您老人家磕头。
8: 不用，好好养伤吧啊。
4: 香香啊，学和绣花好几年都没出师，出个门慢得要死。
7: 小满崽子，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
4: 哎，金芳，进屋喝个茶吧，新沏的芝麻豆子茶。走。
7: 小满，我今天不喝了，我还有事儿呢，下回吧。香香，快点。
4: 反正你是替别人顶班，晚点倒没事。走吧。
7: 小满，我真有事儿，我先走了。
4: 那我送送你。
7: 真不用送。
4: 没事儿，反正就那么几步路，我顺便买东西。
7: 哎，小满，
8: 小满，你跟我回来，家里还有好多事儿呢。
7: 啊，香香，快点，
9: 没事，奶奶我走了啊。
8: 哎，
7: 走了，奶奶。下回我可再也不敢到你们家酒店上班了。

0: 休息。
1: 妈，奶奶，我都说了多少遍了，秀秀是我妹妹，不可能，你死了这条心。
0: 你，我看你是白长这么大了啊，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你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一起过日子？
1: 和我喜欢的人。

0: 你这个花生子，你简直就是……哎，
1: 妈！
2: 什么？五个奶奶那样？哎，从今往后我就跟你一块住了，
0: 越来越不像话了。
3: 刚才做好饭了，正归吃饭。哎，
2: 小马，来了正好，你是童子身，我期望。哎，替哥下了这种。穿饭的玩吧。哎呀，
3: 大小你选一个，开了这把就走。来，站上，不下，站上。
2: 这儿大，那儿小，看着。
4: 大
3: 好。
4: 大
3: 别的，
4: 大
3: 别的，
2: 小吧。
3: 等等等。
5: 所以我跟你说嘛，我们家香香就是护士，还怕没人给你换药？
6: 我觉得那个叫金富的姑娘不错，
5: 什么意思啊？
6: 我看她是湘雅医院的护士，这手艺应该不错，人也长得漂亮。
3: 徐飞哥，你可别痴心妄想啊！
5: 我痴心妄想？哎，行了行了，逗逗你吧。我知道你这满载子喜欢她。
3: 哎，对了。 不是有秀秀吗？提了，不知道奶奶是怎么想的，都这个社会了，还搞表哥娶表妹的事儿，跟秀秀就从小一块长大，她就是我亲妹妹。
5: 啊，
3: 为了满足家长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愿望，就跟我不爱的人在一起。这个社会不能重蹈没表姐跟决心的路，对不对？
5: 什么表姐？
3: 书里写的。
5: 一对不能在一起的可怜仇，那你喜欢金凤？哎，秀秀有没有喜欢的人？秀秀啊，秀秀天天就是菜市场、家里厨房，她能选谁呀？这说到底，秀秀姓刘不姓胡，她要是有了喜欢什么人的话，自然就不能嫁给你了。这石奶奶能勉强你，可不能勉强她呀。
7: 可惜他还没有遇到看上的。他要是有喜欢的人，
8: 小黑哥，你可真是个智多星啊！
7: 哎，小奶回来了。
8: 什么事那么高兴啊？
7: 啊，吃多了撑的。
5: 哎，秀秀来了，好。
7: 张医生，
8: 王医生好。
7: 哎，
5: 秀秀，你在找你哥哥吧？他那个政府不在，院长请他吃饭，看样子又是哪家有钱人要动骨头了。
7: 哎，对了，秀秀，你姐夫不是军队的吗？这日本人还会不会来了？
8: 会不会来？长沙都是我们的。
7: 对，说得好。秀秀，反正表哥出去了，咱们大家吃的都吃了吧。 两位医生，来吃饭，来来来，
5: 不，那就不客气，
7: 拿着筷子啊，
5: 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7: 秀秀。
0: 菜都摆好了。

0: 你们家还能置办出这么多东西来？啊？家里还有一些存货，等有时间上我们家吃饭去啊！
1: 那多不好意思啊！
0: 你们是城里救死扶伤的医生，上我们家吃饭，我们蓬荜生辉。
1: 走走走走走，坐。
2: 笑笑，给两位医生加菜。哎呦，不用了，我们还是自己来。
0: 自己来，自己来，自己来。笑笑，真不用了，我们自己来。
1: 这位是？
2: 哦，我太太。
0: 太太，
2: 我给送到重庆去了，这儿多乱呢，肚子里还怀着呢。
0: 张医生。
2: 嗯。
3: 太太去重庆了，哎呦，我可没这么好的福气，谁敢嫁给我呀？
4: 这世上嫁给医生是好福气。来来来，
0: 是不是小乔？
5: 我哥哥也是医生，不也没结婚的吗？哎呀，
3: 和你一样，他死心眼儿，非要。
0: 一听就是你的声音，
3: 我一不在你就说我坏话，是不是？
0: 对吧？哎，
3: 小郭，
0: 谁做的菜？ 那什么，那个奶奶托我给你拿顿米，怎么就我还有事儿呢？奶奶说完了，咱们出去吧。奶奶说，小曼，
6: 舅舅，好好跟张医生聊聊天啊，让他长长一手艺。
0: 怎么是你来？今天家里来人，奶奶夹菜，香香没来，你是不是特别失望？
6: 今天他加班，帮我来送饭。你错了，不是他来才好，每次他来啊，给我送个米糕，半路就被他吃完了。
0: 你以为我没吃啊？
6: 进来一块吃。
0: 哎，大哥，
6: 嗯，
0: 能不能给我找军官，年轻一点，好看一点的？
6: 你要干嘛？
0: 我要给秀秀找个好男人。
6: 秀秀，秀秀不是你娃娃亲吗？
0: 我当秀秀就是亲妹妹，都是大人他们瞎折腾。
6: 你倒是没抽筋吧你？
0: 不，你当初不也不肯听你爹的吗？你现在来说我，
6: 我那是为了反封建。大哥，你帮我留意着点。
0: 我想要25、26岁的，脾气好点的，家里有点闲钱，有房有地的，秀才过去不能受罪。
6: 我看你真的脑子抽筋了。
0: 要是长沙本地的就最好。 大哥，拜托你了啊！又开了一家化缘工厂。是啊，里边有好多年轻人呢，咱看看去吧。
7: 去医院找大夫聊天吧。过两天再去呗。要去你去，家里事多，我先回去了。
0: 哎，不是，不去我一人干嘛去啊？
7: 谁都不认识，都不好意思啊。
0: 这不聊了就认识。不去我无聊，当陪我吧。
7: 既然你让我去，我就去。
0: 哎。
7: 来玩啊！来玩啊！什么来花里胡哨，还想去我们秀秀？嗯，行。
0: 哎，秀秀，
7: 你为啥不到杨雨晴吃腰花面呀？算了吧。 屋里没什么钱了，怕什么？哎，我来了，姐姐。你还是省着点花吧。嘴跟我说说话。
0: 你跟我有什么好说的呀？
8: 我觉得吧，那个刘昌成不错，家世挺好。我和他同姓。
0: 那那个会计主任呢，也还行。
7: 我瞧着他都30多了。
0: 好吧，你呢？ 面积太大。
1: 不是笑笑，
0: 那你喜欢哪个？哎，医院的张医生，
1: 哎，我看他是殷勤的。
2: 没什么可喜欢。
1: 不是，这样可不行啊！你说这人家看了那么多个了，你一个喜欢的都没有。说你这么挑剔，你年纪再大一点，这能挑的就更少了。
2: 你比我还大
1: 呢。是男人。
2: 本来前些天在沙坝见到你的那个同学似乎还不错。
1: 肖刘玉。
2: 不过我到他们家边上打听了一下，听说他很喜欢打人。我怕我这要是真嫁过去了，这以后的日子……不过我也知道，我总不能在你们家赖一辈子，所以我还是认命吧。
1: 呸！认什么认？我跟你说，秀秀，他要敢来找你，你就找我。
3: 嗯，巷陋，
4: 沿巷陋，
3: 染途穷，
4: 染途穷，
3: 冀北对辽东，
4: 冀北对辽东。
3: 秀秀这细眉子真聪明，把小婉呢吃得死死的。
4: 女子眉纤一弯新月，男儿气壮万丈长虹。
5: 奶奶，你看我们的平安多聪明啊！
3: 这孩子将来长大了，不得了。
6: 哎呀，哎呀，买了！
7: 哎呀，哎呀，哎呀，
8: 哎呀，
9: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0: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1: 哎呀，哎呀，
12: 大鸭到啊！
13: 快快，四五六十五点到。
14: 好，来，都该赔钱。来，买了买了买了。哎，
15: 今儿又帮哥赢了一通场。来，
16: 喝，没事。
17: 小婉啊，秀秀那事儿没了。
1: 这是嫁人，不是娶妾，急不得。
17: 觉得我怎么样？
1: 你是李逵，他是胡秀英，你们俩不可能，
17: 不可能。我是不像胡秀英的刘海哥，那难道队长就像？
1: 你别提我姐夫，他是条汉子。
17: 哥也上过战场，杀过鬼子。怎么着，我这腿瘸了就配不上你们家秀秀了？
1: 是上过战场，杀过鬼子，可是你这条腿啊，是自己打的。上了战场，怕了鬼子，你想当逃兵，为了下战场朝自己腿开一枪，我可不敢想。如果以后你遇见什么难的问题，你会不会做出那种啊抛妻弃子的事儿？
17: 我就算再给腿上开一枪，也不会对秀秀不好。就算是我自己开了枪，但是我真的上过战场杀过鬼子的，不像你天天号称的要去参军，结果呢？听见枪声就吓得尿裤子。我说你，你就是一小屁孩儿。你知道什么是杀人吗？估计你连一个日本人都没见过。

0: 哎，你们看，这一片全是我挖的，啊，
1: 这么厉害啊！
2: 看来是陈旧皮都不打草稿。
0: 快来歇会儿，喝点水的吧。平安呢？
3: 什么？
0: 快找找去。
4: 门仔呀，那你也找找去。哎，你们大伙喝点水，来歇会儿，歇会儿啊！平安，这么好这儿来了啊，以后不许乱跑了啊！
1: 下次妈妈了啊！
5: 平安，你爸爸和姨父都有吉普车，以后满就在你坐啊。
4: 以后我们平安也自己开车啊！
1: 来玩来。
0: 哎，
4: 我们自己来吧。
1: 我给你倒。
0: 辛苦，
5: 来，谢谢。
0: 妈，妈，
6: 奶奶，奶奶，我们来。哎呀，
0: 金山呀，
6: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你看，
7: 金山呐！哎，
6: 你自己来的？来来来，上上上上上上！啊，跟谁来的？哎呦，
0: 回来了！
6: 小马，
7: 天和，
0: 哎呀，妈，我现在调玉石师了，这是我的阵地。
7: 姐夫，
6: 啊，看谁来了？
7: 杨金。
0: 金山，你回来了！
6: 我老就住在厂长附近了，回厂回家。啊，
0: 太好了，回来就好。你看，平安也回来了。平安，快叫爸爸，快叫爸爸呀！啊！哎，金山，这么长时间没看到孩子了，抱抱他，快抱抱他呀！
6: 姐。
0: 快叫爸爸，嗯，想不想爸爸呀？啊，这孩子，你看，叫爸爸呀。

0: 金凤，金凤，你俩煎茶吧，去去寒。
1: 好，
2: 谢谢。
0: 路易斯，
1: 徐总，
0: 路易斯，你没事吧？
3: 好像有一点地水。
0: 伤？好像是有一点。来
3: 来
0: 来，到那边坐会儿。
1: 坐在这儿。
4: 今年冬天特别冷，你刚来肯定有很多不习惯，你要多休息，多保重身体。
0: 路易斯，喝点姜汤，我奶奶给我带的，可以去去寒。
3: 谢谢。
4: 应该我们谢谢你才对，你千里迢迢过来帮助我们，却连一顿面包都吃不上。
3: 是，不过你们昌厦的饭菜也还不错，都是辣的，吃完出身汗，身上立刻有劲。
4: 是吗？你太厉害了，我到现在都还不习惯呢。
0: 哦，怪不得呢，我每次让你跟我们家吃饭去，你都不去，原来你吃不习惯呀。

0: 君山，快来吃饭吧。
1: 君山，还站那干什么呀？别，快叫爸爸过来吃饭。
2: 你们去吧。

0: 姐夫。
1: 什么？
0: 我想问你有没有砂糖、面粉、黄油什么的。
1: 你跟我说的不是这些，说你想说的。
0: 你认不认盲目当平安，以后再说吧。这事儿不着急。
1: 您把平安都给忘了，他是我儿子。
0: 他也是我外甥。
1: 你还知道他是你外甥？
0: 姐夫，我求求你了，你就做做样子吧。现在家里已经没有平安了，我不能再没有我姐了呀。
1: 你姐在家待得好好的，啊？
0: 你回来待段时间就知道了。我姐现在有毛毛，才算是安稳的过上了日子，她才没有到处抢别人的孩子。算我求求你了，你就做做样子吧，骗骗我姐吧，行吗？
1: 你要黄油干什么？
0: 我想给我们美国医生做点面包、烤鸡之类的，感谢他救我们的伤员。
1: 给美国人做面包、做烤鸡，这么多中国人你不管，你管一个美国人，你还找我？你找我顶个屁用？找你男人去啊，他在德国过过日子，你找他去啊。哦，对了，你顺带脚问问他，你男人在大街上捡一个野孩子做他们顾家三代单传的独苗，他愿不愿意干他正事儿？
2: 前面这两个道路啊，到时候要找东西给封死。
0: 你们怎么来了？
2: 这旁边呢，再设两挺马克沁，集中火力，封锁门口这条路，知道吗？来啊，我怎么能不来呢？这个湘雅医院啊，也是我军的防卫阵地，你说我怎么能不来呢？
0: 那你今天有没有空啊？
2: 有事吗？
0: 我没事就不能找你吗？
2: 马上就要打仗了，到时候子弹乱飞，你可别乱找啊，啊、嗯，好吧。哦，我听姐夫说啊，你要找原材料给外国人做面包，是不是有这回事啊？
0: 谁是你姐夫啊？别乱认亲戚啊！
2: 哦，原来是我听错了。行，拿回去吧。
3: 老大，现在整点这个东西可不容易了。
0: 拿回去就拿回去。
2: 哎哎哎，跟你闹着玩的。
0: 奶奶让我问你，今天晚上有没有时间回家一起吃个饭？
2: 去，我一定去。来，原材料不要了，等着我啊，晚上我一定去的。
0: 知道了。
4: 来，进来听，进来听。哦、oh, please， 请。
5: 来。
6: 哎，香香，你们家这《留声机》里唱的是什么歌呀？
0: 亏你在长沙待了这么长时间了，这都不知道。这是我们湖南著名的爱情故事，胡大姐跟刘海哥的。听着啊，大罗神仙我不爱，我唱不上去了。
6: 你的刘海哥来了。
0: 是。
6: 去呀、啊。
0: 他唱的不是我唱的。
2: 是吗？不是你唱的？
0: 嗯，
2: 那我觉得可惜了，挺好听的。
0: 那是我唱的。刚才你笑什么呀？听得懂
2: 了。哎，妈妈来，这是包包。哎呦，好久不见。哎呀，大姐，你这孩子养得真好，我都快抱不动了。
7: 这一天五顿饭的，奶奶天天追着喂，能不胖吗？
8: 小姑啊，
9: 哎，奶奶
8: 你来了。
9: 哎，
8: 看你呀、啊，瘦成什么样子了，我老太婆看着都心疼。
0: 奶奶，那我还瘦了呢，你怎么不心疼我啊？偏心呀、啊、
8: 羞不羞啊？我那些

0: 好东西都给你白吃了。
1: 小姑，
2: 哎呀，
1: 小姑来了。这个香香，你不早点告诉我？你说你那些同事来吃饭，你不告诉我，我小姑来了你也不说，我这一点准备都没有。说怠慢了这些贵客，多过意不去。
3: 这样的吗？
4: 伯母，我没有把我自己当客人，我来了呢，就多双筷子而已。你如果再这么见外的话，以后我不敢来了。
1: 好好好，不见外。香香，快去做你的面包去。你肚子鬼怪精明，做不出面包，看你这手馋行吗？
5: 行了，别管东管西了。顾成明一会儿吃两口就得走，你赶紧给他做点饭吧。
1: 又要走啊？啊，那我给你做饭去啊。
4: 好，谢谢你。
5: 那我去做面包了。
6: 我也去帮你忙。
1: 小顾，
4: 哎，
1: 青山呢？他不是说跟你一个部队吗？怎么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
4: 哦，他去赶公事了，抽不出空来。
0: 哎呀，再忙也得吃饱肚子啊！刚好我蒸了点腊肉，一会儿你吃完饭给他带过去啊。
4: 好啊，我正好去他那看看。
0: 那好，来，请屋里坐。
4: 好，
1: 赶紧进屋吧。
6: 哎，平安，别跑远了啊，就在门口玩。

0: 好吧。
1: 小木，哎，放厨房吧。
2: 哎，好，
1: 谢谢。
2: 没事儿。

0: 赶紧，让我给打死，全冻死了。小弟，
1: 到。
0: 过来。
2: 是大哥。
0: 大哥，我们还有多少鞭子？
2: 大哥，我看了看，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10多套，就这些，这全发下去也不够啊。
0: 你是死人呐，你不是想想办法？
3: 我得张涛，我家袜子是，每天多晒一条柱。
0: 跟我去看看弟兄们。
1: 是。
0: 好了，别送了，进去陪他们吧。
1: 我替路易斯他们谢谢你。
0: 串门啊？不串门，刚蒸好的腊肉，要困过来。哎呀，兰兰，奶奶对我这个孙女婿那是没话说呀，正好没吃饭。行，东西你也送到了，走吧。你既然这么不客气，那我告诉你个坏消息，你存的那几瓶好的洋酒啊，今天被老美女喝个精光。
4: 喝就喝呗，只要岳父的愿意，随便喝。哎，
0: 我不怕呀。你路子广，以后喝酒我找你啊，对吧？喝吧。岳父也说了，那几个美国医生啊，也不容易，喝了点好酒也是值得的。
4: 谁说的？
0: 岳父说的。
4: 哟，都叫岳父了？
0: 怎么，没你的允许叫不得啊？
4: 你哄我呢，怎么了？怎么了？你什么时候过来的？啊，
5: 小莫，谁让你上车的？啊，来，小莫，我跟叔叔说，你什么时候上的车？
4: 怎么回事啊？
5: 怎么了？毛毛，他怎么会在这里？
4: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就在咱们车上。
5: 好好好，毛毛，来来来，我是姨夫啊，来啊，毛毛啊。

来来来，快快快啊，快快快！好好好，衣服不抱啊，不哭不哭啊。

哭了。

0: 奶奶，平安找到了！奶奶，
1: 找到了！
2: 找到了！找的可好了！
3: 君山，君山，平安，
1: 平安！
4: 平安找到了，太好了！
3: 平安，平安，平安呢？哎呀，
0: 来呀，这儿吧，这儿一下。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4: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5: 你不去我去了啊。
6: 算一算多少钱。
7: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8: 九加八等于。
3: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7: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了。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9: 还要去入高山。
7: 爸，你要拔。
3: 我拔哪个呀？我拔。
7: 圆的，
3: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你要是觉得外头那个人好，带回来看看也行。我不算个戏女仙，可是
1: 哪个人？
0: 外头那个女人。
1: 我外头没有女人。
0: 也许她也跟你生了个孩子，可能是个女儿。我知道你喜欢女儿，可是我也想跟你生一个，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怀不上。
1: 我外头没有女人，我只有你一个。
0: 也许厌倦了这一切，厌倦了家里的这一切，可是我……
1: 你在想什么呢？你？
0: 你原来最疼平安了，他可是你们薛家的独苗。如果不是你在外面有了孩子，你为什么打完仗回来那么讨厌平安呢？
1: 我不讨厌他，我爱他。

0: 啊，吃饭再走吧。
1: 不了不了，回去了。哎呀，还是吃了再走吧，也不在这一顿饭的时间。
2: 啊，行了，我还是回去吧，省得有人在上面说我闲话。
3: 哎，大哥，送你去。
4: 哎呀，实在是，
3: 就坐一会儿，就坐一会儿。
4: 老板，两。

0: 你这是一串两个虎皮蛋啊！我大哥，我真有事儿。
1: 大哥，孩子的事儿你不想听吗？大哥，你要是不想要那孩子，办法多的是，何必折腾你自己呢？虽然他的父母不在了，总是有别的亲戚吧。实在没亲戚，生造两个还不容易。
2: 别在这出馊主意。
1: 我明确告诉你，这孩子我想要，但亲戚也得给我找。你想要这孩子，
0: 那找什么亲戚？
1: 就因为想要还要找这亲戚。确定，这孩子是孤儿，我养着才踏实。
0: 那要找到了呢？
1: 那还给他。那样的话，你嫂子难受就难受一会儿，一会儿就过去了。这要是养大了，处处感情来了。
3: 亲戚突然找上门来了，怎么办？你这不要你嫂子命吗？
4: 那倒也是。可是，这到哪去找？想办法找呗。哎，来喽！您二位的米粉。
3: 对了，香香，说你家的那个小黑来了，到处找人问。
4: 他问什么？
3: 问那些从金盆岭回来的伤兵，好像是为了孩子的事情吧？哎，香香，
5: 小黑，跟我出来一下。嗯。

0: 你刚才鬼鬼祟祟干嘛呢？
1: 没什么，我来看看战友，这不受伤了。
0: 是不是姐夫让你来的？
1: 怎么可能？不是。
0: 奶奶知道你现在在帮他做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儿吗？
1: 是薛大哥让我打听的。
0: 他想让你打听到毛毛的亲戚在哪，然后把毛毛接走，是不是？
1: 是要找到毛毛的亲戚，可是
0: 陈小黑，我们哪点对不起你啊？做人要讲点良心。
1: 大哥不是那个意思。
2: 他能有什么意思？
0: 他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你想过吗？他为什么去医院打听毛毛的来历？
2: 他知道毛毛的父亲是军人，他想通过伤兵这条线索找到毛毛的亲人。
0: 不是小黑知道，也不是小黑想找，是姐夫。小黑他不可能关心这些的。
2: 姐夫这是什么意思？他不想毛毛能平安，他想找到毛毛的家人，把毛毛塞回家去。他不想那毛毛可怜，他也得想那姐要是没了这贾平安怎么活呀？
0: 小点声行不行？你让姐听见。
2: 他孩子平安，害得大姐不能再生，害得我没有外甥。他以为这一切推给日本人就没事了吗？
0: 这本来就是日本人的错。
2: 实在不行，还有离婚这条路。
0: 你这话给我吞肚子里，不许再说第二遍。

0: 你说这小黑虽然跟着金山染了一身的坏习气，可他对咱们家还是挺好的，不一定就能做出香香说的那种事儿。
1: 我从侧面打听了，小黑这几天在外面来回的跑，是为了给自己谋个差事。
2: 算了吧，这种话也只有你们才会信。我们还是商量商量吧。
1: 别等了刀子落下来，那可是裤都来不及了。
2: 那还能有什么办法？那金山非要把孩子送走，那不要了湘君的命啊！哎呀，我说那金山也真是的，那平常还挺好说话的，怎么就这事儿抵死不松口呢？
0: 家里有个来路不明的孩子，谁家的男人能想得开啊？
2: 会不会说话呀？
0: 什么叫来路不明啊？
1: 君山一直都是顺着湘君的，可怎么就是过不去孩子这个坎儿呢？要不我去找他谈谈？
0: 你跟他说什么啊？君山肯不肯认这个孩子，都是他自己的事，你又不姓薛，你现在跑去，不管你说什么，都是逼着他做决定。
1: 总不能什么也不做吧？
0: 就眼睁睁的看着他给毛毛找到亲人，再把他送走，
2: 那怎么办？你还能霸着不给？对于毛毛来说，他跟自己的亲人生活在一起才是最好的。
0: 哎呦，这些孩子的命怎么这么苦？
2: 君山是独子，湘君呢，又不能再生养了。
3: 他要是撕破了脸，再娶一个女人，甚至把我们一家人都赶出去，我们也只能认命。
4: 怎么样？哎，队长，队长，这就是您要找的人。

0: 司令，认识了不？认识。薛队长，久违了。可不，在彭琦医院，你不是带人抓过我吗？保安队长对吧？哦不，宪兵队长。
1: 我早就不在宪兵队干了。我去了前线。这次来找薛队长，也不是叙旧的。
0: 我听说张家的简编。
1: 在你们家，简简，谁是简简？我们团长管他的小儿子叫简简，因为他们家是广东人。
0: 瞎讲的，小孩什么是广东人呢？说的是湖南话，你是不是找错了？
1: 不，没错没错，我认得他，就是他。我们团长一直在长沙，团长夫人呢，生简简的时候难产死了，这个团长就再没有续弦，一直养着简简。他们家的女佣人。 管他叫毛毛。哎，对，毛毛。那小孩叫毛毛。那这位兄弟说，薛队长在找他的亲人。
0: 你是他什么人？
1: 团长死了以后，他确实也没什么亲人。 我可以养着他。

0: 就你现在这样子，自己都照顾不了自己，你要带着孩子非把他饿死不行，那你怎么对得起你们团长啊？这样吧，把孩子放我这儿，放我们家，我替你照顾，你随时可以来看他呀。哎，我会对他好的。放心，这么毛毛简简不好，改个名，在我们家叫平安。
1: 啊，好，平安好，平安好，啊！奶奶，姐夫回来了。
2: 人呢？
1: 他说要去看平安。
2: 看平安？
1: 对。

在那边好吗？爸爸妈妈都想你，在那边也没人照顾你，自己要照顾自己。你就像爸爸一样多交点朋友。什么？不，爸爸不是英雄。你问问你妈妈，妈妈从来不会说爸爸是英雄。 爸爸错愕太多，老天报应爸爸。报应到你这儿来了，爸爸没哭，爸爸没哭，你也不哭别人。你不用担心爸爸妈妈，爸爸你还不知道吗？很疼妈妈的。 下辈子，爸爸做你的儿子，咱爷俩在一块儿，好好的。

怎么就知道爸爸要跟你说什么？是平安，你要有个弟弟了。我们也跟他叫平安。不是，爸爸妈妈都爱你，不是不爱你，不是不爱你。你会同意的。你爸爸知道你会同意。

0: 再见，再见，进去吧。
1: 冉妈妈，
0: 听话，听话啊。

0: 请问您是？
1: 你不认识我，我却认识你。怎么样啊？敢不敢跟我去喝杯茶呀？
0: 您姓顾吧？现在还有碧螺春喝吗？
1: 随你想喝什么，走吧。走吧。这边请。父亲，胡小姐来了，请坐。

0: 伯父您好，我是胡香香。
1: 当初我不该托许权找人和他相亲，阴差阳错，本来想让他离开长沙，结果他为了你，反倒留了下来。
0: 他是为了打日本人留。

0: 留下来的。
1: 哪儿没有日本人呢？他不去桂林，不去广州，非要留在长沙，那不就是为了你吗？

0: 早有一天得把小命丢在这儿。姑娘，我这次请你来是希望你能帮我劝服他去重庆。
1: 顾老先生，恐怕这件事儿我真的无能为力。
0: 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不想让他把小命丢在长沙。你是唯一一个可以帮我的人。
1: 您比我更了解他。清明他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不是我能改变的。
0: 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的话，那你何必要嫁到我们顾家来？
1: 顾老先生，我跟清明不是谁控制谁，我们两个是相互鼓励，相互理解。
0: 如果他执意不肯的话，那我只好硬来了。
1: 如果您非这样做的话，那就真的寒了他的心了。
0: 那你就去劝服他。
1: 伯父，这件事情我恐怕真的无能为力。
0: 你就这么想做寡妇吗？
1: 我尊重清明的每一个决定，我也接受任何结果，无论这结果是什么。
0: 看来你是不肯听我的话了。
1: 您是我的长辈，我当然要听您的话。但是，除了这件事，顾老先生，如果没有其他的事儿的话，我就先走一步了。医院那边还有别的事情。告辞了。
0: 哎，等等，赵火现在怎么样了？
1: 您放心吧，他非常好。
0: 我听说了你们很多的事情，感谢你们家对少华的照顾。

0: 不姓名，你来了也不进去。我相信你能应付吧。
1: 相信我能应付，还过来干什么？可是我又怕你应付不了。哎，你们家屋里面可够冷的。这不是我家，这是长沙一个朋友的公馆，我家已经沦陷了。
2: 会夺回来的，一定会的。走吧。嗯。大姐，有空吃饭啊。大姐，再见。走吧。
3: 小黑哥面子真大，每次来迷糊活计都得多给我们5斤米。
4: 下午把多给5斤米的钱给。
5: 那要是他们不收怎么办？你放下就跑呗，咱们换钱买米，不想钱再。
6: 哎，小满。
5: 可是我着急走，你帮我想想办法好吗？
6: 向平，
7: 你认错人了。

0: 我告诉你，招生会我都认识你，怎么来长沙看我们呀？
1: 高总，我的事你少管。
0: 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跟我说我爸。
1: 小南子，我警告你，不要跟任何人说你看到我，否则我们连兄弟都没得做。
0: 谁稀罕跟你做兄弟？就这么让他走了？
2: 当然不是了，他肯定遇见什么麻烦了。咱们悄悄跟上他，看他在什么地方落脚，好帮他一把。
0: 先生，这事儿我联系毕同志，看看情况哪方。
2: 啊，听你的。
0: 嗯。
3: 奶奶，开门！奶奶，来了来了！
0: 小满，
3: 哎，大爷爷，小秋哥，大爷爷，小满呀，您怎么来了？<笑>小满，你没买回。奶奶，大爷爷来了，他是奶奶。
4: 进去吧，大伯。进去。路上辛苦了。您说。来，进门。真没有想到你们家的房子这么好啊！怪不得双胞胎在我那儿待不住啊。
2: 大爷爷，当初我跟香香的，向他冒犯了，你还不辞而别。哎，我们现在想起来特别的后悔。爹爹跟您说一声，要不您得多担心啊。
3: 就是你们两个太不懂礼数。嗯，不怪孩子，孩子们都有志向，大爷爷我关不住他们。哦，
2: 他们能有什么志向啊？就是贪玩。大爷爷，嗯，哎呀，您来了。
4: 这是大妹子湘君，哦，爷爷，嘿，这孩子长得好，几岁了？五岁。大点声，几岁了？五岁。哦，真可爱。哎呀，还是你们石房好啊，个个都是呼伦个全乎着，不像我们湘潭乡下，枝叶零落。 剩下的没几个了，
3: 大伯，
2: 大伯，
3: 进屋吧，
2: 进屋啊，嗯。

0: 湿地、长空，我给你们进香了。你们俩耐着烦儿，用不着几年，我到地下给你们赔罪吧。
1: 大爷爷，
0: 小满，你们石奶奶照顾这个家不容易，你要好好的孝敬她。嗯，
2: 我记住了。
0: 我跟你说过的继承家业的事儿，可不能当玩笑。嗯，
2: 知道了。

0: 我们住在火车站旁边的云岚旅馆，有空可以去找我们。大伯，还是吃了饭再走吧。啊，
1: 不用了。
2: 香香和小暖回去的时候，你们都接待的妥妥帖帖。难不成到了长沙，你们还要去住小旅馆？大哥，请借一步说话。香莲和香水走的时候。
1: 还穿着单衣呢，我想给他们做两套棉衣棉裤，样子新一点的，孩子们喜欢，他们在地下也有面子。
2: 还是你考虑的周到啊！我不能白给他们当一回奶奶。 不给他们一点东西，我总是问心有愧。你这话就见外了，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你要不是有什么大事，也不会亲自登这个门。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
1: 是奶奶，不瞒你说，我是冲着香平来的。你知道，胡家年轻一辈的就剩下香平和小满这两个了。香平跑到昆明去参军，我好不容易把他骗回来成亲，可没想到没过几天他又逃了出来。那你赶紧把他抓回来呀！
2: 这些孩子犯的是什么倔呀？啊，难道他们以为胡家死的人还不够多吗？
1: 我已经查到了，他想直接从湘潭到昆明，没想到桂林的铁路被日本人给断了，他没有办法，只能停在长沙找别的路子，所以，我才巴巴的到这儿来了。
2: 你的孙子，也是我的孙子。
1: 我不会看着不管的。他是奶奶，我还得去旅馆。如果香平来了，你千万千万把她留住，我胡炳全感激不尽。
2: 怎么？你还是要去住旅馆呢？
1: 你不要误会。
2: 我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一边是守株待兔，一边是一家一家的去查。要不，我找我的孙女婿，帮忙找找。
1: 啊，不麻烦了。长沙今时不同往日，旅馆也就那么几家，用不了一天就能找完了。 她是奶奶，你多保重。小秋啊，走了。

0: 香平哥哥，香平哥哥，
1: 谁啊？
0: 哦，我是秀秀。啊，那天小满追你的时候，我也在的。我住在他们家，是他表妹。
1: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0: 哦，小满那天跟着你来的，他怕你在外面吃不好，让我给你做了些好吃的。哦，对了，还有这些钱。给你去昆明的路上用。
1: 你怎么知道我去昆明了？大爷去你们家了？
2: 回西阳台，
3: 大爷，我不能回去，我只有30天的假期，我要不回去，他们会把我当叛徒枪毙的。大爷，我不能走。
2: 那就让他们到湘潭来抓吧。
3: 大爷，
2: 绑起来。
3: 大爷，你不能抓我回去，他们抓了我是要被枪毙的，我不回去要被枪毙的。长官，长官救我！长官，
4: 站住！
3: 长官救我！救我！长官，长官救我！救我！长官，
5: 怎么回事？
3: 我是昆明笕桥中央航校的飞行员。放开！放开！
2: 干什么？干什么？
5: 干什么？
6: 我还问你干什么呢？
2: 他是我孙子。
3: 是长官。
2: 带走！
6: 站住！给我带走！把他俩也给我带走！
7: 哎，你们干什么呀？
2: 干什么？
7: 干什么呀？
2: 放开！忤逆不孝！当初你妈生你出来，我就不应该让你入胡家的族谱，省得你现在来气死我！
8: 我呢？刚才和昆明方面通过电话，他们证实了霍湘平的说法，他确实是中央航校的飞行官，还是欧阳教官一手训练出来的。他在训练期间就击落了2架敌机，他很快就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官了。老人家，你的孙子可是个人才啊！
2: 嗯，别跟我扯那些没用的。他可是我们家的独生子，据我所知，独生子是不用上前线当兵的，这没错吧？
8: 对对对，这没错。但是啊，他的技术好，而且我们空军人数又特别少。另外，国家花了那么大的价钱培养一个合格的空军，不容易啊。你知道我们国家的飞行员多么紧缺吗？你看那小日本，他们的空军比我们多几十倍呀。所以啊，老人家，你不能把他留下来的。
3: 日本人杀了我兄弟，我要杀光他们。
8: 嗯，老人家，
2: 我们胡家为了杀日本鬼子牺牲了那么多孩子，难道还不够吗？非得把我们胡家拼个精光吗？
3: 我是不会回去的。
2: 你个臭崽子，你我
8: 来人，把胡湘平送到军部旅馆，明天把他送到昆明去。我倒要看看谁敢到陆军军部去抢飞行官。

0: 小黑路了我，让他随便找个人顶替香平去昆明，这不就完了吗？
1: 这怎么可能？陆巡那还有点希望，香平上。

0: 可是中央航校记录在册的飞行员，不可能随便找个人代替的。那怎么办？关键是香平他自己死活都要去昆明，你们是不是也要尊重一下他自己的意愿？
1: 怎么说了半天你就没明白呢？大爷爷在我们家都跪下了，你说该尊重谁？
2: 静明啊，奶奶知道你很为难，但是你还是帮奶奶这个忙吧。她在湘潭称王称霸一辈子，临到老了，还来受这个罪。
1: 静明。

0: 顾厂长，请你进去。好，我知道了，知道了。顾长们来了，老杨，你跟着说吧。欧阳教官你好，我是郭庆明。
1: 顾少爷，胡湘平不是你们顾家全力推荐来的吗？怎么，又反悔了？
0: 啊，我也是受人之托。
2: 欧阳教官，胡湘平之说您是他最好的老师呢。他现在已经是党国的空军军官，开除一个军官，我一个人可做不了主。况且他是我最好的学生，我不忍心，也不希望你们就这么委屈他。于公于私，我都帮不了你。
3: 这欧阳就这个脾气，我实在没有办法把这事儿给你办好啊。

0: 爱过。
1: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2: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1: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农，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平台聚动能，攻坚破瓶颈，我市科技创新势能持续攀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走进我市重点企业科创研发一线，近距离感受我市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的鲜活态势。从基础材料迭代突破到核心技术自主攻坚，一个个省级科创平台扎根产业一线，深耕技术前沿，成为我市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的硬核载体，折射出全市科创平台建设提质增效、全域跃升的崭新格局。
2: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团队正专注于钛白粉新材料的性能优化与工艺升级。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辽宁省二氧化钛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2022年由省级重点实验室转建而成，立足全省基础材料产业发展布局，深耕氯化法钛白粉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研发、性能检测等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技术攻坚与产品迭代。
3: 2024年，我们获批了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粉体规模化制备项目，这个产品是 MLCC 等电子元器件的关键原料，目前高端还依赖进口。我们已经完成次氯化钛气相氧化新工艺开发，实现纯度99.9%以上，正在开展万吨级稳定生产攻关，已经突破卡脖子难题，推动钛基材料产业链升级。
2: 同样的创新场景也出现在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是该公司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中心于2023年入选辽宁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心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近年来，中心围绕铬系产品新工艺研究、高纯金属铬产品开发、金属铬质量提升方向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和服务。依托平台，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科研攻关进度，盘活实验及中试设备，加速成果落地转化。近三年，陆续开展自主研发项目69项，校企联合研发19项。
4: 中信锦州金属依托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平台优势，通过承担辽宁省科技创新项目、中信集团重大科研项目，开发了纯净化高纯金属铬真空冶炼技术，解决了航空发动机。

0: 及核心战略基础原材料卡脖子难题授权专利六项，获得了第十一届国际发明专利银奖、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中信集团科技进步奖，并组织修订了高纯金属各国家标准，多项创新成果成功落地应用，实现产业化，现年产高纯金属各4000吨。
1: 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科创平台建设，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各类省级科创载体从建起来向强起来转变，平台承载能力、科研攻关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全面增强，全市科创发展整体质效持续向好，创新梯队建设愈发完善。为持续擦亮科创发展底色，我市通过线上填报指导、政策精准解读、难题专项帮扶等暖心举措，为高校企业科创平台把脉问诊，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科创平台的科研承载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孟华强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作为干事创业的价值坐标和行动准则，落实更加有力、作风更加务实、工作更加穿透。孟华强强调，要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校准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理论学习，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规矩，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以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发扬钉钉子精神，锚定既定工作任务，只争朝夕，紧盯不放。要以久久为功的定力创造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扎扎实实抓好155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落实。孟华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筑牢根基，在创新上突破，在产业上升级，在开放上提质激发动力，要把权力运行置于全过程监督之下，从营商环境小切口破题，优化管理体制机制，深化丰富同查同治，不断净化政治生态，用实干实际把振兴发展蓝图变为锦州大地的生动实践。市政府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政府组成部门、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党课。
3: 日前，市中心医院一级第三党支部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党建工作与要事服务深度融合，以专业能力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筑牢百姓用药安全防线。
4: 工作中，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和实地教育，引导党员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5: 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药学服务，党员立足药房窗口，严谨审方发药，细致开展用药指导，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义诊与用药科普，用心解决用药难题。荣誉是嘉奖，更是使命。接下来我们将和全体党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持续以专业贴心的药学服务守护百姓用药安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为医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在服务群众方面，支部以英雄城市党旗红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立足岗位做贡献、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精心打造优服务、药健康党建品牌。党员药师定期走出医院，深入社区和乡镇，开展健康义诊、安全用药科普和用药咨询，组织抗菌药物宣传周公益宣讲、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切实解决群众用药难、用药惑等实际问题。
6: 我们始终把用药安全放在首位，

0: 严格把控药品的采购、储存、调配、发放全流程质量安全，坚持深入临床，为患者提供一对一的用药指导。同时，我们针对老年人、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我们开设了药学门诊，我们走进社区、走进村镇，开展用药科普、义诊问询、用药指导，切实解决群众看不懂处方、用药不合理、用药依从性差等实际问题。我们全体党员将立足岗位，用专业守护百姓用药安全，用实际助力锦州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1: 此外，在对口支援工作中，支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选派骨干药师参与辽宁省援疆援青任务。支部还紧跟医疗发展新趋势，率先开设免费药学门诊，由资深药师为患者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用药评估和用药指导，帮助患者规避用药风险，提升治疗效果，成为医院惠民服务的亮点品牌。
2: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六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期，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音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3: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管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锦州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摩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六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讲解员。
4: 经过一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听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5: 夏日傍晚，暑气消退，夜市灯火次第点亮，热闹开市，烟火升腾的街巷，琳琅满目的小吃，往来悠闲的市民，勾勒出地道鲜活的城市夜生活图景，让锦城夏夜充满烟火暖意。
2: 作为我市夜经济的标志性打卡地，临河古塔夜市各具特色，人气旺盛。临河夜市摊位密集，品类齐全，网红小吃、特色美食、日用文创一应俱全，适配年轻市民的休闲需求。古塔夜市更具本地烟火气息，老牌小摊聚集，主打地道家常风味。

0: 物美价廉，深受本地居民喜爱。每到傍晚，两个夜市人流持续增多，摊主们烹制美食，滋滋的煎炸声、轻快的叫卖声、市民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氛围感十足。
1: 我几乎每天下班都会来逛一逛，不用特意消费，吹吹晚风，看看热闹，一整天的工作压力就轻松不少。
0: 街巷中滋滋冒油的特色烤串、外酥里嫩的冷面卷、臭豆腐，劲道入味的炒焖子等各类特色小吃香气扑鼻，来往市民三三两两，有的边走边逛，随心选购，有的驻足落座，慢慢品尝，松弛惬意的氛围扑面而来。
2: 夏天晚上凉快，最适合带家人出门散步，夜市美食接地气，价格实在。
3: 我们一家人啊，边吃边逛，轻松又热闹。哎呀，幸福也不过如此了吧，对不对？
0: 夜色渐浓，灯火愈盛，夜市的浓浓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激活了城市夜经济活力，更彰显出锦城最质朴、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4: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5: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5: 感谢收看，
4: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4: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

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生忘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先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大姐，你怎么来了？
1: 商伟送了几条小黄鱼，我亲自下厨给你做了香皂，走吧。
0: 我今天事情很多。
1: 我就是个小空军嘛。父亲一封信可以让他来，也可以送他回去。
0: 我没想让他回去。
1: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他上不了战场。

0: 父亲，少环来了。
1: 父亲，
2: 你是让我叫你少环呢，还是叫你清明呢？
1: 随父亲高兴。
2: 我这辈子呀，算是拿你没办法了，连你们那口子，我也没办法。

你大姐给你做了定胜糕，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你二姐从美国带回来的咖啡，还有几条小黄鱼，我看着挺新鲜。

0: 我明白他们，谁不想让自己家的孩子平平安安娶妻生子啊？你们这些做小辈的呀，蛮横无理惯了，哪管我们这些老人家？要说这事儿也不难办，我跟胡老先生同病相怜，我愿意助他一臂之力。欧阳家虽然在云南实力很大，如果我要亲自去向他求情，他多少也得给我个面子。
1: 父亲，您不用费这么大的面子，您只要跟昆明那边打声招呼，尽量保证他的安全就行了。
0: 让他像你一样做一个上不了战场的军人，
1: 这样就足够了。
0: 啊，好啊，你终于理解我的苦心了，
1: 谢谢父亲。
0: 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一换一，你跟我回重庆。
1: 父亲，为了军务在身，不能随便走动。长沙现在战事混乱，我想父亲和大姐还是先回重庆的好。
0: 如果你真的喜欢胡家那丫头，就赶紧把人家娶了，他们全家跟我们走也行，啊？
1: 这是和他没关系。
0: 看来你不愿意了。
1: 对我来说，我有更重要的事情。
0: 有什么重要的事比你的性命还要重要？
1: 走我自己的路，我更愿意走我自己的路。
0: 我怎么没让你走自己的路？你去德国，咱们说的明明白白的，去念商学，学校都给你找好了，你却瞒着全家念了军校。我没有派人从德国把你抓回来吧？难道还没让你走自己的路吗？
1: 父亲，我没有您的天分，在商场上百战百胜，所以我必须要走自己的路。您放心，我不会让自己死的。人死了，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活着，才有胜利的希望。
0: 我也年轻过，我也曾经以为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要做，只要我做了就能救中国。结果呢？看看这个世界吧。我们家给了老蒋多少钱，帮了他多少忙，结果你都看见了吗？
1: 我都看见了，可是有些事情不能不做。
0: 会换，只有我们这个家族的延续才是永恒的。如果你死了，我们这个家族就算亡了。
1: 父亲，顾家不会亡的，中国也不会亡的。
0: 中国亡不亡？

0: 我不知道，你敢保证你不亡？
1: 湘平走了。
2: 你说什么？
1: 霍老先生，我没能帮上忙，对不起。

0: 他什么时候走的？今天下午，军部已经送他回去了。
1: 老先生，不过您放心，湘平他并不是上战场，而是到后方学习。我相信他日后一定大有作为，他一定可以成为一名非常优秀的飞行员，而且会平安回来的。要是他真能为抗日出一份力，这也是胡家的荣耀。 如果他战死了，这也是他的命。他是奶奶，
2: 大爷，
1: 叨扰了这么多天了，我也该回去了。小秋，拿行李，走了。

0: 别放了，别捣乱了，还差几针呢。早晚得破，反正部队也会发现的。那怎么行啊？别说上战场了，就是让你穿着破衣服出门，让人笑话。
1: 扎着你了，我不管。他们爱笑话就让他们笑话去吧。等老子大鬼子离了宫，当了团长、旅长的，我就把你接到部队上，让你当真正的官太太。我要让秦国兵天天伺候你，让你食指不沾阳春水。
0: 闹不成废物了。

0: 想
1: 爵士，
0: 你说，
2: 哎，干嘛呢你？师座早就下命令不许擅离职守，你怎么跑回来了？
3: 我跟团长请假了。
2: 请什么假？你的假被撤销了，我现在来就是抓你回去的。
3: 咱们都是亲戚，你就给我几个小时时间也好啊！
2: 什么几个小时？一分钟都不行。你要是。

0: 小顾啊，今天我做了麸子肉，回头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1: 太太辛苦了。
0: 哎呀，看你又说客气话，我做个菜有你打仗辛苦。
2: 哎，耍我呢？
1: 耍你怎么了？你以前不老耍我？吃饭。
2: 奶奶，这是留过洋的人，喝过洋墨水，习惯跟人客气，别理他。
0: 都客气，都客气，都是我的好孙女。
3: 爹妈，
2: 哎，我当民兵了。
3: 说了多少遍了，整条街都知道了。
4: 我姐夫不知道啊。
2: 我怎么不知道？一回来你姐就告诉我了。进来。不是一时头脑发热吧？啊？
4: 没有，上回鬼子闹城的时候，顾大哥都说我。
2: 去，那边坐，那边坐。
5: 没事。去。
6: 是。
2: 哎呦，到我呢，别到时候。
4: 姐夫，我跟你说，我才不像小黑似的呢，一听打仗就溜出城去。
2: 你跟小黑比起来吧，勉强算个好样的。
1: 哎，小满，走。
6: 哟，
4: 干嘛呀？
6: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1: 这是真巧。
4: 给我呀。
1: 给你呢。
2: 哎呀，都是一家人，这不是姐夫吗？给你就拿着。
4: 谢谢姐夫。
0: 好了好了，别玩枪了，吃饭吃饭吃饭。
3: 来，出征在即，我们敬二位勇士一杯。
4: 还有我，还有我，还有我。
1: 来，伯父。
0: 来，祝你们打胜仗啊！
4: 祝我们三个凯旋而归。
2: 我们都得活着回来，
1: 必须的。
0: 来来来，坐下坐下，吃菜吃菜啊，吃菜。
1: 我要走了，你自己在医院里面要小心啊。
7: 放心吧，不用担心我。
1: 这什么？
7: 这是我们医院的一个伤兵说的，只要把它系上，子弹绕着你飞，你不会受伤的。
1: 哦，那这个伤兵怎么伤的？
7: 他的红线断了，所以就受伤了。所以你这根红线千万不能丢，知道吗？
1: 知道，帮我系上吧。

0: 要是那边暂时不仅管得不严，就抽空回来看看。
1: 我就是一个风筝，现在你手上，你拉一拉我就回来了。
0: 你刚才想跟我说什么来着？
1: 湘君，回头再说。我走了。
0: 啊，其实你把这个槟榔带上，这是你最喜欢吃的。
1: 嗯。

0: 哎，你没事吧？没事，你呢？没事。
1: 小陈，我，香平就在天上吗？
0: 一定是，他现在肯定正开着飞机去打鬼子呢。

0: 就是，怎么样计时的吗？喝了半碗粥了。想想界，想想界，想想界，想想界。
1: 干嘛呢？叫魂呢？
2: 问兄弟说，这是叫蒿亭。
0: 对，别听他瞎说。
2: 小婉，香香是不是生气了？
3: 不会的，他呀。 就是个纸老虎，只敢窝里横。
1: 这么神奇？
3: 那当然了。有一次啊，
1: 朋友们，大葫芦来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这报上说，日军已经突破新墙和汨罗江两条防线，直逼长沙。
0: 哎呀，这么说，长沙还是被日本人包围了。
2: 现在播送方先觉将军遗书，运华无期。我军此次奉命固守长沙，任务重大。长沙得失，攸关抗战全局成败。我身为军人，守土有责。设若战死。 你和五子的生活，政府自有照顾。勿忘五子皆能大学毕业，好好做人，济我一志，报效大国。则我含笑九泉矣。昔无弃物碑，夫子善。
3: 是来打鬼子的，不是来干活的。
4: 可以，你可以不干，但是如果你不干的话，就等着给鬼子给打死啊！

0: 不好意思，所有的岔路都已经堵死，几条主干道也都已经设置了活地点。你觉得不觉得它安静了点？安静？这种安静让我觉得心里不踏实。 记得我们在进京吃过什么亏吗？您的意思是，他们又会派出要去擅闯夜袭的大队？我去看看，以免他们钻空子。快去快回。是。
1: 副长官，副长官，
0: 你们来。这里，还有这里，两架强挺街。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目标的话，随时开枪，知道吗？
2: 是。

0: 报告师座，凌晨2点10分，有一小队鬼子偷偷摸进了城。我们的人发现他们之后，双方展开激战，一共击毙3人，其中一个是少佐，我估计他的级别应该是大队长以上的军官。
1: 这里边装了什么？
0: 这应该是第六师团他们的重要军事文件，我不太懂日文，只能看个大概而已。
1: 你赶紧把他送到岳麓战总指挥部，叫总司令亲自过目。
0: 是。小莫，我先送。

0: 我让你亲自送去，这是日军的军事机密，事关重大，绝不能掉以轻心。
1: 师座，鬼子刚才丢一个大队长，他们像发了疯似的往上冲，要把东西抢回去。三师团正在跟他们拉锯战，我答应过团长，打完见宋怪给您之后，马上回去帮助他们防御啊。
0: 你小子现在是长能耐了，
1: 知道找借口来堵我的嘴了。
0: 师座不是说过，师部要和阵地共存亡。
2: 我也是玉石师的人，我死都不会离开这里，
0: 死都不会离开。好啊，那你去吧，反正我也没想活着回去。孟家谷老爷子怪罪的话，
2: 我是听不见了。
1: 我父亲要是知道为国捐躯的话，他不会怪罪任何人。更何况，不到最后关头。
0: 我绝对不会轻言生死的。好，既然这样，你就别给我耍什么花招，早去早回。记住了，这场仗有你上阵的时候。
3: 是。
4: 来了，
5: 奶奶。
4: 哎，
3: 我打死一个鬼子。
4: 啊，好，好，好，好，好。
0: 怎么那么脏啊？赶紧洗一洗去！我给你做早饭吃。打死一个鬼子，奶奶。啊，
4: 好好好。
0: 爸，
4: 我打死一个鬼子。在梦里边打的吧？日本人现在还在哪儿呢？
3: 爸，我。妈，我打死一个鬼子，爸，我跟你讲。
4: 哎呦，好好，小美是好样的，别嚷嚷了。
0: 别人吵醒了，他打死鬼子。好了，打鬼子的小满英雄，洗把脸吧啊！快去吧。我真打死一个鬼子。
4: 知道了。
0: 我真的特别硬，就砰一枪。我听见了。那你们怎么都不信呢？
6: 叶小柔。

夫人吗？我表弟，父亲死了。不能把你表弟哭活吗？啊！快！来，来，把那边，把你表弟杀的人在对面，让我哭这个屁用！打！打！打！

0: 最近做梦，老万家平安。哥，别多想了啊！哎呀，都怨我。要是我不误解你嫂子，不让她走，她要不走，什么都不会发生。哥，要不这样，等她回去了，我陪你上门去。
1: 开饭了，开饭了啊！兄弟们都醒醒！开饭了！来来来，开饭了，开饭了！开饭了！来，兄弟们，开饭了，开饭了啊！嗯，饭来这么早？
2: 是啊，叫大家起来。好了，弟兄们起来，
3: 起来，起来！
1: 吃饭了，都起来啊！
3: 团长，吃饭了。
1: 今天是什么呀？
3: 红烧肉。团长，吃饭了。
1: 兄弟们，领导就得吃点好的。
3: 哎，
1: 兄弟们，送过来了。
3: 怎么我派的人来呀？
1: 辣椒，
3: 老弟啊！
1: 哎，
3: 我一看这个就像你奶奶做的红烧肉，这份吃吧。
1: 来，开饭，开饭，
3: 吃饭了，
1: 吃饭了。
3: 别让着你！他奶奶的，小日本哪来这么大精神？这是。

0: 常宁，你慢点，小心你的腰。
1: 奶奶啊，您怎么出来了？
0: 妈，这常宁啊。
2: 妈，
0: 在干嘛呢？
2: 我去堵一下门。
0: 啊。常宁啊，我怎么觉得我今天不对劲儿啊？我心里总也不踏实。
2: 看来长沙城的决战行到了最后关头了。
0: 啊，那我们要不要出去躲一躲嘛？
2: 跑不出去了，你没听吗？城南城北都在打呀。
0: 往哪儿逃啊？军队守不住，你还能逃过日本鬼子？
3: 那怎么办呢？现在是姐夫和顾长官在守城，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再见吧。
1: 好，你也。

0: 上了，上了！接头了没有？接头了没有？刚才一个走着弹，扔到我这边，那里边短路，能救好吗？我试试吧，看运气。你别怕什么？你就来一枪吧！孙军怕什么？愿军队不到，老子怎么守得住这么大一片阵地？咱们跟上不住，敌人一波一波的，敌人打一个靠一个。
1: 如果这么下去，咱们就完了。来不及等电台说话了，你不会去事后报告一下？
2: 王总，要死咱哥俩死也快了。
1: 老子还没到死的时候。 去了就是他舅大哥，我心不过去。去吧，小斌，
3: 大哥，
1: 要是来得及，去家里看一看你嫂子，告诉她我没事，你安全。去，
4: 我是大哥。
1: 去。

0: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17，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1: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7: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8: 快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三十团阵地被日军击翻猛攻，严重减员，击穷派兵增援。团长呢？阵亡了，副团也阵亡了，就连修建所附近的阵地也已经只有鄂营在失守，伤亡很大。
1: 刚才总部来电，说我们截获的日本文件上说，日军的第六师团弹药已经不足了。他们猛烈的进攻是想速战速决，只需要把敌人的先头部队挡在我们的防线以外。
0: 就会拖垮他们。到时候，我们的三路援军一到，就会对他们进行合围。
2: 可是我们没有人了，我们连战地上的尸体都来不及收，活人越来越少，我们怎么守得住啊？
0: 我都已经把我的警卫排上去了。如果你还需要人的话，我只能给你派后勤人员。
2: 是哪个团的？
0: 我是二九团，二营的，这么硬，只有20人了。
2: 电话也打坏了，你这找我过来，请求支援。
0: 援军还没到，
2: 到了我一定把人派上去。
0: 人打光了，弹药也打光了，金盆岭守不住了。

兄弟们，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金盆岭阵地，现在你要干什么？二营还在阵地上，你不能轰炸自己。
1: 金盆岭阵地背后就是长沙城的南门，他丢了，我们还怎么守？
0: 我可以带你去支援，也不他们撤下来，不能让他们白白牺牲。
1: 李玉堂。
2: 龙爷，
3: 去保护好他。
2: 绝对不能让他杀阵地。
3: 是。
2: 队长，队长，队长，队长回来了！
3: 后面驻扎队对我们开枪了，
2: 火力探头，我们已经死了10个兄弟。
3: 队长，你们现在怎么办？
2: 撤！后边有小树林，绝对带弟兄们去那儿。
3: 快点走！
2: 快了，队长。

来，我是方兴觉，请求炮火覆盖金牌岭阵地。对。

0: 走！
1: 程勇将把他背着。

0: 枪声一响，把他们链路断了。
1: 是，快去，
0: 快去，快去！哎，先别动。

0: 副营长，你没事吧？没事，我能有什么事儿？我早说过，老子命大，我能死吗？我要死了，谁照顾你们嫂子呀？是不是？
1: 是是，就是就是，
0: 哥，赶紧看看，涛哥，看看还有没有活的。
1: 好，
0: 快快看看，
1: 都死了。
0: 哎呀，都死了。
2: 营长，
0: 都死了。
2: 我发现几门大炮，
0: 好，
1: 来，这机枪好使。炸，全炸！炸不白瞎了吗？
0: 没骡子没马的，你拉呀！
1: 这玩意儿这么大个，怎么炸呀？
0: 儿子，
1: 快！
0: 给你们吓的。

0: 这管用，来来来，这管用，柱子，哎，把剩下的消灭，
1: 好嘞，
0: 给我手绢，
1: 走，
0: 注意安全啊。

大哥，大哥，我就知道你没死。哎，哈哈哈哈！我说吧，我命大。

徐大哥，徐大哥，你站住了。

0: 么就要死了呢？你除了睡觉，就不能去做点正经事吗？
1: 爸，
0: 我知道你打死好多鬼子，对吧？别念叨了，你两个姐夫打死那么多鬼子，也没听他们念叨过。你至少可以到香香他们医院去帮帮忙吧。

0: 快点！护士，快点！快点！快！
1: 去急救室处理，怎么办呀？
2: 不是，

0: 也量了尺子，准备一下方案。开始吧。顾青林，
1: 先生，跟夫人。
0: 慌什么？
1: 先生，先生，你还是出去吧。
2: 我没事，我能行。
1: 行行，你在这会耽误他的，赶紧出去吧，这有我呢。
2: 麻烦你了。

0: 小满，你这是干什么呀？顾大哥被打成重伤了，刚刚抢救过来，我给他找点我的衣服。哎，伤得严重吗？
1: 挺严重的，流了很多血。
0: 也不知道你姐夫现在在哪儿，我也想给他送几件衣服。 小满，这秦明受了伤，这香香肯定什么心思都没有了，一定要照顾好他们俩。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啊！
1: 好，
0: 赶紧去吧。
1: 我走了，姐。
0: 小心啊！
1: 放心吧。

0: 你冷吗？
1: 不冷啊。
0: 我怎么这么冷啊？君山，他晚上也一直叫冷。

0: 怎么这么冷啊？什么冷不冷的？你穿这么点出来，能不冷吗？冻坏了怎么办呢？
1: 妈妈，
0: 平安叫你呢。

0: 想想，
1: 醒了，怎么样？还疼吗？表哥说，这次吕匪葬只差一寸，如果伤口里面的淤血都排干净了，不用担心，前后两个伤口再收一下就好了。
0: 是，我该怎么报答你？你别讲，又不是第一次。
1: 能不能别打了？我求你。
0: 傻丫头，有你等着我，我怎么舍得死呢？
1: 这场战争打了那么久。

是不是打不完了？日本人会滚蛋的。现在伤病这么多，医护人员那么少，药品非常稀缺，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看着他们一个一个死去。还有你。

0: 江江，看看姐夫的衣服行不行？
1: 你的衣服都穿不了了，我让他们去拿那些姐夫的衣服给你穿，可能会大一些。

请问，这是谢军三家吗？是的，我是他妻子。遗体还在医院，过几天就送。你平时这个到省部部里取经，还有什么问题到京部找我。

0: 俊山呢？你平常脾气急，到了那边以后，忍着点儿，别让自己吃亏。
1: 姐夫，到了那边别亏待自己，多买点酒给自己喝。

0: 姐夫送走了。等我生好之后，我们一起去祭拜他。
1: 记得我们刚见面的时候吗？明明才过了三四年，怎么感觉过了跟大半辈子似的？
0: 你父亲来了电报，要不要我念给你听？不用了。 他已经透过放射所转达过消息了。他要我赶紧带你回去。带我回去？他一直希望我们尽快的离开长沙，只可惜他碰到这个不孝子，实在是没有办法。
1: 想想，他没有办法。可是你有，你也知道，战场上枪炮无眼。但是你跟我说过，只要我等你，你就舍不得死。顾清明，我告诉你，我会等你一辈子，你不许死。

0: 我会努力活下去。
1: 说好了，那你好好休息吧。

0: 是不是忘记什么东西啊？你忘了你的父亲，你忘了你还有姐姐，大姐。
1: 如果父亲能来，现在出现在这里的就是他。弟弟，你肯为你的爱人着想，为什么就不能替我们想一想呢？自从你上了战场，父亲寝食难安，这几年头发全白了。

我对不起你们。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呢？你不愿意离开战场。

0: 我们全部都不为你考虑。放心，我这次来不是要带你走。
1: 奶奶，
2: 嗯，
1: 时候不早了，您去歇着去吧。
2: 我得把它弄完，

0: 怎么了？
1: 妈，是湘君的事儿。
0: 湘君怎么了？
1: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湘君这次，怕是真的醒了。
0: 醒了？他说什么没有啊？
1: 他那话里有想把平安托付给我们的意思。他好像要……
0: 这孩子怎么这么糊涂啊？
2: 我哥也一直担心会这样，让我发现大姐有什么不对，马上去告诉他。
1: 他能有什么办法？
0: 哎呀，这心病啊，还得心药治。可君山现在有……
3: 妈，你先别着急。大妹子这么懂事的，我想她不会忍心就抛下咱们这一大家子。我还是去找找明翰，总会有办法的。
1: 你说这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儿啊？
3: 对了，妈，想想的事儿，顾家大姐还在等您回复呢。你看，
0: 你们自己看着办吧。我得安抚好大妹子。我老了，我不想再来一次白发人送黑发人了。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

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妒忌在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你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
1: 欢迎收看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平台聚动能，攻坚破瓶颈，我市科技创新势能持续攀升。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近日，记者走进我市重点企业科创研发一线，近距离感受我市科技创新平台蓬勃发展的鲜活态势。从基础材料迭代突破到核心技术自主攻坚，一个个省级科创平台扎根产业一线，深耕技术前沿，成为我市激活创新动能、赋能产业升级的硬核载体，折射出全市科创平台建设提质增效、全域跃升的崭新格局。
2: 在中信泰业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科研团队正专注于钛白粉新材料的性能优化与工艺升级。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辽宁省二氧化钛材料专业技术创新中心2022年由省级重点实验室转建而成，立足全省基础材料产业发展布局，深耕氯化法钛白粉表面处理、核心技术研发、性能检测等四大重点领域，持续开展技术攻坚与产品迭代。
3: 2024年，我们获批了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电子级高纯二氧化钛粉体规模化制备项目，这个产品是 MLCC 等电子元器件的关键原料，目前高端还依赖进口。我们已经完成次氯化钛气相氧化新工艺开发，实现纯度 99.9% 以上，正在开展万吨级稳定生产攻关，已经突破卡脖子难题，推动钛基材料产业链升级。
2: 同样的创新场景也出现在中信锦州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是该公司的省级科技创新平台。中心于2023年入选辽宁省专业技术创新中心。中心技术人员向记者介绍，近年来，中心围绕铬系产品新工艺研究、高纯金属铬产品开发、金属铬质量提升方向的共性技术难题开展攻关和服务，依托平台，企业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快科研攻关进度，盘活实验及中试设备，加速成果落地转化。近三年，陆续开展自主研发项目69项，校企联合研发19项。
4: 中信锦州金属依托高纯金属铬专业技术创新中心的平台优势，通过承担辽宁省科技创新项目、中信集团重大科技

0: 眼项目开发了纯净化高纯金属铬真空冶炼技术，解决了航空发动机核心战略基础原材料卡脖子难题，授权专利六项，获得了第十一届国际发明专利银奖、辽宁省科技进步奖、中信集团科技进步奖，并组织修订了高纯金属铬国家标准，多项创新成果成功落地应用，实现产业化，现年产高纯金属铬4000吨。
1: 记者从市科技局了解到，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科创平台建设，统筹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创新资源，各类省级科创载体从建起来向强起来转变，平台承载能力、科研攻关能力、成果转化能力全面增强，全市科创发展整体质效持续向好，创新梯队建设愈发完善。为持续擦亮科创发展底色，我市通过线上填报指导、政策精准解读、难题专项帮扶等暖心举措，为高校企业科创平台把脉问诊，持续深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有效提升了全市科创平台的科研承载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以科技创新赋能区域创新中心建设，护航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2: 7月2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为全市政府系统党员干部讲授专题党课。
1: 孟华强指出，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今年党的建设的重要政治任务。全市政府系统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作为干事创业的价值坐标和行动准则，落实更加有力、作风更加务实、工作更加穿透。孟华强强调，要以立党为公、为民造福校准方向，旗帜鲜明讲政治，加强理论学习，坚定政治立场，严守政治规矩，确保政府各项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以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攻坚克难，发扬钉钉子精神，锚定既定工作任务，只争朝夕，紧盯不放。要以久久为功的定力创造实际，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扎扎实实抓好155各项工作任务的推进落实。孟华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终身课题，稳住经济运行基本盘，筑牢根基，在创新上突破，在产业上升级，在开放上提质激发动力，要把权力运行置于全过程监督之下，从营商环境小切口破题，优化管理体制机制，深化丰富同查同治，不断净化政治生态，用实干实际把振兴发展蓝图变为锦州大地的生动实践。市政府副秘书长以上领导同志、市政府组成部门、各县市区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党课。
3: 日前，市中心医院一级第三党支部被中共辽宁省委授予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该支部始终坚持党建引领，将党建工作与要事服务深度融合，以专业能力践行初心使命，以实际行动筑牢百姓用药安全防线。
4: 工作中，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开展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和实地教育，引导党员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5: 支部坚持以党建引领药学服务，党员立足药房窗口，严谨审方发药，细致开展用药指导，严守药品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义诊与用药科普，用心解决用药难题。荣誉是嘉奖，更是使命。接下来我们将和全体党员珍惜荣誉，立足本职，持续以专业贴心的药学服务守护百姓用药安全，发挥党员先锋作用，为医院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在服务群众方面，支部以英雄城市党旗红活动为抓手，持续深化立足岗位做贡献、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精心打造优服务、药健康党建品牌。党员药师定期走出医院，深入社区和乡镇，开展健康义诊、安全用药科普和用药咨询，组织抗菌药物宣传周公益宣讲、学雷锋志愿服务等活动，切实解决群众用药难、用

0: 药货等实际问题。
1: 我们始终把用药安全放在首位，严格把控药品的采购、储存、调配、发放全流程质量安全，坚持深入临床，为患者提供一对一的用药指导。同时，我们针对老年人、慢病患者等重点人群，我们开设了药学门诊，我们走进社区、走进村镇，开展用药科普、义诊问询、用药指导，切实解决群众看不懂处方、用药不合理、用药依从性差等实际问题。我们全体党员将立足岗位，用专业守护百姓用药安全，用实际助力锦州区域医疗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0: 此外，在对口支援工作中，支部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选派骨干药师参与辽宁省援疆援清任务。支部还紧跟医疗发展新趋势，率先开设免费药学门诊，由资深药师为患者提供一对一个性化用药评估和用药指导，帮助患者规避用药风险，提升治疗效果，成为医院惠民服务的亮点品牌。
2: 为传承红色基因，厚植青少年爱国情怀，打造特色红色教育实践平台，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为期六天的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小讲解员研学培训圆满收官。经过层层面试、系统授课、特色实践严格考核，一批青少年顺利结业，正式成为纪念馆红色志愿宣讲员，用稚嫩童声讲述辽沈红色故事。本次小小讲解员培训内容丰富，形式多元，构建了全方位沉浸式的红色育人体系。培训前期，主办方通过规范面试筛选优秀学员，为志愿宣讲队伍注入优质新生力量。课程教学中，纪念馆专业讲解员老师面对面授课，手把手指导，精准开设辽沈战役战史知识、讲解礼仪、发声技巧等核心课程。老师们结合馆藏文物、历史影像与经典战役故事，细致讲解讲解话术、肢体礼仪、语音语调把控等专业内容，帮助学员夯实历史知识基础，快速掌握专业讲解技能，全方位提升综合宣讲素养。
3: 红色血脉薪火相传小讲解员培训呢，是我们辽沈馆打造的红色教育第二课堂的重要载体。培训通过系统学习辽沈战役史实，锤炼口语表达和礼仪规范，实现青少年从历史的倾听者到红色宣讲者的转变，以童声呢传递革命精神，厚植爱国情怀。未来我们会持续常态化开展志愿者培训，深化馆校合作，丰富宣讲形式，培育青少年宣讲队伍，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2: 为丰富研学体验，拓宽育人维度，本次培训创新增设特色实践环节，组织学员走进锦州巡特警支队，开展警营开放日主题体验活动，孩子们近距离观摩沉浸式体验硬核警务装备，系统学习安全防护、应急避险等实用知识，真切感受公安队伍的责任与担当，在别样实践中锤炼品格，增长见识，让本次红色研学培训更具温度与新意。经过六天的勤学苦练，优秀学员顺利通过最终考核，正式持证上岗，成为辽沈战役纪念馆小小志愿讲解员。
4: 经过一周的培训，我成为了一名小小讲解员。我是土生土长的锦州孩子，从小就听长辈们讲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也常常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参观学习，看着展厅里的珍贵文物、动人的历史影像，能凭着热血的革命故事，我深深敬佩着这些英勇无畏的革命先辈，也深深热爱着家乡锦州厚重的红色文化。作为一名红色小小讲解员，我想把锦州的红色故事传给更多人听，让更多人也知道辽沈战役的红色故事。
5: 夏日傍晚，暑气消退，夜市灯火次第点亮，热闹开市，烟火升腾的街巷，琳琅满目的小吃，往来悠闲的市民，勾勒出地道鲜活的城市夜生活图景，让锦城夏夜充满烟火暖意。
2: 作为我市夜经济的标志性打卡地，临河古塔夜市各具特色，人气旺盛。临河夜市摊位密集，品类齐全，网红小吃、特色美食、日用文创一应俱全，适配年轻市民的休闲需求。古塔夜市

是更具本地烟火气息。老牌小摊聚集，主打地道家常风味，物美价廉，深受本地居民喜爱。每到傍晚，2个夜市人流持续增多，摊主们烹制美食，

0: 夜色渐浓，灯火愈盛，夜市的浓浓烟火气不仅丰富了市民的夜间生活，激活了城市夜经济活力，更彰显出锦城最质朴、最温暖的城市底色。
1: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平安，麻烦你们了。
1: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平安只有你这个妈妈。
0: 啊，睡吧。

是提心吊胆，怕我瞧不上你。其实你不知道，没有谁比你更好。我没有说，是因为我不好意思开口，而且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不能再骗自己了，不能再把毛毛当骗了。其实我想你们，我知道你们也想我。不过你们放心，我会马上来陪你们的。

0: 真香，小顾怎么样了？啊，情况挺稳定的，有我在啊，你就放心吧。看你这样子，就让人心疼。你也要注意身体，别太累着了。跟那些擅自杀生的人比起来，我这点不算什么。
1: 不值一提。大妹子情况不太好，现在连平安也不理不睬的。你要能抽出空的话，就回去看看。她是不是醒了？
0: 你姑妈觉得像。
1: 湘君如果真的清醒了，那她是无法接受平安的这件事。
0: 她也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吃也不喝的，要奶奶盯着，才勉强罢了两口，做做样子。我们都快急死了。

0: 奶奶，您叫我。
1: 湘君，快来，来坐。顾家来人了，今天准备在医院把他们俩的婚事给办了，这样呢，也了了我们两家的一桩心事。
0: 这是好事儿啊，小姑要是真上了战场，这香香可有的等了。

顾家呢也是厚道人家，他不计较我们没有像样的嫁妆，他就冲着香香这个人就落了定。以后对香香啊，我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0: 湘君呐、啊，
1: 哎，
0: 这三个孩子当中，你是老大，以后家里的事儿你要多分担一些。这是库房和地窖的钥匙，你把它收好了。还有，我总觉得这些年我太亏待你了。这是我的陪嫁首饰，你也把它收好了，以后家里要是碰上什么难事，它还能派上用场。
2: 不行了，奶奶，这么多年是我对不住你们。
0: 湘君呢，我养了那么多孩子，你是最让我省心的一个。当初你妈怀不上，你是我一步一磕头从南岳庙里求来的女菩萨呀。奶奶，好孩子，

0: 雪儿，哎，看见顾清明了吗？
1: 顾清明，没看见啊。
0: 大哥，你看见顾清明了吗？

0: 胡香香，你也有今天的。
1: 你躺在这儿干什么呀？赶紧起来！

0: 嫁给我吧，天空燃成了灰色。香香，不和你开玩笑了。今天是你的好日子，我还真有点舍不得。顾大哥，给我香香就交给你了。你的伤还没好呢，乱跑什么呀？
1: 好，我不乱跑。 你也别乱跑，从今以后都听你的，
2: 英妹，这几年辛苦了。

0: 恭喜恭喜，啊，师错，小心啊！别怪我们瞒着你，小顾伤好了以后就要归队。你大姐现在这个状况，妈妈和奶奶连门都不敢出，所以非常时期一切从简，趁这个机会把你们俩的事情定下来，我们两家也就心安了。亲家跟我说的是，我父亲也是这个意思，父亲老了，身体也不好。
1: 就怕看不到儿子成亲，孙子出世，你们胡家的恩情，我们会记得。严重了，严重了，大小姐不必客气，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嘛。顾先生，顾大小姐，我们市集从权，这样，今天我就做个证婚人，等我们赶跑了小鬼子，我一定到二位府上去讨杯喜酒喝。
2: 甚好甚好，那就有劳方市长了。哎，
1: 不客气，该叫方军长了，还没有恭喜方军长荣升呢。客气了，客气了，顾大小姐。有什么话跟新娘子要说啊？
3: 佳香，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好，胡小姐，你有什么话要跟他说吗？
1: 战场上枪炮无眼，我只求他能活着回来。

0: 哥。
1: 嗯。这大清早的跑这来干嘛？
0: 这是在大姐枕头底下找到的，我们平时都是一片一片喂给她的，可没想到她都藏了起来，奶奶和姑妈很担心，所以让我来找你。

0: 大妹子，大妹子，
1: 奶奶，
0: 大妹子，
1: 奶奶，怎么了，奶奶？
0: 你看呢？大妹子不见了。哎，你知道她会去哪儿吗？

0: 你想干嘛？你是不是想从这儿跳下去？那好，我陪你。表哥。
1: 几年前你嫁人的时候，我天天在这儿徘徊。那时候我很天真，我总认为你能够抛下一切来找我，让我跟你走。这么多年过去了，选择权又交到了你的手里。你要是真的能抛下家里的老老小小，从这儿跳下去，我还是跟你走。
0: 这么好，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胡湘锦了。我现在姓徐，
1: 我知道我们回不到从前了，可我还是想跟你说一句：不管你姓什么。 我永远都是你的家里人。既然是一家人，你能不能跟我好好说一说，为什么一定要死？表哥。
0: 你不懂，君山和平安天天晚上来找我，我实在是想他们，我想的受不了，我真的受不了。

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我能够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所以我从小就有个信念，为了秀秀，我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而在你为失去亲人而痛苦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的想过，有一个人因为你而痛苦着，那就是你的妈妈。你要是真的这么死了，奶奶和姑妈他们能好好的活着吗？

走吧，跟我回去。毛毛还在等着你呢，他已经失去了一个妈妈，他不能再失去你。

0: 大妹子的心已经死了，我知道，我会盯住她的，让她过了这个坎儿。 你看呐，我老了，我能盯住他一时，我盯不了他一世啊。
1: 奶奶，你什么都别说了，湘君永远是我的大妹子。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姐夫，这杯酒是我这个做妹子的感谢你的，你一定要喝。

0: 齐大哥，我们赢了，我们阻挡他们三次，这次不是吹牛，是歼敌5-6万的真正大胜仗。你知道吗？从淞沪打到今天，又或者是说，从甲午战争打到今天，我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这么痛快的大胜仗。我想跟你说的是，我知道我们的敌人有多强大，所以当年我们才会参军。我和你一样，我上战场不是为了求死，是为了求生，是为了求整个家的生，求整个民族的生。齐大哥，真的。你不需要为了那些蠢蛋的所作所为而感到愤怒，因为我们的后代，他们会知道，在长沙，在你薛君山的家乡，打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胜仗。这场大胜仗有你薛君山的一份。我不知道这场战争还要打多久，但是我答应你，只要我活着一天，我就会替你照看好这个家。你放心，你可以好好安息了。
1: 姐夫，如果你在天有灵的话，就请你保佑我们这个家平平安安的吧。

我看这两天莫小弟在家跟进跟出的，气色还不错嘛。哎呀，现在军饷又加了，他又升官了。昨天跟他喝酒，还是他结的账。

0: 现在他一个月好像有四块大洋了。真是苦尽甘来呀。顾长官，您看，我到长沙也有些日子了，这因为手头紧，只好赖在薛大哥家里。现在薛大哥也没了，我就不好意思再住下去了，想找个事儿做。顾长官，不知道您那儿有没有合适我的差事？还差不差个副官？
1: 我身边的副官是清水衙门，没什么可捞的。
0: 看你是说的，我跟着您还捞什么呀？
1: 我可不敢用跟赌方拜把子的人。
0: 进，马上进。

0: 你看。
1: 啊、哦，奶奶。
0: 湘君，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2: 听表哥说，安福福利院那边缺人手，我想过去帮帮忙。
0: 好，毛毛，你也去吗？
3: 我也去。
2: 奶奶，那我们先走了。
0: 嗯。

0: 行了，你伤害没好呢，别弄了。没事，钱给大姐没有？她没有呢。
1: 为什么不给？
0: 奶奶说你又不是入赘到我们家来的，他们不能要你的钱。
1: 别把我当外人了，姐姐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多给点钱也是应该的。
0: 我也是这么说的呀，可是姐就是不要，还非得把她跟奶奶的首饰给我。
1: 香香，你看这样吧，钱你还是要给，你就别说是我的军饷，说是你的钱，就说我嘴馋的不行了，要他买点牛肉给我吃，你看这样行吗？
0: 不愧是我香香的丈夫，聪明。哼，
1: 那是。
0: 那我再给你做几斤腊牛肉，你带给莫小迪他们一块吃。
1: 好啊，没问题。
0: 嗯。哎。
2: 你来看看这个吧，这个料子好，值钱。你抽空啊，把它拿到当铺去看看。
3: 妈，这可是你最好的东西了。您还是留着吧，先别动。我那儿还有些钱和首饰。你别瞒着我了，你已经当了两件袄子了，还有一件。 是你的陪嫁，首饰啊，我看就都留给秀秀吧。要是小满还闹的话，我也不能硬留着她做胡家的媳妇，咱们得让她风风光光的嫁人。
4: 妈，儿孙自有儿孙福，您别太操心了。
1: 奶奶，妈，哟，
4: 这是我的薪水。
5: 40块，
4: 40块，
1: 又胡说！工厂开一个小工能给40块，那我也给他们卷烟去。
4: 奶奶，我不是学过算盘吗？我还帮他们算账，等于我一个人呀干了2个人的活。
1: 真的？
4: 可辛苦了。
1: 哎呦，好孩子，辛苦你了啊！
4: 奶奶，那我走了。
5: 嗯，走了吧。
1: 嗯，
2: 好。

0: 什么时候把房契赎回来啊？现在大姐去福利院了，奶奶和姑妈接着管家，这事要是被他们发现，你就没得救了。
1: 男人干点大事，你就别想七想八的了。你小奔脑袋瓜啊，就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吧。对了，我给了妈40块钱，叫她买点酒屋斋五香牛肉干。
2: 这是我们这个月的还款。看来你们这个炕手工厂生意不错嘛？这个月居然提前了2天还钱，嘿，这也多亏老板您的帮忙，也亏我眼光好。您别看炕手工厂地方小，人也不多，那挣钱可真快。下个月要是效益好了，还能更提前呢。
3: 就算不在湘潭，我有自己的厂子。以前跟着队长吃香的喝辣的，哎，现在队长没了，这长沙人就不把我放眼里了，连他妈米铺子的人都赶我走。哎，要不我犯得上抢加入这炕手工厂，还用得着借着高利贷？
2: 高利贷？怎么就成了高利贷了？
3: 嗨。 别神经兮兮的，这高利贷就是个叫法。老汪就是看在我的面子上，这利息才少收了点。
2: 是光棍一票，我们房契都押上了。
3: 你担心个屁呀！看看，看看我给咱找这生意，才一个多月就赚了240块。兄弟，你要不是咱队长家的人。 这种好事儿，我能找你？哎呀，这下个月就480块，再下个月，你算算，最多仨月就能把房契赎回来，你白捞个工厂。就是呀，你得多注意着秀秀，别对他那么不冷不热的。你要热情点，哄他高兴了，你这偷房契的事才能瞒得住。
2: 就把他娶了吧，
3: 秀秀不会说的。
2: 那你不娶我娶，我娶了他也不会说。
0: 我再说一遍，别打秀秀主意，好好干。

0: 今天都干嘛了？
1: 吃饭、睡觉、想你。
0: 我也是。

0: 怎么了？
1: 我知道你马上就要走了，我想跟你生个孩子，知道你走了以后我就没那么想你了。
0: 傻瓜，
1: 我说的是真的。

0: 不会吧？才100块钱，怎么这么少啊？
1: 都在这儿了，还能有赚头？就知足吧。
0: 可是你当初不是说卷烟的生意好做，后方需求量大吗？
1: 没错，是我说的。可现在是什么时候？长塘那边局势紧张，你现在运什么都别想过去。这还是咱运气好，这批货赶得快，开战之前过了湖南才把本钱保住，不然的话。
0: 可就要血本无归了。
2: 可是我当初抵押房契的合同已经到期了，没钱我拿什么出房契？这帮高利贷是六亲不认，说剁你手指头他就不给你留根儿。
0: 早知道这样，我当初就跟人一起把资给撤了就好了。
1: 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已经这一步了，抱怨也没用。
0: 哥不是也欠着一屁股债吗？
1: 谁知道咱们那么倒霉，这刚一赚钱就又开战了。
0: 那你说怎么办？这些烟草要再这么放着，受了瞧，咱们还是血本无归。
1: 得找个地方存起来。
0: 往哪儿存呀？
1: 你急什么呀？办法总是想出来的嘛。让哥好好想想。
0: 你别拿这些烟丝的主意。你要是敢拿这些烟丝去还高利贷，我跟你拼命！
1: 你想哪儿去了？我是那种人吗？
0: 这可说不准。
1: 那好，就算你不相信我的人品，那你也应该知道我这人胆小吧？你家可是有顾清明那座真神，我敢得罪你吗？
0: 知道就好。

0: 吴少爷，我们老板说让你陪他。
1: 我有事儿，改天吧。
0: 我们老板可说了啊，你要是今天不去，那明天就没这么好心情了。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只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宜人。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丽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

0: 起伏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伏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伏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伏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2.5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个百分点。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个百分点，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0: 是，
1: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0: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1: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0: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2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0: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1: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0: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1: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一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0: 最长是多长时间？
1: 最长我们现在是一年，
0: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1: 每
0: 办理
1: 年
0: 备
1: 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荣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荣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0: 还很人性化，
1: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
0: 还
1: 以
0: 要
1: 呢，
0: 追回
1: 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0: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1: 两城一家这一块儿，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0: 比例也是一样的，
1: 比例是一样
0: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
1: 的。
0: 样
1: 这
0: 的
1: 个
0: 吗？
1: 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1: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0: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1: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0: 哎，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1: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步线儿，慢病呢，有起步线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

0: 限额呢是600元。
1: 嗯，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啊，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啊，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啊，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啊。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哎，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
1: 嗯，
0: 哎，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0: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哎，对，回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嗯，对。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嗯，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啊，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啊，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啊，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
0: 对，
1: 是不是？
0: 对，起付线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

0: 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
0: 嗯
1: 啊，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啊，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嗯，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啊，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啊，
0: 也感谢您。
2: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

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赵琪，你来了。文清在长虹等你呢。

0: 夏青，俺爹跟桂和叔死了，你咋一个人回来了啊？说话。
1: 俺说啥？你老信啊？
0: 俺再问你一遍，俺爹跟桂和叔死了，你咋一个人回来了？你今儿不说，老子送你见阎王。
2: 赵鑫，我今夜难受。

0: 俺蒋军今天被枪支了两回，一次是小鬼子，一次就是你张兆喜。俺心里说不出来是啥滋味，俺现在只想跟你说，咱自己人就别再动了。
1: 张喜哥，你这是干啥呀？
0: 子林，你别管。
1: 哥，你糊涂啊！俺大爷跟桂和说是被小鬼子给杀死了。你这才三十动杀我，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在替你爹报仇，还是在替小鬼子杀自己人呢？

姐，你赶紧把转移好的粮食再换个地方藏起来。

0: 中井君、父親のことは気の毒に思う。渡辺の馬鹿が全て独断でやったことだ。この件はすでに大隊長に報告してある。奴は必ず相応の罰を受けるはずだ。それだけですか？待て！もし今出ていくなら貴様は我々の敵だ。どういうことになるか言うまでもないだろう。しかしとどまるなら、依然我々の友人だ。引き続き協力し合い、共栄圏建設に尽くそうではないか。うん？
1: 大嫂啊，那天多亏你劝住了赵喜，要不然呢，他那一枪打出去，他三叔就没命了。
2: 不会的，俺后来把这实事儿跟赵喜哥一说，他也挺后悔的。
1: 可不是吗？谁会想到那个鲁县长跟罗警长，竟会投奔鬼子做了汉奸了？这是他三叔命大，又躲过了一劫。
2: 哎，是啊，他三叔一个人也没个人照顾。叔娘，你说他三叔咋就不娶个媳妇儿呢？
1: 俺问过他，他说呀，这兵荒马乱的，娶啥媳妇儿？要是再生个娃，说不定连爹都见不着。
3: 不行，现在是一分钟我也待不下去了。只要见到归天独眠这几个小鬼子，恨不得一枪一个给他们全都崩了。
4: 炮楼里那么多鬼子，你咋下手？闹不好再把自己也搭进去。
5: 高爷，一仓叔是为了保护粮食，也是为了保护俺才走的。俺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只有咱们一起把粮食保住。

0: 叔娘，他三叔一大早就出去了，看上去一脸官司，愁得不行。俺也帮不上忙，就怕越帮越乱，俺这心里边也愁得慌。
1: 愁啥呀？咱这日子过成这样，不都是让小鬼子闹的？咱自己再给自己找不痛快，那不成了傻子了？
0: 你放心吧，俺没事儿。俺有的时候坐在这炕上就想啊，你说这贾寨的风水不会真的让俺给破了吧？
1: 大嫂啊，你可别胡思乱想，啥事儿啊都要往好处想，活得才开心些。昨天晚上俺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敲门，俺就去开门，门开了，是大娘跟叔回来了。我刚要关门，

0: 见书台顶我买回来了，我高兴的呀，眼泪止不住的淌。俺刚要关门，又看见文锦大哥一身戎装也回来了，我高兴的刚要去叫你，俺梦醒了，把你气的。
1: 师娘，你可真会哄人，
0: 哄别人开心也是哄自己开心了。
2: 只听一句收，二太透，
3: 轰的一声炸他的沟通，
2: 那龟子饼就乖乖了嚼了墙。
3: 哎呦我的亲哥哥哟，
4: 不对不对，应该唱我的好兄弟。
5: 不对，你想啊，咱俩是一男一女在台上演出，我不能叫你兄弟。
4: 那叫啥？
5: 亲哥哥。
4: 不中，那不中，演出可不能这样唱。
5: 为什么呀？
4: 不为啥，这是命令。
5: 哎，

0: 还有我的兄弟耶。
1: 只听一句声，二太透，轰的一声，炸他的沟透。
2: 长板，干啥呢你啊？

0: 贾团长他们的演出不错，鼓舞士气。他跟小杨在台上一唱一和，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啊。首长，你也这么认为？这有什么奇怪？这个红娘，我是真想当，可咱们没有顾虑。同感，
1: 他也是没顾虑，这是脸皮薄不好意思呗。
2: 这事我找他谈过，他没同意。
1: 抓紧时间再做工作。
0: 为什么，首长？
1: 组织上有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他们俩去完成。他跟小杨要穿过第一战区的封锁线，为了掩人耳目，保证安全，他们俩最好是假扮成夫妻。
3: 明白了，首长。
2: 不用他们假扮夫妻，让他们成为真夫妻。
3: 好。
2: 哎呀，不错，你这不是啊，犯错误。
3: 犯啥错误啊？咱明媒正娶啊！
2: 你俩在台上唱戏，那是革命工作，对不对？不，你俩在台下过日子呢，
3: 哎，那是革命夫妻，这事好得很吗？只要在咱根据地政府登个记，这事就成了。
2: 哎呀，不中不中，人家那是大闺女，俺是啥？俺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人。别在这乱点鸳鸯，你老婆孩子不是让鬼子杀了吗？
3: 妹，我不会乱点鸳鸯谱的。这件事啊，小杨同志早就有这意思了，就看你同不同意啊。
4: 咋样？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我去找小杨同志谈这事儿，包老郑身上了。
2: 哎呀，老郑。俺承认翠花同志确实是个好姑娘，可是你这让俺娶她，这不合适啊。
3: 什么合适不合适啊？啊，用你的话说啊，这事儿中也得中，不中也得中。哼，我现在

0: 就找到锅的。
1: 小杨同志，我是来找你谈话的。
2: 老詹同志，你能不这么严肃吗？看见你这样，我特想笑。
1: 不许笑。我今天啊，可是代表组织来跟你谈话的。
2: 哦，那谈吧。
1: 杨翠花，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报告甄团长，本人今年23岁。
1: 好，你愿不愿意跟你们贾团长组成一个革命家庭啊？啊，就是结婚，结为革命夫妻。
2: 这我知道，可是。
1: 怎么，你不愿意？你不是对你们贾团长挺有意思的吗？
2: 不是，是，我是挺喜欢他的。可是让我一下跟他结婚过日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1: 哎，这有什么可准备的？
3: 这位，请。
1: 文白啊，
3: 哎，
1: 联欢会上的节目全旅反应都不错啊，大伙儿也都希望你们能再搞一些好的节目，鼓舞士气。
3: 好，
1: 孟白，哎，想不想回去看看？
3: 俺家没了。
1: 我听姚康战说过，这个仇咱们一定要报。孟白，组织上准备派你回去，破坏鬼子准备在那里建立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征粮计划。这项任务是秘密的，你要直接向我报告。
3: 俺记住了，啥时出发？
1: 尽快去，但是要做好准备工作。这项任务由你和杨翠花来完成，你们最好是结了婚再出发。
3: 啥？俺跟他结婚？
1: 这是工作需要，就算不真的结婚，那也要假扮成夫妻，这样便于隐蔽身份，掩人耳目，不然很难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3: 组织上找你谈过话？那你啥意思啊？
2: 我的意思其实你早就明白，可是你总躲着我。这一回我服从组织安排，你呢？
3: 俺是结过婚生过娃的人，我怕你吃亏不是？
2: 你那是封建思想在作怪。我自己愿意的，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3: 俺当然愿意接受组织的安排，不过让俺这就结婚，俺这心里一时半会儿有点转不过来弯来。俺的意思是，咱们再相互了解了解，等完成这次任务，咱们就结婚。
2: 我听你的。
1: 都准备好了吗？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3: 没有，范主任，我们可以出发了。
1: 我会派人护送你们穿过鬼子和汉奸的封锁线，但是到了激战区之后，除了有地下交通站的同志来接应你们，一切就要依靠你们自己了。
3: 范政委，你放心吧。翠花，累了吧？
4: 连续过了几个鬼子的据点，少将太紧张了。
3: 没事，前面就到水系堡村了，那是我们的地下交通站，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4: 那咱们赶紧走吧。怎么了？
3: 怎么不见接应我们的同志？按约定他要到村口接我们。
4: 那咱们绕开走吧。
3: 不行，绕开这个村子就没有路了。还有，咱们这身打扮，走在野地里更让人怀疑。

0: 也许是接应我们的同志提走了时间，咱们先进村子里，按照街头暗语找找他们。嗯，走，站住！
1: 你们是干啥的？
2: 做买卖的。
0: 啥买卖？
1: 卖药材的。
0: 你是干啥的？
1: 他是我问你了吗？让他说。
3: 俺是他媳妇儿。
0: 娘们证呢？

0: 做买卖来这村儿干啥？跟谁做买卖呀？
1: 俺们来这个村儿不做买卖，是串亲戚。
0: 亲戚？这一村谁家是你们亲戚啊？
1: 俺亲戚不在这个村儿里面，俺们是借道穿过这个村儿。啊，就在村儿的北面，三河镇上的杨镇长，是俺的大伯。怎么，你们不信呐？那要不这样吧，你们跟着俺们一块儿到镇上俺大伯家里去问问，就知道了。
0: 算，杨镇长，杨镇长那是皇军身边的大红人，才惹不起。我们呢，也就是混口饭吃，是吧？照章办事，二位别见怪啊。谢谢，走吧。哎，谢谢。脑子转得够快的，一句话就把他们唬住了。
1: 我不能连累村里的地下党同志啊！刚才突然想起，你给我看到情报里面，三河镇的韦镇长他有个侄女在外地，我就正好给用上了。
0: 这不能停留，咱们先走。
2: 转过来，
1: 又干嘛？
2: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3: 不是说过了吗？是做买卖的。
2: 做买卖的，我带走。
0: 高队长，他们可是杨镇长的亲戚。
2: 亲戚怎么了？亲戚也得按规矩办事。你叫什么？
3: 我叫吴德贵。
2: 你呢？
1: 杨向兰，你们别没完没了的了，去镇上把俺大伯叫来。
2: 你少拿杨镇长压我！我告诉你，我是奉皇军的命令办事，杨镇长也得听皇军的。没工夫跟你们废话，给我带走！
0: 走，快点！
3: 说吧，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2: 把箱子打开，我要看一看。
3: 这是人家托我带给杨镇长的上好的整箱药材，不好乱动，那动了我不好交代啊。好，你要是非要检查的话，咱们现在就去三河镇，咱当着杨镇长的面打开检查，这样我们也好交代啊。
2: 我就要在这儿查，怎么样？别动。
3: 你怕啥？俺是要给你拿钱，不行吗？
2: 少跟老子耍花样！把衣服解开。钱在哪儿？
3: 老总，要个朋友吧。

0: 哎，
1: 你就是那个会说书的八路吧？
2: 别动！你们谁敢动，我就打死他！
1: 我说一见你我就眼熟了，你不是被徐队长毙了吗？我不是见到鬼了吧？
3: 这位老总。

0: 罗总，那我们可以走了吧？
1: 慢着，
2: 走，没那么疯。
3: 那你还想干啥？
0: 干。

0: 当初是徐厚祥放了你们一马，原来他私通八路。哎呀，真是老天有眼，让我遇见了。看来我高某人要转鸿运了。来呀，把这两个八路押到皇军那儿去。
1: 干什么？
2: 高炳，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我的防区。
0: 徐中队长，是这样，我抓了两个八路，啊，这个人你认识，就是会说书的那个八路。
2: 哼，高少队，你是不是最近当上了小队长，高兴过了头啊？看花眼了吧？那个会说书的八路早让我给毙了，你不是不知道啊？
0: 是，不过可能您没打中要害，又让他跑了呢。
2: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私通八路？
0: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他们两个是不是八路，我觉得把他们带到皇军面前问一问不就清楚了。
3: 哎，这位长官，你可要为我们俩做主啊。他诬陷我们是八路，还欺骗我们的钱财，我们把钱给他，他还不放俺们走。
2: 有这事吗？
0: 不不不不，没有没有没有，他们血口喷人。
2: 哼，你们俩老实说，有还是没有？实话实说，要是被我查出来，那你别怪我不客气，军法处置。
3: 有有有，钱都在他口袋里，被他偷了。
0: 就在口袋里。
2: 高队长，
1: 这什么呀？啊？
0: 说呀。徐中队长，他们两个真的是八路。
2: 干什么？过去你在我手底下干，我没有亏待过你，啊，没有吧？你看我这里没有油水可捞，你投靠了钟大头，我也没怪你，也没拦你。可你在我的防区里面啊，抓八路啊，敲诈良民，还陷害我私通八路，哼，那我就对不起了。
0: 你们干什么？
2: 来，
0: 你们干什么？
2: 送他回老家。
1: 行吧，随你们的事儿。朱大头那边我热解释啊。
3: 哎，徐队长，当时都是高人，都逼着我俩去投奔朱大头的，这跟我俩真没关系。要不我俩投奔你吧？啊，
1: 好啊。这样，晚上跟我回县城啊。
3: 好，
1: 队长，带你们弟兄先走，我随后就到。
4: 是，走。
3: 徐队长，你们来太及时了。
1: 还是来晚了一些，我把这里情况向你们介绍一下。高成投靠了铁杆汉奸朱大头，啊，昨天夜里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搜查，咱们的地下联络站的同志只好转移。今天上午我接到上级的指示，让我在这里接应你们。
3: 谢谢了，
1: 谢啥呀？咱们不是自己人呢。哎，你们赶紧走吧，这里不安全。
3: 好，那后会有期。
1: 好，
3: 后会有期，
1: 保重。
3: 好，
1: 走。
5: 说起来，俺也怪像俺小叔的，
6: 俺真想去看看他。
7: 是啊，按理说，俺应该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娘，看看叔。可眼下，俺也出不去，俺这心里边也急得慌。
8: 要不这样吧，你去看看他们，这家里你放心，有俺在。
5: 中，那俺去跟他三叔商量商量。
8: 哎，
9: 鲁县长，这张盖假债咱是不能再露面了。哎，
10: 说的是啊，你说咱们干的这些事儿啊，都是走狗的差事，缺德，弄不好啊，咱俩的命啊都保不住。哎，你说这粮食的事儿还查不查呀？
9: 查，一定要查。可是怎么向中村和龟田呢？怎么交代？那就咱们的事儿了。咱们一定要编，往好听了编。你说中不中？
10: 走。哎，你什么人？
11: 陆县长，罗警长，
12: 抗日兵队队长贾文灿。
0: 下去了，报道。

0: 再说一遍，
1: 抗日别动队队长贾文灿，
2: 贾兴中之子。
3: 抗日别动队副队长二黑。
4: 抗日别动队第一中队队长是上升了。
5: 抗日别动队第二中队队长山中。
4: 贾文灿上升了。
0: 好，你们都有什么要求啊？
5: 在你们的领导下，颠覆鬼子对民众的统治，只要是打鬼子出汉奸，我们队伍绝不后退半步，
4: 绝不后退半步。
0: 哎，你说你们这都从哪儿听来的呀？
2: 你这是俺亲耳听见你跟俺三哥说的。
0: 你三哥贾文清现在是鬼子的维持会长，他的名字已经列入了我们的锄奸名单，你们要想参加敢死队，大义灭亲，都做得到吗？
2: 俺三哥是维持会长不假，可他不是汉奸呐。
0: 你拿什么证明？
2: 卢县长，你让俺三哥征购的20000斤军粮，俺三哥可是一直用命保的，至今还没交给归田那个鳖孙。
0: 那你们知道这粮食藏在什么地方？
3: 哎，我怀疑你三哥贾文清早就把这批粮食交给了小鬼子，你们呀还蒙在鼓里呢。
2: 不可能，不可能。
6: 哎，老四，你先别着急说不可能。咱既然要入这个敢死队，咱就得先听听鲁县长、罗警长对咱有什么安排，是不是？
0: 这第一步就是查出军粮的下落，这贾寨是重点，你三哥贾文清就更是重点。
2: 你个大黑也跑不了。
0: 好，既然要参加敢死队，那咱们怎么着也得有个联络地点吧。
2: 那咱们就隔一天见一面，在村口的小树林，咋样？
3: 好，尽快查出军粮的下落。我和鲁县长还有事儿，先走一步。

0: 想要干啥？锄奸锄到俺哥身上了啊？俺这不是引火烧身吗？
1: 都赖你！你着什么急去见他去？我看那俩就是汉奸，鬼头鬼脑，贼眉鼠眼。干脆一枪一个，帮他算了。
2: 哎呀，俺觉得吧，鲁县长就看不上俺们，俺们就四个人，也不像什么抗日别动队。
0: 他看俺像不像不重要，俺跟不跟他干还两说呢。
1: 老四啊，俺得说一句啊。
0: 说。
1: 哎，你不会是因为锄奸锄到你三哥贾文清头上了，你就不想干了吧？要俺说呀，这军粮的事啊，咱得查一查。上回咱扑空了，俺是不甘心啊。你甘心啊？这回啊，咱可以借着这个鲁县长的事，彻底的查一查。哎，你去问问你三哥，俺去问问大黑，是吧？老四啊，你想啊，这事要是查清楚，你三哥贾文清的名字就可以从那个锄奸的名单上删掉了，这有啥不好啊？
0: 中，俺倒是要查查看，到底谁是汉奸。

0: 谁呀、啊？来了。
1: 雨仙啊，
0: 仙叔，
1: 哎，
0: 来，快进屋说。
1: 哎哎，叔娘没在家呀？
0: 没在，去看书了。
1: 是该去看看。哎，你把这几副中药给文清煎煎，活血化瘀的，对他的内伤有好处。
0: 哎，文清在堂屋呢。
1: 哎，
0: 仙叔。
1: 哎，文清啊。
2: 哎，仙叔，
1: 老四有信儿吗？
2: 俺大嫂说他在南里营呢。
1: 我看呐，还是让他回来吧。
2: 嗯。

0: 有啥事儿都好说。再说他手里有枪，这小子也机灵，能和快枪队结合在一起，也是一股力量啊。
1: 先说，按照心里赌的，一仓叔和桂和叔的影子老在俺脑子里边晃，粮食的分量

0: 俺也想好了，就是死了，也不能让小鬼子把这些粮食弄走。
1: 敲门不说话呀，不会是小鬼子吧？
0: 小鬼子不会这么敲门，俺去看看。

二哥呀，你可回来了？你急死俺们了！快快快，进屋说，进屋说的。

0: 行李给我吧。
1: 这是杨翠花同志。
2: 你好，俺还是他未婚妻呢。
3: 俺叫贾文清，俺是贾文柏的三弟。
2: 你好。
3: 你好，你好，这是俺新安叔。
2: 新安叔好。
3: 好，这是俺大嫂。
2: 大嫂好。
3: 大嫂，你烧点水呀。
0: 哦，那个，你们坐，俺去给你们烧点水。
4: 哎，不是，来呀，来呀，坐坐坐，来坐来坐坐坐，
5: 是，您放心，
4: 坐坐坐坐，
3: 文清，坐。文清，你快跟俺说说，咱家里啥情况？俺听说小鬼子给咱贾镇扫荡了，这村里人一个都没剩。俺本来以为，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6: 小鬼子要在咱们寨征粮，就没扫荡贾寨。但是咱五弟、六妹，还有二娘。都被小鬼子杀死了。

0: 老三，叔娘跟叔呢？他们娘俩好着呢。二嫂天天盼着你回来，大娘把叔带到别的地方住去了。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都还活着，
1: 活着，
0: 都还活着。

0: 谁呀、啊？大嫂，俺回来了。
1: 淑娘，
0: 大嫂，咋了？家里出啥事儿了？
1: 没啥。淑娘啊，淑他爹回来了。
0: 啥？说啥？
1: 淑他爹回来了，在唐屋呢。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一百年有多少绝人之路都被你化作

0: 叔弟，真的是你回来了。
1: 对，我回来了。叔他娘，没想到你还活着。
0: 咋能不活着呢？俺跟叔都好好的活

0: 这位姑娘是跟你回来的。
1: 对，这位是小杨同志。

冲娘啊，文白赶路也累的啊，你们回屋去再好好聊吧。这好。

0: 都是小鬼子闹的。这兵荒马乱的，出这种事儿也难免，是吧？既然已经这样了，着急也没用，这日子还得过。闺女，俺知道你伤心。听说一句话，不管咋样，到家了，啥都好商量，我买，先安排客人住下吧，
1: 小杨，梁翠花同志，俺知道俺对不起你，你怎样责备俺都可以，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咱俩的个人私事儿。你别忘了，咱们这次回来的任务和组织上的期待，还有乡亲们都看着咱。
2: 行了，别说了，你放心吧，该怎么工作？我记着呢，
1: 那就好。
3: 二哥，你这回来是有什么事儿吗？

0: 报仇，跟小鬼子干。这一笔笔血债，俺一定要让他们还。
1: 说的容易，这小鬼子有枪有炮，在咱这儿还盖了炮楼。仇俺们也想报，村里还成立了快枪队，赵喜还带着后生们打过炮楼，哪儿那么容易啊？除非来了正规的抗日部队。
0: 老三，俺实话告诉你，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
1: 啥？八路军？你不是被抓了壮丁了吗？俺知道啊，你是宽慰俺的是吧？
0: 俺怎能宽慰你呢？这说来话长了，俺这次来啊，就是组织上派俺来的，组织乡亲们跟小鬼子斗。
2: 你这是八路？
0: 当然了，这个杨翠花同志也是组织上派来跟俺一起开展工作的。
3: 是的，他说的没错。
1: 你真是八路军？
0: 当然了。
1: 咦，俺的老天爷，俺可算是把八路军给盼来了。二哥，俺听说八路军特别能打仗，你快给俺讲讲。
4: 文清啊，让你二哥和小杨同志休息吧，啊，有些话明天再说。
1: 啊，对对对对，二哥你也累了啊，再说，俺二嫂还在屋里等着你呢。啊，小杨同志，你等着啊，俺去给你安排住的地方啊。
4: 我也回去了，哎，啊，早点休息。哎。

0: 舒言，别哭了。那个舒言，你们俩聊，俺先回了。
1: 请进啊！
0: 哎，
1: 早点歇着吧，俺回来。

0: 那个小羊把你照顾得挺好吧，俺天天怕你在外边遭罪，怕你没人照顾，没想到你倒不缺人照顾，俺每天盼星星盼月亮盼你回来，没成想还多盼回来一个人。
1: 叔娘，让你受苦了，俺以为你跟叔已经不在了。
0: 你以为俺死了是吗？你巴不得俺死，你走吧，俺不想再见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走吧。
1: 叔的娘，听俺说，俺跟小杨，杨翠花跟俺就是同志关系，俺没结婚。
0: 俺是不是相好？

0: 那咱们就先各回各家了。
1: 中，你俩在这儿盯住了，有啥情况就放枪，然后赶快撤回南里营。
0: 好，
1: 咱们在那碰面。

0: 老孙，
1: 三哥，
0: 俺正要找你呢。
1: 啊，
0: 快跟俺来。
2: 这鲁县长和罗警长这回回来可变样了，坏透了。他们干的坏事俺都跟你说了啊。不是，你咋不吱声呢？
3: 二黑，你可以不认俺这哥，可到死咱俩都是亲兄弟啊。俺是不能看着你走歪路啊，你可得小心点，可不能让鲁县长牵着你的鼻子走。
4: 说哪儿去了你？俺现在知道他们是汉奸了，俺就不会给他们穿一条裤子。大黑，俺也给你提个醒，鲁县长他们可一直惦记着那批军粮呢。贾文清到底把军粮藏哪儿了？安不安全？不行就换个地方，省得到时候让他们一找就找着了。
2: 军粮藏哪儿俺也不知道，后来又倒了一次手，文清哥也不见得知道。二黑，以后别再打那军粮的主意了啊！
4: 别勾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大黑，俺就是好心提醒你们一下，俺没别的意思。
2: 那就好。
1: 他娘的，俺差点就上了鲁县长和罗警长的当了，幸亏俺觉得他俩说话不对劲，俺多留了一个心眼啊。
4: 你早就该来问了。
1: 哎呀，俺这不是着急吗？俺以为找到了鲁县长和罗警长，俺就找到靠山了。他也能给南记者打五折工了，啊，干起来还有底气。谁知道他俩是贼喊捉贼呀，还把你弄上了锄奸的名单。哎呀，这真是人心隔肚皮呀。
4: 俺现在就是担心，他们还得骗多少人，祸害不浅呢。
1: 三哥，干脆俺把他俩干掉算了。
4: 咋干？
1: 俺和他们在村口小树林碰头的时候，俺崩了他们。
4: 别瞒着俺啊！
1: 哎呀，放心吧。
4: 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啥事儿？

0: 老四，军粮打烊了，走，回去再说。走走。老四，咋样？让俺说中了吧？啥鲁县长、罗警长的，全是汉奸。
1: 差点把俺们当枪使，真他娘的窝囊！
2: 别说了，俺拿定主意，除掉鲁县长和罗警长，就在和他们见面的林子里下手。二黑，你说咋样？二黑，
0: 走。
2: 咋样啊？
0: 啊，老四，俺最恨那种两面三刀的坏种了。
2: 哦，
0: 没啥说的，就按你说的办。

0: 那早就醒了。
1: 不早，到了新的地方不太习惯，天一亮就醒了。
0: 过哪儿那么好啊？
1: 哎，
0: 你醒。
1: 哎，贾文清同志。
0: 啥？叫俺也同志？
1: 对呀、啊。

0: 志同道合就是同志，咱们的共同目标都是打鬼子，那咱们就是同志。
1: 是吧？
0: 你能帮我叫一下贾文柏同志吗？我们有工作要商议一下。
1: 啊，中中中，那你在堂屋等他，就这屋啊。俺去看看他起来了没有。
0: 哎，谢谢。

0: 二哥，二哥，
1: 还在这陪陪叔娘，叔他爹在老四屋里住着呢。

0: 安哥，你咋在老四这屋？这唱的是哪出啊？铡美案？别瞎说，俺可不是陈世美。是，那你咋不跟二嫂在一块儿呢？
1: 淑娘，别难受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全是小鬼子给逼的。如果小鬼子不来，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想开点吧，以前都是你劝俺，今天俺也劝一下你。这玉生得往好处想啊。
2: 大嫂，俺都想明白了，文柏一个人在外头也不比俺在家里好受，俺去找小样。

0: 大姐，大姐，你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1: 小杨妹子，俺不怪你，我们摆一个人在外，有你照顾他，俺还要感谢你嘞。
0: 可别这么说，文柏不在家，你和叔吃了不少的苦吧？大姐，我们是为了工作打鬼子。你放心，等任务完成了，我就走。
1: 那你走了，叔他爹是不是要跟着？你听俺说，别走了。进了门都是一家人，俺让文柏娶你，你见过世面，以后这个家由你来当，你不用干活，家里跟田里的活俺都包了。
0: 大姐，你糊涂啊，哪有一个男人娶两个女人的？
1: 叔他爷爷就娶了两房啊。
0: 那可不行，共产党八路军讲的是一夫一妻的规矩，娶两个女人是犯法，犯了法是要惩办的。
1: 咋管那么多呀？娶几个媳妇也管呢？
0: 这是解放区，共产党八路军不让压迫妇女，讲的是男女平等。
1: 啥压迫不压迫的？俺不怕压迫，俺啥也不怕，就怕叔被骗下来。他要是走，俺就跟着，俺再也不离开他一步。
2: 人心嘛，都是肉长的，你可不能撇下俺二嫂。他盼你回来，那真是望眼欲穿呐。
3: 俺知道，俺没想撇下叔娘，俺这心里也一直惦记着。

0: 听说咱寨子被三光了，俺这才行。这事儿俺会处理好。对了，俺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回来的，你还得跟俺说说咱这一带的情况
1: 了。那个小杨同志一大早就找你，俺让他在堂屋等着呢。
2: 我想好了。
0: 谁啊？
2: 蒋永柏同志，既然叔娘还在，我就应该退出。咱们都是部队上的人，做事情干脆一点，以后我们只是工作关系。大姐是个好人，蒋永柏同志也是个好人。我祝你们俩幸福。

0: ジャウェンさんは見つかったのか？
1: ジャウェンさんも鍋の中の足路です。
0: どういう意味だ？
1: もう逃げられません。
0: おお、なら手がかりはつかんだのか？
1: 次、ジャウェンさんに会ったとき必ず食料のことをわかろう。
0: ジャウェンさんだカンルピエトンテ見つかったのか？
2: 哎，他老问什么呢？龟田队长问。贾文灿的别动队现在驻扎在什么地方？
3: 哎呦，我说啊，我们不能一个劲儿的追问，这容易引起贾文灿的怀疑。这事儿我觉得不能操之过急。
1: ルーパー君の考えでは、我々が贾文灿の抗日部隊を追えば、贾文灿は疑う、慌てない方がいい。
0: ごめん、そうはいかん。さっさと贾文灿の行方を追って探し出せ。わかったか？
1: 嗨，
3: 他怎么又发火了？
4: 这些菜够吃了吧？
5: 俺看够吃了，现在天冷了，也吃不了多少菜。
4: 哎，
5: 这日子咋过呀？
6: 你们干嘛呢？让我做些啥？
5: 不用不用，你刚来，啥也不用做。
4: 这些是啥呢？地里的野菜，拿来充饥的。没办法，到小鬼子来了以后，一天到晚要蒸粮，蒸不到粮食，就要杀人，也难为他算数了。一点点的给小鬼子凑粮食，尽量拖着，跟他们斗心眼。这日子过得可真不踏实，啥时候是个头啊？贾文白回来，就是要了解这儿的情况，团结大家伙，发展这儿的武装力量，配合八路军把小鬼子赶出河湾县，把这儿的炮楼端掉。
5: 俺家文白有那么大的本事，过去俺咋没有看出来呢？
6: 我告诉你嘛，他在我们部队啊，本事可大着呢，能文能武的。他是我们领导。我们大家都挺敬佩他的。
5: 你们这次来，要是真要把小鬼子赶走了，俺还有大嫂，还有贾寨和张寨的乡亲们，可真要好好谢谢你们了。
7: 老三，这就是你说的为指挥办公的地方，
8: 啊，也是俺们快枪队活动的地方。
7: 这鬼子常来不危险吗？
8: 村口有放哨的。再说了，快枪队的人都是两寨的村民，万一鬼子来了，俺们就撤了，要不就装着干点别的活儿。
7: 来，坐。这倒是对付鬼子的好办法。文白啊，我问你，在八路眼里，这维志会长算不算汉奸啊？
9: 算。但是八路是讲道理的。都是维持会长，也要分真是死心塌地替鬼子卖命的，还是表面上替鬼子干，暗地里保护老百姓的。这后一种呢，八路军不仅不杀，还要保护，所以你们还得继续跟小鬼子们斗下去。
10: 照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9: 秦安说，老三，俺这次回来就是想跟小鬼子好好的干一场。您把这里的情况给俺介绍一下。
8: 有个事儿俺得跟你说。老四回来过，他一直打着抗日别动队的旗号。二娘走了以后，他变了，但他到底是啥心思，也不太好琢磨。来无影去无踪的，最近他一直在外边混，跟鬼子汉奸。是不是有啥瓜葛俺也不知道，所以就没先把你回来的消息告诉他。
9: 小心点为好。还是先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除掉吴宝贵。他
7: 他要是真干了，说明他铁了心抗日，那八路军的队伍里就少不了他。
8: 俺是担心他干不过鲁县长，他和他手下那几个人没正经打过仗。
11: 哎呦，那天啊，在炮楼看你得意的那样子，我以为龟田夸咱们俩呢，原来骂咱们是笨蛋，哈，真拿咱们当狗屎啊！哎呀，我堂堂一个县长，我现在我落成那小密探，我还遭人骂，呸！
12: 熬吧，熬过了这几天呀、啊，咱们搞掉了贾文灿，弄到了粮食，就能回到城里，向那个中村长官领赏了。
11: 我这么大岁数了，不是被打死啊，就是被累死，熬不到那时候了。哎呀，
7: 我说鲁县长，你别泄气呀、啊。
12: 哎，你看，老天有眼，这不是他们来了吗？走，咱们过去。哎、
11: 等等，你先过去，你小心点，我在这儿给你守着啊。
12: 好嘞，别动，把手放在脑袋上。
11: 不是，
12: 加勒斯呢？怎么就来了你一个人呢？
11: 哎，不是我，情况怎么样啊？
13: 贾老四啊，把你们识破了，打算今天晚上把你们都弄死。
11: 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13: 他成不了气候，俺看不上他，
12: 想借刀杀人。
13: 明人不做暗事，俺就是这个意思。
11: 我们凭什么信你啊？那你难道不会和贾文灿编个圈套害我们呀、啊、
13: 陆县长，俺要真想跟贾文灿做个圈套害你们，就你们俩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12: 贾老四在哪儿？你告诉我，我弄死他。
13: 现在不行，贾老四今晚稍有个风吹草动的，他跑得比兔子多。要俺想，今天晚上见面的时候就可以动手。贾老四应该想不到我们那么多。

0: 不是，
1: 那你不是说好睡好了觉晚上干掉罗金老鲁县长吗？
0: 二黑不见了，又跑了，我出去找找，快点。哎，
2: 老四，你们干啥去？
3: 你干啥去了？
2: 哦，嗨，俺呀饿醒了，这一想到晚上有大事要做，那肚子里没食儿那可不中啊。看你们睡那么香啊，俺也没好意思把你们叫起来，这不

0: 俺啥时候也放过他们了？而且要换个地方，离咱们村子远一点。
1: 啥地方？
0: 就在东大沟西边，咱们用粮食换枪的地方。走。
2: 哎，我说罗队长，你干嘛那么不愿意让奎田带着兵跟着咱们？
3: 哎呦，我说鲁县长，你怎么就不明白呀？这人要是多了，算谁立的功啊？你说那个蒋文灿那仨土鳖，他哪是咱的对手啊？再说了，咱还有二黑给咱们做内应呢。蒋文灿啊，他就等死吧。这功啊，咱是拿定了。
2: 但愿如此吧。
0: 走走。
2: 刘真。

0: 二黑，是你吗？罗局长。二黑，
1: 罗局长，
0: 怎么就你一个人呢？贾文灿呢？
1: 你们的运气太好了，贾文灿那小子还真就查出那批军饷的下落。哎，在东大沟的地下埋着呢，他现在啊跟声望传入在那守着，让俺带你们过去看看。走，
0: 哎，等等等等，真有这事儿啊？
1: 不是，啥意思啊？啊，信不过？
0: 不是，
1: 俺跟你们说，这可是个机会，咱去了把他们都干了，那军粮就是咱们的了。到时候你们两个人在皇军面前那就露大脸了。
0: 我说，咱还是回去多叫些人来吧。
1: 人多了反而会惊动贾文灿。
0: 哎呦，快走吧！事已至此，咱们没有退路了。你说，咱们要是空着手回去，怎么跟皇军交代？他妈的，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得，就这样了，咱们去，走，快走。
2: 耗子，
3: 啊，
2: 在哪？
1: 吴县长，罗县长，我们到了，就在这儿。
0: 真有粮食，
1: 人齐了，我们去吧。
0: 好，
1: 哎，慢着，二黑，你先去验验粮食。等蒋文灿一分神啊，咱们就动手。
4: 走。一会儿，俺一枪打死二黑，你俩同时开枪，干掉吴县长和罗县长。动作一定要干净。
5: 哎，
1: 老四，鲁县长、罗县长他们来了。
6: 鲁县长，这粮食俺可都给你准备好了，又算是俺参加敢死队的见面礼吧。
7: 贾老四，好样的！
6: 这算啥？
7: 二黑，看那粮食坏了没有？
1: 中。
8: 老四
6: 啊，
8: 一会儿咱再查粮，你就开枪。
6: 嗯。

0: 老四，粮食是怎么样的？
1: 二黑，你的子弹在这儿呢。
0: 混蛋！

0: 前带着鬼子和汉奸出了炮楼，奔咱们村来了。
1: 俺去对付他们，你们听心安叔的。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

0: 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0: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0: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

0: 是一样的
1: 吗？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异地的政策，报销代执行锦州的政策。
2: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1: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的一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2: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1: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2: 是不是不同的特慢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1: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付线，慢病呢有起付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2: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1: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2: 这么快？
1: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2: 但可以回到锦州来，
1: 就可以回锦州来报。
2: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1: 对，回到
3: 对
2: 啊。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1: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值药，高值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值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值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受公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值药评估。
2: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

0: 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1: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
0: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1: 不用，
0: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1: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0: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1: 这个不分，
0: 太好了
1: 啊，特别方便。
0: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1: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这降一些。
0: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是？
1: 对，起付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0: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1: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0: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1: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0: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1: 包括。
0: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1: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0: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理。
1: 对，就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0: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
1: 好
0: 啊，也感谢您。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报告，发现火情。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2: 就是那种很
1: 开心、
2: 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
1: 今天播出，我是食品加工产业。
2: 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3: 目前，我市已形成以黑山、北镇、临海一体，
4: 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孟华强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
0: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
5: 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市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滨海狂欢盛宴。
6: 深度融合，带着队伍呢，啃技术难题，除安全隐患，抓提质增效。从工艺优化到节能创效，从保供稳产呢到人才培育，我们始终以党员标准。

0: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望，聆听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即是光影近在眼前。
1: 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陈可是安口从军，萧刽子得到了情报，说又霸住锦了河万县，鬼天也缓了华阳。萧刽子安兵不动，就安在外面经哨，弄啥外松内进，与秦国走。
1: 中，俺知道了，
0: 俺可不能就溜啊。
1: 那你先回去吧。
0: 中，
1: 我走
0: 啊。谢了，夏科长，俺走了。

0: 回来了。呀，白鼠呢？
1: 咦，
0: 哎，吃满条。
1: 哎，
0: 让你这点菜呢？
1: 啊，
0: 哎，收住了啊，我水会儿。
1: 你写字
0: 啊，
1: 我给你看的啊。
0: 嗯嗯。

0: 千真万确啊，俺亲眼看到二哥给那俩鳖孙干掉的。
1: 妹妹，照这么说，你替俺爹、替俺贵和叔都报了仇了。说吧，以后想咋办？
2: 二哥，
1: 我看。老三，咋样？张兆云托骡子带来的信儿，说龟田那个鳖孙得到情报，八路军进入了河盘县。那咱得小心啊，老三，咱是不是换个地方？大白天的就别跑了，咱这院啊，屋子多，有后门，还有墙洞，万一有啥事儿，能进能退。
0: 二哥呀，你怕啥呀？那村口他不是有骡子给咱放哨吗？再说了，俺可听说你们八路是天不怕地不怕呀。不是你这会儿怎么胆儿这么小呢？
3: 这不是胆儿小，这是必要的警惕。
0: 我说你一个娘们家，你懂啥你？
3: 你轻视妇女，封建。
0: 二哥，你们八路里这娘们都这么放肆吗？
1: 不行的，八路军队伍里讲究的是男女平等。太巧，
4: 邱老板は監視役に適任していません。この間の火災の作戦でも奴の情報を誤っていました。思うにこいつは信じられません。こいつは情報を逆に与えた上で八路を見逃すかも。
5: 渡辺、すぐに出発しろ。火災を包囲しくまなく探せ。
4: はい。
1: 我的打算不光是要拔掉领炮楼，还要配合八路军的主力部队消灭河湾县的所有的鬼子，彻底打烂他们建粮食基地的梦想。
6: 赵喜啊，俺二哥就是代表八路军带着咱们打小鬼子的，你就带着快枪队加入八路吧，别老像个没娘的孩儿似的。

0: 二哥，你不是被国民党抓去送兵吗？咱成八路了。
1: 这说来话长了，俺要不是八路，能帮你撂倒鲁县长跟罗警长那两个汉奸吗？
2: 文白啊，是你打死的那两个卫士啊？
0: 哎呀，

0: 周鑫，你要是愿意加入八路，俺马上向上级请示，俺相信组织一定会非常欢迎你。你要是不愿意，那俺们也不强求，只要是打鬼子，咱们先团结起来一块干啊！团结就是力量嘛啊！
1: 中啊，不过收编的事儿，容俺再想想，咱们还是先聊聊怎么打鬼子啊。
0: 好，俺这有一张领导楼的平面图，咱们看看。
2: 书记，书记，不好了，鬼子突然来了，快到咱家大门口了。
3: 啊！别慌，别慌，赶紧到后院分散躲一下，这儿有俺。

0: 他照着东南指，但是点那个蓝天蓝似月，蓝似月。
1: 二哥，哎呀，二哥，老孙，
2: 哎，
1: 给俺倒上，大家喝点。
2: 哎呀，别喝了，这来人了。
3: 我来听俺叔叔，俺老孙，你给大伙儿都倒上，听俺叔叔，咱喝一个。
4: 贾会长，贾，
3: 啊，
4: 他的什么的干活？
3: 贾文柏，俺二哥的干活，啊，
4: 哥的干活。哎，我们马路的干活，
5: 你告诉你们老板。这酒钱算俺的，俺不会差你钱的。
4: 你，哎，你得八路的干活。
6: 我大大妹，よく見てたろ。こいつは呼ばないだ。こいつに無駄に時間を使い、八路追跡を妨げているぞ。
3: 杜鞭子，俺二哥刚回来，俺哥俩高兴就多喝了两杯。你擦去，
7: 酒鬼。
4: 活到有坏了你死
7: 白
4: 八路电话。
5: 小二，你告诉你们老板，今天酒钱算俺的，不会差你的。
4: 口都下着
3: 了。哎，杜鞭子，杜鞭子，俺二哥没招谁，没惹谁，你打他看看啥？
4: 都给你得八路，八路电话。
6: 渡辺、ただの酔っ払いだ。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だよ。お前本当に間抜けだな。それにお前のその変な中国語、わかるものか。
4: バカ！我的中国话不好吗？啊！
3: 冷漠吗？冷漠一下，冷漠一下。
4: 哎！装疯卖傻，枪毙你干活！
3: 杜鞭子，杜鞭子，他就是一个醉鬼，你把他带到炮楼去，万一出啥乱子，归天队长怪罪下来咋办？你说咋办？
8: 当心你吃不了兜着走，还不赶紧去做八路。

0: 脅かしてどうするつもりか。そんなことをすれば作戦に影響に出る。大将、やはり86の捜索は慎重に行うべきです。
1: 8路ではなく直路聴取のためで
2: も。二
1: 度と不意、
2: 静かにしろ。8路の調査は隠密にやれ。聴取の妨げはするな。
1: はい。
3: 弟兄们，这都说八路能打仗，俺算是服了。你就说这贾文柏吧，他一个说书先生，现在变得是能文能武。俺觉得这八路里肯定有能人啊。
4: 好啊，参加八路可好啊，那咱们就算有娘的娃了啊。不过俺听说这八路规矩多啊。
3: 规矩多怕啥呀，要想打鬼子规矩多点最好，对不对啊？
1: 对，
4: 只要能打鬼子，让俺干啥俺就干啥。
1: 对，
5: 赵喜哥，他贾文柏是个说书的，全靠着一张嘴混饭吃，咱可不能被他煽唬晕了。俺觉得再看看，这有啥可担心的，他才回来没几天就把鲁县长和罗警长给除了，我觉得没啥可看。
3: 啥也别说了，俺决定了，咱们呢就跟着八路干了
1: 啊。
3: 金蛇，哎，明天你替我去趟贾寨。
1: 好。
6: 叔爹，大三叔，你们看谁来了？
7: 金蛇，
8: 文清哥，文柏哥，哎，赵喜哥让俺来带个话，说俺们快枪队啊愿意加入八路。
9: 咦，你看你们又想到一块儿去了。
8: 金蛇，你回去跟你们队长说一声，找个时间咱们好好聊聊。俺现在就是带你去见赵喜哥来。
7: 好，
8: 快走
7: 走
8: 啊，
7: 走走走。
10: 这些粮食先藏到俺家，俺再摸摸老二的底，要是八路确实知道咱偷，咱就拿这些粮食当见面礼。
11: 老四，这些可都是咱们前些日子吃大户抢来的粮食，好不容易存下来的。
10: 是呀，现在各村各户都缺粮，万一发生点什么情况还可以顶一段时间。放心吧，俺心里有数。

0: 叔娘，叔爹这么晚了还不回来，不会出事儿吧？你就放心吧，文柏同志智勇双全，什么事情都能应付。哎，文柏同志回来了，叔爹呀，你可回来了，咋这么晚呢？
1: 俺跟赵喜啊聊打鬼子的事儿，啥都忘了。
0: 文柏同志，你可算回来了，叔娘在门口等你老半天了。
1: 对了，沈阳，俺一会儿把跟赵喜商议的结果跟你说说啊。
0: 哎，叔爹呀，你跟向阳妹子进屋去说吧，俺在外头给你们放风。向阳妹子，俺信得过你，以后啊，俺就把你当俺亲妹子。

0: 花粉性は花から我々を愚弄している。それはわかっている。始末したいのは山々だが、しかし、中村大隊長の命令が最優先だ。一帝国軍人としてそうせざるを得ない。
1: そうですか。わかりました。
2: 隊長、もう少し時間をください。何か方法を考えます。
3: 我知道你现在是鬼子的翻译官，我能把我真实的身份告诉你，说明我是对你信任。所以我希望我们能以诚相对的好好聊聊。文清已经把你的情况告诉我了，你原来帮助小鬼子干了不少的事，俺也知道你现在一直暗地里帮着乡亲们做事。以前的事儿，我们既往不咎。
1: 俺在东洋留学一年了，天天听着日本人干宣传说，要帮着亚洲各国一起建立一个共同繁荣、共同富强的大东亚共荣圈。俺那会儿是真的信他们的，俺想要真是那样的话，那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该有多好啊！可自从俺跟着日本人回到中国，只见得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俺早就把他们给看透了。今天俺来还有一件事情。中村大队长已经下了死命令，说是要强行征粮，因为前一阵子征粮计划一直没能如期完成，他们还接到情报，说有小鬼的八路武装分子已经潜入了河湾县。这回小鬼子真是保不住了，啥青山的假招子现在也都不管不顾了，说是要从张寨、贾寨这些村子下手，要派兵到各家各户去搜查。一旦遇到抵抗分子，格杀勿论啊！还说要实行啥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呢？这帮鳖孙，那就是不让人活命。出来之前，俺想了辙，先稳住了桂田。不过这可是权宜之计。文本、文清，你俩赶紧拿个主意。俺们几个早点里应外合，把桂田这个鳖孙给收拾了吧。
3: 现在硬顶估计不行，不能让乡亲们再受伤害。文清，咱们应该配合赵爷，想引住小鬼子。
0: 明白，明白。说话呀，咋都不说话了呢？
4: 要俺说呀，还是死扛，一粒粮食都不交。
5: 你说的容易，你一抬腿跑了。村里的乡亲们怎么办？村里人都让鬼子给杀了，拿啥扛？
6: 嗨，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就是不交。哎，我都活了这一大把年纪了，我还怕啥？啊，小鬼子要敢我来我家来抢粮食，我就给他爸拼了。
3: 妹妹，你说咋办？俺是想先保住乡亲的性命最重要，硬打咱们现在还不行，拖呢也拖不下去了。现在唯一的方法只能是退一步，再拿出点粮食来稳住桂田。
4: 啥？主动交粮？二哥，俺以为你们八路多大能耐呢，闹了半天啊，你们就是个缩头乌龟。
7: 你说谁是缩头乌龟啊？我说你怎么一点脑子都没有，这对付鬼子要用计谋。
4: 俺一帮老爷们在这说话，你一个娘家你跟掺和啥呀？俺要是打鬼子跟谁也不商量。
7: 那我说你说话怎么是个土匪啊？
4: 俺就是土匪咋了？但是俺打鬼子不怕死。
5: 你说啥呢？这是你一个人的事吗？这是贾寨、张寨乡亲们的事儿。
8: 嗯，哎，老四，
5: 这老四咋这样啊？他怎么就长不大了呢？
0: 哎，玄叔，你别理他，回头我再跟他聊聊。
1: 文白啊，俺爹和俺贵和叔是为了保护粮食才让敌人给杀害的，你现在让俺交粮食俺不答应。
3: 赵鑫，俺理解你现在的心情，

0: 仓叔跟桂和叔都走了，所以我们这寨子不能再死人了。
1: 文清，那你说咋办？
2: 说心里话，
3: 最不愿意交粮食的是耳环，可是眼下再这么扛下去，贾寨张寨的乡亲们就得遭殃了。
1: 俺也同意保护乡亲们，可乡亲们就剩这么点口粮跟种子，真的是没粮可交了。
4: 事到如今，也只能先把口粮交出去了。
5: 什么？你要把口粮也交出来？那乡亲不得饿死吗？哎，要是这样啊，还不如把给鬼子拼了呢。
0: 徐州叔，咱不能蛮干，咱得用计谋跟龟田斗。口粮，咱最多只拿出一部分，剩下那一部分，咱还藏起来过日子。
5: 哎呀，那还不够鬼子的数呢。哎，不是白搭吗？
0: 咱可以往里面掺沙子充数啊！啊，只要咱们两寨的人心齐，把队伍扩大了，团结起来，再加上八路军的抗日武装配合，端掉领跑楼，占领河湾县，建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军，咱还怕粮食回不到乡亲们的手里吗？
5: 哎，文本，你说这个掺假这个方法能行吗？要是让小鬼子发现了，那可怎么办？
0: 小杨同志在敌后参加过很多次这样的行动，他有经验，再加上张兆云的配合，应该是万无一失。
5: 中，要是这样的话，那俺就
3: 都就
5: 啊。
0: 好，那今天晚上咱们连夜分别去贾寨、张寨及周边的各个村子，告诉乡亲们该咋办。文清，你明天一早马上去炮楼，稳住龟田，争取给咱两天的时间。

0: 贾会长啊，咋样了？
1: 粮食咱交，俺这不是来说一声吗？
0: 来，里边请吧。哎。

0: 行，这么细的事儿没问题，放进去啊，鬼子肯定发现不了。
1: 咋样？
2: 叔爹，就得这么干，割掉龟子满嘴的样，看他吃咱的粮食。

0: 杨翠花，杨翠花，你说你是八路，俺看你给鬼子送粮食咋这么起劲呢？你是汉奸吧？
1: 贾老四，从昨天开始你就胡搅蛮缠，我告诉你，要不是八路军的纪律管着，我非得让你吃苦头不可。让开。
0: 我要过去。贾文灿，你知不知道交粮食这件事情关系到乡亲们的死活？你少数了俺，俺看你才是不知道乡亲们的死活。这粮食是乡亲们用命保下来的，凭啥交给鬼子？啊？凭啥就交给鬼子？你要真是八路的话，你就把粮料给乡亲挑去。
1: 老四。
0: 你这话俺听不明白，都别聊了，都走走走，把粮食给送去。回去回去回去！乡亲们，
2: 老乡，别跟哪壶说八道。
0: 杨翠花，这是假寨，你说了不算，遵守了，把我亏了。
1: 老四，你要干啥？你欺负人是吧？
0: 二嫂，她不是咱们贾寨人，她跟鬼子没有仇，所以才会把这粮食送给鬼子。
1: 你咋还能瞎插说话呢？
0: 老四，咋不说话了？心虚了吧？
1: 老四，你给我闭上嘴！像我们一家四口人，都被鬼子给炸死了。
0: 你咋知道？
1: 书爹跟我说的，这俺妹子可是死里逃生，她的仇不比咱少啊！
0: 俺不信，她要跟鬼子有仇，干啥不去打鬼子？
1: 还把这粮食送给鬼子呢？他是来咱这儿帮咱的，你怎么不讲理了你？
0: 俺就认死理儿，咱这俺就知道，这粮食就是不能交给鬼子。既然心安处怕死，他不要粮食，那这粮食就给俺了。俺正愁没粮食吃呢。拴住绳子，这粮食归咱了，拿走。
1: 别动！
0: 哎，
1: 叔娘，你没事吧？老四，你敢跟我动手，我饶不了你！贾小四！
0: 你大男人，冲你二嫂扯什么威风啊？去，你娘小赔的不是。去，杨翠花，你一个娘们的少跟俺指手画脚的。俺家的事儿，你少管。拴住绳子，我刚才跟你俩说啥来着？还愣着干啥？把这给我捆起来！走，杨翠花。
1: 你敢跟俺动手是不是？今天俺倒要看看你们八路有多大能耐！贾老四，有理说理，别逼我动手。
0: 少跟俺废话！赶紧！哎呀！
1: 你叫谁？丢人呢！
0: 服不服吗？俺服了。二嫂，你快让他放开！这是八路军，真是个个有能耐。俺服了还不行？哎呦，快放了！
1: 没人治。
0: 哎呦！ 二哥，杨同志，俺错了。这几袋粮食是俺从南岭背回来的家底儿，交给八路了，算是俺向杨同志、向八路赔罪，也算是俺头八路的见面礼，留给乡亲们做口粮吧。二哥，从今天开始，俺和栓柱还有声望就是八路了。你们要是心里边还有气，就答俺一顿，俺认了。
3: 哎，这是干啥呀？人杨同志又没给你。

0: 记着，对吧？
1: 是啊，我打你干什么？你又不是鬼子。
2: 杨同志，俺对不起你，你还是打俺一顿吧，要不然俺这心里不好受。
0: 老四，八路军里没有这些规矩，你要是想当八路军，从今天起你就要好好的表现，争取早日立功，早日成为一名真正的优秀的八路军战士。
2: 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俺要是再犯浑，你就毙了俺。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0: 9+8=……
1: 一共17，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我还一紧张你就忘？
1: 什么玩意儿？出去！
0: 爸，你要拔？
1: 我拔哪个呀？我拔？
0: 拔那个圆的。
1: 这也拔不出来呀！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0: 耶！
2: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饲料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3: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4: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跟何文献的计划都想好了，就差向上级报告了。只要俺们首长一点头，派来部队，咱就可以行动了。那你啥时候向你们领导汇报呢？
1: 谁呀？
2: 是我，小唐。
0: 请进，杨同志。吴柏同志，
2: 我找你。
0: 不是，你们撂，你们撂。
2: 回屋了啊！哎，不，洪青哥，你不用回避，我说话不用避着人。还是你们聊吧啊！小杨同志，俺正要找你呢，咱们要抓紧时间回去一趟，把这里的情况向上级汇报一下，别耽误下一步的行动。我想明天就走。
0: 好，明天咱就走。
2: 不，我一个人走。 这儿的情况随时有变化，我想留一个人下来，对咱们下一步的行动有好处。到时候我一个人走，你写一份报告，我带着就行。叔爹，来，喝点粥吧。
0: 俺这正写公文呢，明天啊，让小杨带回部队去。
2: 小杨要走啊？那你是不是也要去啊？
0: 俺不走了，但是俺明天啊要把小杨送过鬼子的封锁线，俺就回来。
2: 那还不是要走吗？
0: 好了，你快睡吧啊。
2: 俺不想睡，俺想看着你。
0: 好，那俺写完再喝粥。

0: 小安同志，小安同志，收拾好了。
1: 好了，哎，
0: 文柏同志，你不用送我，我自己能醒的。这是命令。还有，这是给上级的报告，你把它封到裤脚里。好。
1: 二嫂，你这也是出远门啊？俺要跟小杨、跟叔爹一起去。这事儿二哥知道吗？那你就不用管了。
0: 二嫂，二哥都跟俺说了，他不回部队，他把杨同志送过鬼子的封锁线就回来了。
1: 那要是叔爹心一软，跟着他回部队了呢？
0: 二嫂，你听俺说啊，二哥是为八路办大事。
1: 你这么跟着他去，不是给他添乱？俺能跟他添啥乱呢？你还没娶媳妇儿，你不懂。
0: 你听俺说嘛。
1: 你说啥呀你？好了，哎，文柏同志，你真的不用送我，我自己能行的。我走了以后，你要多保重身体。
2: 抽空和叔娘去看看贾叔。我一定要把你送过鬼子封火线。哎，这，他二叔，小杨同志，俺给你们烤了点红薯，带着路上吃吧。
0: 大嫂，这个还是留着你们吃吧。二嫂，二嫂，叔娘，你这咋了？
2: 俺要跟你和小杨一块走。
0: 俺劝了，这不听俺的。叔娘，俺不是说了吗？俺不回部队，俺就是把小杨同志送过封锁线，俺就回来。
1: 那俺就跟着回来呗。
0: 耶，二嫂。
1: 这不是闹着玩的，带着你咋过封锁线呀？会误事儿的，是吧？俺不会误事儿，回来的时候你跟小杨两个人可以互相掩护，这回咱们三个一起走，就更能打掩护了，还可以互相照应。
2: 叔娘，我不用文柏同志送我。

0: 文柏同志，让我自己走吧，我一个女的，目标小，反而更安全。再说了，一路上还有地下交通站接应，应该没有问题。
1: 这样太危险了。
2: 你不能一个人走，俺跟你走，咱俩一起，俺可以照顾你。
1: 淑女啊，这过封锁线闹不好要打仗的，你又不会打枪，到时候不光你自己有危险，你没准还会连累小杨同志呢。
2: 这路上要是有个闪失，没法跟八路交代。
1: 是啊，
2: 俺这一辈子就对不住小杨妹子了。
3: 中，
2: 叔爹，你自己去送小杨妹子吧。小杨妹子，你别怪俺，俺没见过世面，有时候钻牛角尖。叔爹，你赶紧送小杨妹子走吧。
1: 行，那快走吧，天黑前还要赶到交通站呢。
0: 来，拿着。放心吧，我还会回来看大家的。

0: 贾会长，张翻译官，哎，刘国立，请喝口热茶。不用了，龟田队长让俺来，请你去一趟炮楼。
1: 这大晚上的啥事儿啊？
0: 你问那么多干啥呀？到了那儿，你不就知道了吗？是不是出啥事儿了？哎呦，这俺就不知道了。不过这几天这渡边太君可是神神秘秘的。 每天到了晚上，就带着几个皇军、皇协军什么的，四处的溜达，说是要暗查八路啊。
1: 哦，那咱得去啊。你稍等，咱这就走啊。
0: 哎，抓得紧啊。
1: 哎。

0: 淑娘，我把这面汤又给你热了一遍，趁热喝点吧。
1: 大嫂，你说这叔爹也去了好些日子了，咋连一点音讯也没有？我这心里七上八下的，啥也不想吃。
0: 你不吃可不行，你这样身体受不了呀，趁热喝点吧。
1: 大嫂，他三叔刚刚被叫到炮楼去了，你说会不会是叔爹出事了？
0: 不会的，叔他爹福大命大的，绝对不会有事儿。叔娘，趁热把这面糊给喝了吧。

0: 大嫂，你说叔爹会不会已经回来了，直接去找赵喜跟文灿，看他们练兵去了？
1: 不会的，叔他爹如果真回来了，怎么可能不回来看你呀？你就别瞎琢磨了。

0: 你弟，不要动地，动就打死你弟！哎，你弟，什么情况？太君，太君，俺是做小买卖的。哎，为什么跑？哎呦，俺不知道是太君，俺以为是土匪。俺，你弟，要讲实话，到底是什么人？
1: 俺是做小买卖的。
0: 他是你俩，快走，快走！啊！快走！

0: 大群，还要吃，别动作，快点啊！大群，快点，快点，大群！哎呀，大群，鬼丹太君受伤了。
1: なんたることだ。一体どうしたことだ。あ？早く町に送って軍医に見せろ。赶紧的，把他送到县里黄军院抢救去。罗子
2: 啊，
1: 你们是不是遇上八路了呀？
2: 提及我们人，没有拿走渡边太君和皇军的枪支弹药，应该不是八路吧？可那是作为，人也走了，到现在。
3: 张罗子が言うには、お素敵なやつは武器を奪わなかった。八路軍のやり方とは違います。貴族だろうと。
1: ほんだら。お前も渡辺といい勝負だな。貴族の相手もできんのか。行け。カブン生、絶対に協力してもらうぞ。俺の言うことを聞け。さもないと貴様、俺が両方の村を焼き払ってやる。
4: 文清，赶紧拿个主意吧！这次他可认真了，再见不到粮食，他说要扫平贾宅和张宅。
5: 我这一次回根据地，带回了上级领导的命令和作战计划，具体的就由贾文柏同志给大家传达一下。
6: 我们这次的任务很艰巨，第一步就是要拔掉凌炮楼。具体的打法是将炮楼的日军、皇协军兵力分开，削弱他们的战斗力，各个击破。
7: 怎么能把日军跟皇协军的兵力分开？能不能说得仔细点？
6: 这要靠文清跟赵云的配合，把龟田引出炮楼。具体的办法还得同他们商议。
8: 大家伙放心，贾文清早就盼着这天了。三十六计，俺总能想出一计。再加上赵云的配合，不怕龟田那个鳖孙不上钩。
7: 安排啊，这兵力怎么分配？你是咋安排的？
6: 这次同小杨同志一起回来的，还有一支八路军的武工队，眼下已经分成几个战斗小组，秘密地隐藏在周围的几个村子里。武工队还带了很多土制的地雷，够小鬼子们享用的。
9: 那小鬼子这回可就没戏唱了，这回。咱不打他个人仰马翻滚出贾寨，俺就对不住死去的亲人和乡亲们。对，
6: 我们这次行动不仅仅是拔掉一个凌炮楼，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配合大部队解放河湾县，这里将成为老百姓的粮仓，把小鬼子赶出我们的家园。
9: 赶出我们的家园了。
10: 太巧，俺在喜欢乌西罗卡拉已经那里有他的胆子是有。あまりにも突然で、誰の仕業かわかりません。
1: そいつは貴族か、それとも八郎か。
10: え？八郎？八郎はどこだ？え？
1: もういい渡辺。
10: え？
1: 帰って休め。
11: 渡边太君。

0: 亀田隊長、過分生が隊長にいい知らせがあると。
1: どんな話だ。
0: そう、桂田さん、
1: 那两万斤粮食找着了。
0: 要求した2万斤の食

没想到吧？

终于等到这个报仇的机会了，嘉文。

0: 这炮楼咱不炸了，
1: 不炸了，
0: 不炸了，
1: 为啥不炸了？这炮楼俺看着就憋屈。

乡亲们，乡亲们，这些炮楼是小鬼子留在咱们这块土地上的罪证，留着它，让咱们的后代能记着。有多少人在这儿流过血、拼过命，让咱们的子子孙孙都知道，他们的叔叔大爷、大妈、大婶、兄弟姐妹。

一九九九年，八路军赶赴的安达爷贾文金，带领一支主力部队，在安爹召集起来的抗日武装陪客下，端掉了县城里的龟子老窝，让龟子建立粮食集体的计划彻底跑了。

俺大爷和俺大爷总算是破镜重圆了。乡亲们又为他们俩举办了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婚礼之后，俺大爷和俺爹又分头考虑了前行。俺大爷、俺娘留在了家乡，加入了俺三叔拉起的支线队，把粮食、弹药源源不断地送上前线。俺三叔成了民兵队的队长，配合主力部队，交的鬼子后方不得安宁。俺爹和俺大爷随着八路军主力转战南北，和鬼子激战无数，立下了赫赫战功。大家伙齐心协力，出生入死，为取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新中国建立以后，俺爹利用业余时间，把俺家乡的抗战经历编成了书，又交给了俺，让俺说给后辈们听，让世世代代永远记住令尹梦，永远记住这一段血和我的往事。

0: 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1: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来到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张雅啊，给你小惊喜，噔噔噔噔，
2: 哇，
1: 喜不喜欢？

0: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1: 阿姨，这样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是不是我得摁？我得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2: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3: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聚力谋新篇实干起新城专栏今天播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向新而行；
0: 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美味，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深耕发展厚植天然沃土。作为传统农业大市，食品加工产业已是我市工业主导产业之一。依托丰富原料优势和完备产学研链条，我市已构建起畜禽肉制品、粮油、特色食品等多领域联动发展的产业体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放大，锦州本土美味持续走红全国，远销海外。
3: 近日，记者走进义县海粮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十万级净化内包装车间，看到生产环境整洁规范，智能化设备全线有序运转。这家成立不足五年的企业展现出强劲发展爆发力，从单一小粒花生休闲食品起步，如今已形成全羊汤、川白肉、烤鸡等地方特色预制菜美食矩阵，以亮眼的锦州速度实现产值连年倍增。
4: 我们企业成立的时间比较短，但是走的还比较快比较稳。我们每年都是以成倍的数字去递增，尤其是去年已经比前年呢已经达到了翻一倍，产值翻一倍的这个数字。我们在今年26年呢也会继续努力，在销售啊，在这个生产上都加大力度，然后呢拓宽更多的销售渠道，让我们的产品呢走得更远，飞得更高。
3: 如果说海粮食品是我市食品加工产业新势力的崛起代表，锦州笔架山食品有限公司则彰显出老牌企业老树发新芽的蓬勃活力。作为深耕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业务的老牌企业，企业拥有各类产品200余种，

0: 今年一到四月，企业市场开拓势头强劲，产品销量稳步攀升。国内以东北三省为核心，辐射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重点城市，海外远销日韩、俄罗斯、欧盟、美国、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和地区，锦州鲜美风味香飘全球。
1: 我们在不停的生产，不停的提高自己的产能，在满足所有客户的一些所有的一个渠道需求。具体的产能，每天我们的最大产能会达到25到30吨。25到30吨的概念呢，相当于我们说了每天要出大概几千箱的产品，由这个冷链货柜车发送到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
0: 目前我市已形成以黑山、北镇、临海、易县四县市为核心，太和区、高新区、经开区协同支撑的全链条、全循环、高质量、高效益食品产业发展格局。在政策扶持与市场拉动双重作用下，骨干企业加速成长，品牌影响力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下一步，我市将聚焦农副产品加工产业高质量发展主线，立足服务沈阳都市圈、辽宁沿海经济带、京津冀城市群发展布局，持续推动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全力打造东北地区知名农副产品加工产业基地，让锦州味道擦亮城市名片，绽放更大魅力。
2: 7月24号，市政府党组举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第三期读书班暨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理论学习成效转化为破解振兴难题、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3: 孟华强指出，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以及在锦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结合起来，同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贯通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振兴发展的具体行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全面落实上持续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孟华强强调，要坚持以高质量党建推进高质量发展，推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在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上彰显党建优势，找准党建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着眼点，在增进民生福祉中厚植党的执政根基，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在深化改革开放中激发党建创新活力，在改革攻坚中当先锋、打头阵，在狠抓工作落实中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决当好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本次读书班采取集体领学、个人自学、集体学习研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会同志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读了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并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深入交流学习心得体会。市政府党组成员参加读书班。
2: 7月25号，2026锦州世博园啤酒烧烤嘉年华正式启幕。本次活动以海滨啤酒烧烤节、音乐狂欢东北超为主题，依托世博园临海区位优势与绝美海上落日特色景观，融合锦州烧烤、潮流演艺、体育观赛、滨海露营多元业态，创新打造辽西极具辨识度、沉浸式体验的夏日夜间文旅盛会，进一步擦亮锦州滨海文旅名片。
4: 开幕式现场气氛热烈，精彩纷呈，活力动感的歌舞表演率先登场，激情摇滚、流行金曲轮番上演，沉浸式的东北潮流氛围瞬间点燃现场，为市民游客解锁一站式消夏休闲新场景。本次嘉年华深度挖掘锦州滨海独有资源，将海上落日自然美景

与锦州烧烤城市特色 IP 深度融合，积极探索文旅加体育加夜经济融合发展新模式，有效激活景区夜间消费活力。此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0号，逢东北超比赛日，园区主舞台大屏将同步全程直播赛事，打造专属线下集体观赛空间，让游客在海风夜色中沉浸式感受。

0: 过来凑热闹，傍晚能看海边的绝美落日，现场有地道的锦州烧烤，开幕式还有这么好看的文艺演出，活动期间还能在大屏看东北超赛事，满满的东北潮流氛围感。从前夏天晚上休闲的选择很少，这个活动在家门口就能一站式玩尽兴，体验感特别好。
1: 这场夏日嘉年华不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也为本地各类商户搭建起展示展销平台，借助景区旺盛人气拓宽经营销路。
2: 这次能够参与世博园嘉年华，对我们商家来说是难得的机遇，依托这场大型文旅活动，能够更好地向外地游客展现咱们锦州特色，希望后续多开展这类惠民活动，持续助力本地商户发展。
1: 本次嘉年华精心设置烧烤美食、音乐演绎、东北超线下观赛、啤酒狂欢、露营休闲五大特色板块，采用分时段差异化演绎运营模式，周一至周四开放锦州世博园最北海大舞台，市民游客可登台展示歌舞、器乐等才艺，舞台演出全程线上直播，周五至周日推出专业精品文艺汇演，让不同年龄段游客都能在落日海景与动感音律中尽享滨海夏夜狂欢。
3: 本次嘉年华是园区激活夏日夜经济的重点项目，结合滨海落日、锦州烧烤、东北超赛事，打造锦州滨海特色文旅场景。整场嘉年华将自然美景、市井烟火、潮流文娱有机融合，依托浓郁东北潮流文化造势，以美食、音乐、体育赛事串联起整座城市的夏日活力。在活动期间，锦州世博园将持续为市民游客奉上精彩的滨海狂欢盛宴，不断丰富锦州夏日文旅供给，持续升温滨海夜间经济。
4: 近日，中国石油锦州石化炼油三部第二党支部被辽宁省委评为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称号。多年来，支部党员扎根石化生产一线，传承石油精神、铁人精神，将党建优势转化为生产攻坚和能源保供的实际成效，为企业高质量发展贡献了基层力量。
1: 近年来，支部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发展和能源安全的重要论述，坚定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带领干部职工从车间起步，先后建成投产十套核心生产装置，在技术攻坚和保供稳产中淬炼出不畏风险、拼搏创新、忠诚担当、精益求精的支部品格。
5: 支部紧扣省市和锦州石化党委工作部署，扎根基层车间，以党建引领业务，开展三基本建设和三基工作融合，聚焦安全生产、体质增效和装饰难题，圆满完成均衡保供专项任务，建成投产中石油唯一一套油浆加氢装置。
1: 结合临清装置连续生产风险点多的实际，支部创新推行一张图、一张表、一积分管理机制和党支部加劳模创新工作室联合攻坚机制，推行一加三加 N 攻坚模式，由支部委员领题，带领党员骨干和岗位员工组建攻关小组，聚焦生产瓶颈和安全隐患，靶向发力。
6: 我们依托劳模创新工作室，坚持党建和生产深度融合，带着队伍呢啃技术难题，除安全隐患，抓体质增效，从工艺优化到节能创效，从保供稳产呢到人才培育，我们始终以党员标准冲锋在前。
1: 在人才培养上，支部以传为基，把理想信念教育融入技能传承，以帮为要，搭建师徒结对平台，推动生产骨干发展为党员，部门高技能人才占比达 39%， 以带为本，建立政治素养加业务实践双培养机制，多对师徒获评锦州市金牌师徒，一批青年骨干在实战中快速成长。
4: 近日，黑山县农业农村局邀请沈阳农业大学玉米栽培领域专家团队深入无梁店镇、胡家镇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开展玉米中后期田间管理现场技术指导。专家深入玉米地块，仔细查看玉米长势、病虫害发生状况，讲解高产种植模式以及科学管理带来的增产优势，结合近期多雨寡照天气特点，分析当前玉米生长整体形势，梳理存在问题，明确田间管理注意事项，提醒农户抢抓农时，精准开展田间管理。 针对种植户提出的各类疑问，逐一细致解答。

0: 现场为农户发放技术指导手册，引导农户科学种植。
1: 我们辽宁省今年来看呢，玉米大板病出现的比较早，而且有加重的势头。从现在来看，田间那个虫子不重，但是呢有零星的地块呢出现了这个双斑影叶甲，所以说在打抗菌药的同时呢，建议大家加一些这个抗虫的药啊。另外一个防止玉米脱肥这个方面呢，建议大家最好的呢是追肥，有水肥一体化条件的，如果条件适宜，尽量用水肥一体化冲肥，这是最好的。没有呢，用飞机撒肥，撒那个尿素也可以。没有条件的呢，建议大家在打抗菌药和杀虫剂的同时，要喷着加上叶面肥。
0: 除现场技术指导外，黑山县农业农村局还为玉米绿色高产高效行动项目区统一发放化肥、农药等生产物资。针对前期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积水情况，面向全县发布农作物雨后排涝防虫指南，组织技术人员常态化下乡开展指导，筑牢玉米丰收根基。
2: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特警二号车、特警三号车、黄昏七号车、领航一号，立即前往处置。
1: 收到，特警二号已出发。
2: 收到，特警三号已出发。
3: 收到，黄昏七号已到达。
4: 收到，警航一号已出发。
5: 二号请接受营救位。
6: 我们退一下，我们退一下。
5: 第一组营救位。突袭二组营救位。
7: 不要慌乱。
8: 现场情况依然未知。
7: 请配合我们的工作，不要慌乱。
5: 三号狙击手就位。
9: 安静。
5: 一号狙击手就位，并列黄米回传。
9: 安静。
5: 五名劫匪两把手枪，一把霰弹枪，两名劫匪手持猎人，人质约十几名，集中在中央柜台附近，距离前方大门三米。
10: 控制人群，注意缓冲距离。
9: 别乱动，冲锋老实点。
5: 画面清晰。
9: 蹲好了。
11: 说。

0: 他怎么了？
1: 呼吸困难了，颈动脉消失，很有可能是急性的心梗。
2: 情况复杂，
3: 有一号感觉现场情况，统一调配指挥。各单位注意，接连警力接能，出警。
4: 别动！
3: 行动。
4: 9、8、7、6、4、3、2、1，行动。
3: 有手雷，手雷，
4: 快上开！

0: 别拦着我，
1: 过来，过来，所有人都把门关，要不现在就打死他。说到做到，
0: 包队，
1: 都包队，我现在开枪了，
0: 包队。

己炸死了，把这放下，把这放下，放枪！

0: 溜溜啊，这是不会唱的。
1: 你别哭，他刚才把那个火拆了，我看见了，他会唱的。
2: 松发是手雷拉掉保险，只要不松手也是没事的。
3: 他现在不是没炸吗？
1: 真的吗？
3: 真的。
1: 那现在怎么办？
3: 握紧他，我会带你出去。
1: 然后呢？换个地方让我战死我。
3: 你不会死的，我会把你带到防爆点。刚才挺勇敢的，做什么的？
1: 外科医生，我刚毕业。
3: 外科医生的手可不能抖。
1: 我控制不了，搅拌神经引起的神经内分泌作用。
3: 看来学习还不错，可是您再分泌的话，咱俩可就没了。
1: 我不分泌了。
3: 叫什么呀？
1: 米卡。
3: 还有姓米的呀？
1: 那我爸姓米，我怎么办啊？
3: 医生，听好了，我现在需要你站起来，跟我走出去。
1: 我不可能，我走不动。万一走路上的时候他炸了怎么办？我一紧张，我就是来给爸妈买结婚纪念礼物的。我还没结婚呢，我也没有恋爱呢，我不能现在就死了。什么？我不可能。
3: 倪医生，看着我，看着我。倪医生，这事儿没这么复杂。你现在跟我走出去，说不定晚上还能一起吃个火锅什么的。但你要是不走，那咱俩就只能领盒饭了。听明白了吗？相信我，有我在。

慢点，慢点，好，爸爸，爸爸。

0: 防暴队准备。
1: 准备好了吗？我数三声，你放，我按，从木质开始。一。

0: 是。好，很好。接下来四分也是一样。
1: 十指。
0: 一。二。三。好，中指了。一。二。三。最后两根，无名指。一、二、三，还有一根，坚持住。一、

0: 和齐勋通知书了吗？
1: 知道你就是三大四的，早就给你放到包里了。
2: 嗯，听说我要没有你，我怎么办呀？哎呦，我最近急救院培训，一走要走好几天。嗯，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1: 知道啦，米医生。走吧，吃吧，来不及了。嗯，
3: 维生素、蛋白质、糖分精准搭配。天哪！这以后谁要是娶了你，这不得幸福死啊！
4: 小妈，我一定会把你的病治好的。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
1: 已经是第三次复发了，开刀、化疗、放疗，什么手段我都用过了，临到头了，我不想再挨刀子。我知道。我们米卡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会坚持下去。但是有时候我在想，如果实在不行，就让我走吧。唉，实在是有点疼。
2: 不行，小时候我被狗咬，你救我。
3: 受了伤，留下一大耳光疤。
2: 现在我要救你，你不会走。

我爱着他，把头低下，低下，安静，哥，趴下。

0: 将孩子的全体舍我。已经害死了全体舍我者。如果这是真实发生的情况下的话，刚才的演习，全体机组成员一共犯了4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哎，就这培训啊，估计也就走走过场，还搞个什么结业任务，真多余，还跑到这警察训练基地来。
1: 这叫警民共建，你懂吗？我们医生都是需要学习紧急救援的，必须来到这个结业证才行。新来的医生都得学。想当第一吗？
0: 第一个什么呀？
2: 第一，在劫机发生时没有人去按报警按钮通知驾驶舱。
1: 第一个拿不到结业证的，我怎么会拿不到呢？也是，这个训练啊，也就跟大学的那种军训差不多。
0: 第二，没有人敢与劫匪进行交流。
2: 弄清他们的目的，稳定他们的情绪。
0: 什么跑跑步啊，练习练习走走正步啊，集合前吃饭唱歌，团结就是力量。真的，你就看这地灰不拉几、土不溜秋的，估计也没什么高科技的东西。第三，缺乏对乘客的保护意识，小孩的哭喊声是特别容易激怒劫匪，所以要尽可能的把小孩转移到离劫匪距离较远的地方。
1: 谢谢哥哥。糟了，
3: 怎么了？这个院办贺主任，听说她的老公就是特警大队的大队长，也是因为他的关系，咱们才来这里应急救援培训的。
2: 知道你还胡说八道。第四。
4: 机组成员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贸然攻击劫匪，只人机安全于不顾。所以，面对劫机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不要激怒劫匪。这个两年一次的应急救援培训是我们医院一贯的传统。通过培训，使学员掌握必要的技能，以便在发生自然灾害或者大规模的创伤事件时，你们可以提供有效的现场救援。
2: 以及及时的医疗救护。我介绍一下这次的培训教官，是猛虎突击队的副队长树文波警官，大家欢迎。
5: 各位学员，你们好，我是你们这次培训的副教官树文波，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磊。
2: 大家辛苦了，谢谢配合。
6: 行了，没事。
5: 听说他俩请客来，是他们的队长。哎，要是我能够被这么帅的人挟持，
7: 首先我代表猛虎突击队，欢迎大家入营训练。其次，我宣布一下训练内容：本次应急救援培训，我的雁打上了。
8: 是。

0: 训练手册上写得很清楚，训练营不允许抽烟。这个东西我先替你保管，出营后找我来拿。
1: 不用了，哥，你留着抽吧。
2: 我是教官，不是你哥。本次应急救援培训为封闭式培训，为期2周，理论课30%，实践课70%。课程内容包括体能训练、综合救援、创伤急救和综合模拟场景演练。
3: 我们都是医生，创伤急救这种还要他们教吗？就是浪费时间。

0: 都听清楚了吧？说，我们能请假吗？这次是封闭式培训，晚上也会有临时的紧急集合，因此没有特殊原因不得擅自离开基地，请假必须要有请假条，由我们主管教官签字。就找你签字呗。我再重申一次，主管教官是我们的队长邢克雷。现在，所有人回宿舍换衣服。 10分钟后操场集合。
1: 眼睛停，跳，向右看，进，向前看，上。

0: 货币可耻，你们俩各加30。
1: 喝点水吧，两位美女。谢谢。哎，春涛，你怎么不帮我们俩拿瓶水啊？就是。去去去去去，
2: 我这腿已经无法支撑我站立了，拿不了。
1: 没事，我刚跟教官了，一会儿就吃午饭了。我给你带了牛肉酱，一会儿拿给你啊。
2: 我不要，我最近吃素。
1: 你最近怎么又吃素了？
2: 管我那么多！哎，你今天下午不是要请假吗？嗯。
1: 好好想想吧，最近这个可是封闭式训练，那个数教官没那么容易让你出去。
2: 我也没想到会这么严，但是这邵雨涵博士是全球顶级的艾伦医学中心的神外专家，他这次来咱们医院做交流，我一定得向他，他能帮到小马。
1: 那就只能希望那个扑克脸通融一下了。
3: 哎，
1: 你
3: 们听说了吗？那个扑克脸不算什么，希克克雷才是极品变态。
1: 谁啊？就咱们的主教官邢克磊啊，人称灭霸，也在训练场上毁灭所有人为己任，上一届咱们两个师兄的结业证就差点被他腰斩了。
2: 据说这是龙虎突击队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个队长，据说是立了一等功，破格提拔的。
1: 懵什么？嗯，
2: 我跟你说，我可是见过最牛的特勤，以寡敌众，毫不含糊，那面对手榴弹抖都不抖的。
1: 那邢克磊在他面前应该就是小猫猫。
4: 哎，总之天地有正气，有他没天理。亲爱的米卡同学，祝你好运，千万别被他。你看王八，我就叫米卡，他不卡我卡谁？<笑>估计会。大家准备集合，去吃午饭。
5: 舒教官，那个我们俩今天有点不舒服，下午的训练我们想请个假。
4: 培训不仅训练的是你们的体能，更重要的是意志，所以你们不能。
5: 哎呀，教官，我们两个来例假了，衣服都脏了。好，那
4: 批准吧。
5: 谢谢教官。可以呀，那当然。我张青青没什么在行的，除了对付男人，尤其是这种一说话就红耳根子的男人，最好对付。
4: 邢队长，谢谢你啊！我们这条国际航线呢，沿途经停的两个国家都是暴力活动高发区，而且机场管理也比较混乱。之前就发生过两起把违禁品和武器带上飞机的事情，你们能够来进行这个反劫机的训练，真是非常重要。这样我们的航班就有了很好的保障啊！
6: 警民协作也是我们的工作，罗婷和李念下午会留下来教他们几招，不行都还有事。先走。
4: 好，那再见。
7: 安妮好，
8: 请教官，
4: 两位辛苦了。
8: 请问我能加您一个微信吗？
5: 对啊，万一以后有事儿还可以向您请教呢。

0: 是啊，我也想加，
1: 我也想要。
2: 好，好。
3: 谢谢小
4: 猫，
5: 谢谢。
4: 那就拜托了，
6: 那应该的。哎，新店怎么样？我马上回去。
7: 实
8: 在是跑不动了，
7: 我在
8: 跑，
7: 我跑完就下。
8: 哎，他是跑马
7: 拉松的吗？你不知道吗？啊！舒小哥，嗯，我下午有特别重要的事，麻烦您能批准我出去吗？
9: 入营手册上写的很清楚。出园要向主教官请假。
7: 那主教官在哪
9: 儿？还没来。
7: 那他不负责任，不能为难我呀。
0: 张帮忙。

0: 见。
1: 那你给他发个微信行吗？
2: 这不符合规定。
1: 规定是死的，人是活的呀。
2: 但纪律也是死的，是绝对服从。
3: 喝点水吧。
1: 不喝。
3: 喝点吧。
1: 不想喝。请到假了吗？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啊！不行，我今天必须去见少主任。那怎么办啊？偷跑！小点声，这刚点完名，一会儿半会儿呢，他是不会再点名了。我就趁着大家一起跑下山的时候，我就偷偷溜走。不行啊！不行也行啊，我只能赌一把了。

0: 看什么呢？
1: 什么年头了，还有女土匪？想抢点什么呀？
2: 我着急去仁心医院，您能捎我一段吗？我实在打不了车了。

0: 上车吧。
1: 谢谢。
0: 怎么在这儿啊？
1: 哦，我是那个仁心医院的医生，然后在这附近的特警队集训呢。你是做什么的？
0: 警察。
1: 跟你们单位还真有缘分。
0: 叫什么呀？
1: 我叫米卡。
2: 叫什么？
1: 是米卡。
3: 哎，还有姓米的呀？
1: 那我爸姓米，我怎么办
0: 啊？米卡。训练怎么样？
1: 就是一些基础的体能训练，挺形式主义的吧。
4: 有很多人可能就是想拿个结业证，然后评个职称啊什么的。
0: 你是这么想？
1: 我没那么想，我是希望以后真的能上了急救的战场，能学以致用，不拖后腿。
0: 还挺实在。哎，谁教你们呀？
1: 树教官。
0: 他怎么样？教的好吗？
1: 挺好的，兢兢业业的。稍微有点轴吧。不过听说他比那个秦克磊强多了。
0: 为什么这么说啊？
1: 秦克磊是主教官，那一整天都没露过面儿，我觉得他特别不负责任。而且请假还必须找他签字，害得我差点没出来。
0: 那你现在是？
1: 我后来是打电话。
0: 我跟你说，这个邢科磊，我觉得他也不怎么样。
1: 哦，是吧？
0: 那你们私底下怎么说他呀？
1: 据说就是他特别凶，然后在训练场上的时候就以毁灭我们为己任，见过他比见到鬼还吓人呢。哎，他不会是你领导吧？
0: 凭什么他是领导，我是下属啊？
1: 你年纪这么小，怎么可能当上领导啊？哎呦，你堵车了呀？
0: 着急啊？
1: 我怕赶不上了。
0: 坐好了。

0: 糟了。
1: 那个，我跟你说秦克磊的那个事儿，你别跟他说，要不然我倒霉了。
0: 你放心，我肯定不会跟别人说的。
1: 还有，我怎么给你钱啊？微信转账可以吗？
0: 不用了，我又不是来拉活的。行，下车吧。
1: 那谢谢你啊，那有缘再见。

是吧？对，邵医生已经进那个手术室了，直播也在赶着。然后他们跟道真在讨论呢。我看一下，有点不太。这回可是省外主治医生以上级别才能参加，这样了解具体情况。人家的注意点都在那手术直播呢，谁看不看？

0: 开始吧。患者年龄太小，我觉得还是风险太大。低龄患者
1: 做清醒
0: 开颅手术，全球案例不到100宗，麻醉要求高。

0: 述难度大。
1: 霍小辉，我们在你的左面呢发现了一个瘤体，这个瘤体很靠近你的大脑语言功能区，所以我们决定给你做一个术中唤醒手术，你明白吗？
2: 明白。
1: 好，一会儿让麻醉医生先给你麻醉，麻醉之后我们先开颅，开颅之后再叫醒你，我们继续进行手术，可以吧？
2: 可以。
1: 放松点，小手术。开始麻醉。
3: 好的。
4: 是啊，患者年纪啊实在是太小了，我们现在还无法预估以他的心理承受能力是否能保证在清醒的状态之下来完成像这样的高难度的开颅手术啊。
5: 患者的肿瘤接近他的运动语言区域，传统手术确实风险很大，会破坏他心性功能，邵医生的考虑不是没有道理。
2: 患者现在进入浅睡眠了，
6: 地麻醉深度下手术会引起癫痫，万一术中抽搐就麻烦了。
7: 邵医生，病人的骨脉已经卸下了，
1: 降低麻醉深度。
3: 好的，
1: 帮我用冰水清洗脑部。

0: 和书中发生的电解，可以在局部使用冰盐水来缓解。
1: 司令，
2: 嗯，
1: 帮我测试他的左手功能。
2: 好。莫小慧，你试着动一下你的左手。没有问题。
3: 少医生，电血了。
4: 连长，他如果选择的是传统开颅手术，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了。
5: 是啊，若是患者持续抽搐，必然对脑功能有严重影响，这个有些复杂。
6: 用冰盐水冲洗出去，降低平衡性
2: 问题。他事先准备的冰盐水是关键。
3: 邵医生，病人脑部恢复稳定。
1: 继续。小丽，
7: 啊，
1: 帮我测试一下他的右手功能。
3: 是。莫小辉，你一边捏一边数数。
7: 明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3: 邵医生，病人右手出现了轻微的麻痹。是不是要停止手术？
2: 继续。
7: 对了。
5: 患者出现手部麻痹，说明肿瘤已经非常接近他，控制他手部的神经，据其切除风险太大。
4: 院长，这个方案呢是有点太冒进了呀。
3: 邵医生，已经切除了80%的肿瘤了，还要继续吗？
1: 我说继续。
3: 是，继续。

手术完成，下身麻醉深度。啊！邵医生啊，不是冒进，是他之前做了所有的医院，把恶性肿瘤控制在5%以下，对病人后续有效生存时间。

0: 邵医生出来，张院长。
1: 邵医生，辛苦你了。在各种功能没有遭到破坏的前提下，你最大程度把患者的恶性肿瘤给切除了，为患者提供了最大的生机。
2: 医学发展到今天呢，我觉得不光是要让病患活着，还要活得很有尊严。
3: 不辛苦，这是我应该做的。
4: 邵医生，您的手太稳了，我要是有你一半的功力就好了。
2: 对呀。
4: 刚才多险呐！幸亏你随机应变，你就是我们大家的偶像。来，鼓掌。张扬是吧？是。病人呢，血友脑癫，在术中发生抽搐的可能性非常大，这个是可以预见的。所以这不是随机应变，是要在术前对每一个有可能突发的状况做最详尽的预案。像你刚才说的，手稳这个事儿，靠练，不是靠自首。
5: 好了，张院长，我们去看一下 ICU 的病人。去。

教育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晶片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

0: 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双擎，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5: 上课，
6: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3: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锋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

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碧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如今啊，大家外出务工、异地养老、探亲访友的情况是越来越多了。那异地看病、医保报销也成了咱们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之一。很多锦州参保市民经常很迷糊，就是这个异地看病要不要备案，能不能直接报销？这慢特病、异地就医怎么结算？报销比例到底是多少呢？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1: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我们平时啊，这个医保在很多时候经常会用得到，尤其是我们在外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可能有些人呢急需要这个买药，或者有些人突发一些疾病需要这个到医院就诊，那究竟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直接去刷医保卡，什么时候不可以？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呢是长期异地就医人员，主要是指呢长期在异地居住的人员，比如说职工、医保、退休人员，或者说呢是在异地工作人员，或者呢是单位派驻异地长期工作的人员，这些人呢在异地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再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或者呢是急诊抢救人员啊，这些呢是属于异地临时就医人员，这样呢在异地就医只能是住院报销啊，其他的不能报啊，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啊，针对不同的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同时我们这个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的两个险种的政策呢也是不一样的。第一列呢是居民医保，第二列呢是职工医保，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急诊转诊是降低了15%啊，临时外出的非急诊非转诊的是降低25%，
0: 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1: 是。
0: 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地就可以报销了啊。然后现在呢就是有好多的咱们锦州的老乡啊，可能因为退休长期就在外地居住了，当然也有到外地务工的，像您提到的，就是类似这样的群体，就是长期在外面的群体，如果说想这个享受在异地居住的这样的人员的这种医保政策的话，还需要办理什么手续吗？
1: 需要办理长期异地居住备案。
0: 那具体要提交什么材料，怎么办理呢？
1: 具体办呢，我们分线上和线下。线下呢，我们各县的居民可以到县里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我们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啊，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备案呢，大家要在我们这个小微信小程序上去搜索国家异地备案小程序， 或者呢去搜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然后呢按照这个提示自己呢进行备案，跨省的备案要用国家的这个小程序，那么省内备案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微信里面去搜锦州医保小程序，哎，实名认证之后呢按照它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啊，也特别方便。
0: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1: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0: 比如说
1: 我们职工医保退休人员异地安置，也就是退休之后把户口迁到了异地，那他来备案呢就需要提供他的户口本身份证，这就可以了啊。比如说还有呢异地长期居住的，我们有些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

0: 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0: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也可以。然后像居民医保的60岁以上的人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居住这个备案手续。再有呢就是异地务工人员，我们有一些人呢在外地工作，需要提供的就是他在异地的居住证啊。还有呢就是我们未成年人随着父母在异地居住啊，这样呢要提供父母一方在异地的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啊。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啊，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啊，这都可以。还有就是我们参保地和户籍地不在一个地方的啊，就是说在锦州参保但是户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哦，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但如果你提供的是居住证，那么你这个备案的有效期呢，一定是居住证的截止时间有效期内。
1: 最长是多长时间？
0: 最长我们现在是1年。
1: 那就是每年都要重新
0: 每年都要办理一次备案啊，因为这个从线上备案也挺方便，所以呢要求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能把居住证办下来，然后呢我们给你容缺受理，按你的承诺进行办理，你可以呢先行享受医保待遇，但必须在6个月内把这居住证办下来
1: 啊。还很人性化。
0: 对，但是你这个6个月办不下来的时候，那我们这个在后期的医保待遇结算过程当中会把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抵扣。哎，所以呢我们承诺时一定要慎重。
1: 有好多朋友会担心说，我比如说我办了这个异地备案了，那我回锦州就医的时候会影响我的报销吗？
0: 两城一家这一块我们执行的政策呢，两个地是一样的报销待遇，
1: 比例也是一样的，
0: 比例是一样的。
1: 享受的比如说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的吗？
0: 这个不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啊，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可以办理特慢病吗？
0: 可以，在异地呢申请特慢病呢，我们分省内和省外，省内我们这个特慢病的申请和认定实行了互认，哎，我们在省内各市申请慢病、特病，直接到就诊医院申请，鉴定合格之后呢，直接享受待遇，不用回锦州来审批。但是在跨省的医院或者是居住地，慢病和特病的申请呢，慢病是按我们锦州这个程序，特病呢，我们要先在这个锦州医疗保障小程序上下载这个特病的申请表，拿到就诊医院。请呢主治医生按这个表上的要求呢填写完整的你这个病情和诊疗情况以及呢所需药品等规定，然后呢在就诊医院的

0: 医保部门盖章之后，连同你本人的身份证和这个特病申请的表，再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进行审批。
1: 是不是不同的特瞒病的报销比例都是
0: 不一样？我们特病呢没有起付线，慢病呢有起付线，全年是200元。然后呢，不同的险种，也就是说我们职工医保和居民医保，我们这个报销呢也不一样，分病种。比如说一些费用比较高的丙肝、血友病或者是肿瘤的镇痛治疗，这个我们年度的限额呢就比较高。比如说这个肿瘤镇痛治疗，职工医保呢一年是26000元限额，居民医保呢是22600元。对于一般的慢病，比如说高血压和糖尿病，那我们职工医保呢按季度限额呢是800元，居民医保的季度限额呢是600元。
1: 其实也是根据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
0: 对，
1: 是？
0: 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申请复核审核通过之后呢，当月就享受待遇了。我们辽宁呢，包括咱锦州，这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是40个，我们锦州就支持这40个慢病和特病的病种呢直接结算。但是能不能直接结算报销呢？还要看就医地是否对这个就诊的病种也开通了直接结算。如果这个没开通这个病种，那我们参保人呢还得拿回来，回到锦州来报销。
1: 就是特慢病是不分省内省外的，
0: 对，
1: 全国统一的。
0: 对，但是有的地区呢，因为我们辽宁是40个病种，我们都开了，但是呢，国家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有可能这40种品类没有开，但是他只要是享受的是锦州的这个异地医保，那么即便是在外面不能报销，也可以回到本地来报销。
0: 对，回
1: 是，
0: 到咱锦州来手工报销。
1: 品类看当地，但报销比例看锦州，是这样理解是吧？
0: 对。
1: 其实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就是比较笼统的，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我们在做这期节目之前呢，也征求了一下这个我们屏幕前的观众的意见，有一些个性化的问题，我们梳理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
0: 好。
1: 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脂药，高脂药的申请呢也分省内和省外。省内呢，我们是属于互认的，在省内定点那个药医院申请完之后呢，如果评估合格，可以呢直接使用，直接报销。但是呢，在省外使用靶向药、高脂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脂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手工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脂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

0: 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来。
0: 这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哎，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啊，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这种不是紧急情况下也是可以的吗？
0: 可以，它只是报销的比例，要降一些。
1: 就像您刚才说的2.5倍什么那个，是不
0: 对
1: 是？
0: 对，起步价是本地的2.5倍，然后呢，报销比例跟我们本地同级别的医疗机构相比，要降25个百分点。
1: 所以，其实如果自己有慢性病，相对来讲会长期在异地居住的话，其实临走之前应该是做一个备案会更好一些，是不是？
0: 我们在异地长期居住的，一定要办备案手续，这样呢，你才能享受我们锦州同样的这个待遇。
1: 咱们这个医保卡在异地买药啊、看病啊，都是和咱们本地是可以同样使用的吗？
0: 使用医保卡、使用个人账户这一块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全国所有的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和药店使用医保卡都不用备案，直接刷卡就可以，
1: 包括到门诊去看病。
0: 包括。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医保电子凭证应该怎么申领？
0: 申领医保电子凭证呢，我们可以在支付宝当中申请，支付宝当中有医保码，我们点开医保码，按照它这个提示，自己可以申领。
1: 这个不需要和我们医保相关机构有任何的这样一个对接，就直
0: 不用，
1: 接在支付宝上就可以办
0: 对，
1: 理。
0: 这是个人的自主申领。
1: 觉得其实异地呢，可能在就诊的过程中还会出现很多，个性化的问题。但刚才通过您给我们的讲解呢，至少让我们了解到了大多数在异地，这个就诊或者异地使用医保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相同的这样的问题。也特别感谢您的详细解答。那么，如果未来遇到各种个性化的问题，我们再随时交流，好不好？也感谢您。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1: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0: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1: 妈妈要上班了。
2: 妈妈，你要去哪儿？
1: 妈妈要去工作呢。
2: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1: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2: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1: 嗯，
2: 妈妈，拜拜。
1: 拜拜。
0: 妈，你又偷吃了？
1: 就一小口。
0: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1: 胃有火，就一点点。
0: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
1: 呀，不行哦，
2: 就要吃。
1: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2: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1: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2: 我就要吃。
1: 来，真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0: 我教你多少回了，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不是，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啊。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一会儿也推进来。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2: 耳朵，
1: 哎，
2: 啊，又写错了。
1: 没关系，我们擦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嗯，
2: 我不想写了。
1: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3: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4: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赵琪，你来了，文清在长湖等你了。

0: 强强，俺爹跟桂和叔死了，你咋一个人回来了啊？说话。
1: 俺说啥？你要信啊？
0: 俺再问你一遍，俺爹跟桂和叔死了，你咋一个人回来了？你今儿不说，老子送你见阎王！
2: 赵鑫，我今夜难受。

0: 安强军今天被枪支了两回，一次是小鬼子，一次就是你张昭喜。俺心里说不出来是啥滋味，俺现在只想跟你说，咱自己人就别再动了。
1: 桂和说是被小鬼子给杀死的，你跟他三叔动啥武啊？你自己好好想想，你是在替你爹报仇，还是在替小鬼子杀自己人呢？

姐，你赶紧把转移好的粮食再换个地方藏起来。

0: 言うまでもないだろう。しかしとどまるなら、依然我々の友人だ。引き続き協力し合い、共栄圏建設に尽くそうではないか。ん？
1: 大嫂啊，那天多亏你劝住了赵喜，要不然呢，他那一枪打出去，他三叔就没命了。
2: 不会的，俺后来把这实事跟俺赵喜哥一说，他也挺后悔的。
1: 可不是吗？谁会想到那个鲁县长跟罗警长竟会投奔鬼子做了汉奸了？这是他三叔命大，又躲过了一劫。
2: 哎，是啊，他三叔一个人也没个人照顾。叔娘，你说他三叔咋就不娶个媳妇呢？
1: 俺问过他，他说呀，这兵荒马乱的，娶啥媳妇儿？要是再生个娃，说不定连爹都见不着。
3: 不行，这炮楼案件再是一分钟我也待不下去了。只要见到归天独眠这几个小鬼子，恨不得一枪一个给他们全都崩了。
0: 炮楼里那么多鬼子，你咋下手？闹不好再把自己也搭进去。
4: 你仓叔是为了保护粮食，也是为了保护俺才走的，俺这心里也难受。现在只有咱们一起把粮食保住，你只能忍。

0: 是娘，她三叔一大早就出去了，看上去一脸官司，愁得不行。俺也帮不上忙，就怕越帮越乱，俺这心里边也愁得慌。
1: 愁啥呀？咱这日子过成这样，不都是让小鬼子闹的？咱自己再给自己找不痛快，那不成了傻子了？
0: 放心吧，俺没事儿。俺有的时候坐在这炕上就想啊，你说这贾政的风水不会真的让俺给破了吧？大嫂啊，你可别胡思乱想，啥事儿啊都要往好处想，活得才开心些。 昨天晚上，俺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敲门，俺就去开门。门开了，是大娘跟叔回来了。我刚要关门，看见叔他爹文柏回来了，我高兴的呀，眼泪止不住的淌。俺刚要关门，又看见文锦大哥一身戎装也回来了，我高兴的刚要去叫你。 俺梦醒了，把俺给气的。叔娘，你可真会哄人，哄别人开心，也是哄自己开心呢。
2: 就拐了墙。哎呦，我的亲哥哥哟！不对，不对，应该唱我的好兄弟。
3: 不对，你想啊，咱俩是一男一女在台上演出，我不能叫你兄弟，
2: 那叫啥？
3: 亲哥哥。
2: 不中，那不中，演出可不能这样唱啊。
3: 为什么呀？
2: 不为啥，这是命令。

0: 情，一句收，二太透，红的一声，炸他的沟透。
1: 哎呦，我的亲哥哥哟！
2: 掌柜，干啥呢你啊？

0: 贾团长他们的演出不错，鼓舞士气。他跟小杨在台上一唱一和，就是天生的一对儿啊。首长，你也这么认为？这有什么奇怪的？这个红娘我是真想当，可咱们得有顾虑。同干，
1: 他有什么顾虑？
0: 这是脸皮薄，不好意思呗。
2: 这事我找他谈过，他没同意。
0: 抓紧时间再做工作。
3: 为什么，首长？
0: 组织上有项重要的任务需要他们俩去完成。他跟小杨要穿过敌占区的封锁线，为了掩人耳目，保证安全，他们俩最好是假扮成夫妻。
1: 明白了，首长，不用他们假扮夫妻，让他们成为真夫妻。
0: 好。
2: 哎呀，不中，你这不是啊，犯错误。
1: 犯啥错误啊？咱明媒正娶啊。
2: 你俩在台上唱戏，那是革命工作，对不对？不，你俩在台下过日子呢，哎，那是革命夫妻，
1: 这事好得很吗？
2: 只要在咱根据地政府登个记，这事就成了。
1: 哎呀，不中不中，
2: 人家那是大闺女，俺是啥？俺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人，你别在这乱点鸳鸯。你老婆孩子不是让鬼子杀了吗？
1: 妹，我不会乱点鸳鸯谱。这件事啊，小杨同志早就有这意思，就看你同不同意啊。
2: 咋样，你要是不好意思说，我去找小杨同志谈这事儿，包老镇身上了。哎
3: 呀，老镇，俺承认翠花同志确实是个好姑娘，可是你这让俺娶她，这不合适啊。
2: 什么合适不合适啊？啊，用你的话说啊，这事儿中也得中，不中也得中。
1: 哼，我现在就找到婆家。
0: 小杨同志，我是来找你谈话的。
4: 老甄同志，你能不这么严肃吗？看见你这样我特想笑。
0: 不许笑。我今天啊可是代表组织来跟你谈话的。
4: 哦，那谈吧。
0: 杨翠花，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报告甄团长，本人今年23岁。
0: 好，你愿不愿意跟你们贾团长组成一个革命家庭啊？啊，就是结婚，结为革命夫妻。
4: 这我知道，可是
0: 怎么，你不愿意？你不是对你们贾团长挺有意思的吗？
4: 不是，是，我是挺喜欢他的。可是让我一下跟他结婚过日子，我还没准备好呢。
0: 哎，这有什么可准备的？
5: 这位，请。
0: 孟白啊，哎，联欢会上的节目，全旅反应都不错啊，大伙儿也都希望你们能再搞一些好的节目。鼓舞士气。

0: 想不想回去看看？俺家没了。我听姚康战说过，这个仇咱们一定要报。文白，组织上准备派你回去，破坏鬼子准备在那里建立的粮食生产基地和征粮计划。这项任务是秘密的，你要直接向我报告。
1: 俺记住了，啥时出发？
0: 尽快去，但是要做好准备工作。这项任务由你和杨翠花来完成，你们最好是结了婚再出发。
1: 啥？俺跟他结婚？
0: 这是工作需要，就算不真的结婚，那也要假扮成夫妻，这样便于隐蔽身份，掩人耳目，不然很难通过敌人的封锁线。
1: 组织上找你谈过话了？
2: 嗯。
1: 那你啥意思啊？
2: 我的意思其实你早就明白，可是你总躲着我，这一回我服从组织安排。你呢？
1: 俺是结过婚生过娃的人，俺怕你吃亏不是？
2: 你那是封建思想在作怪，我自己愿意的，有什么吃亏不吃亏的？那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1: 俺当然愿意接受组织的安排，不过让俺这就结婚，俺这心里一时半会儿有点转不过来弯来。俺的意思是咱们再相互了解了解，等完成这次任务咱们就结婚。
2: 嗯，我听你的。
0: 都准备好了吗？还有什么困难没有？
1: 没有。范主任，我们可以出发了。
0: 我会派人护送你们穿过鬼子和汉奸的封锁线，但是到了金山亭之后，除了有地下交通站的同志来接应你们，一切就要依靠你们自己了。
1: 范政委，你放心吧。翠花，累了吧？
3: 连续过了几个鬼子的据点，少将太紧张了。
1: 没事，前面就到水系堡村了，那有我们的地下交通站，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3: 那咱们赶紧走吧。怎么了？
1: 怎么不见接应我们的同志？按约定他要到村口接我们。
3: 那咱们绕开走吧。
1: 不行，绕开这个村子就没有路了。还有咱们这身打扮走在野地里更让人怀疑。
3: 那怎么办呢？
1: 也许是接应我们的同志记错了时间，咱们先进村子里按照街头暗语找找他们。
3: 嗯，
1: 走。
4: 站住！你们是干啥的？
1: 做买卖的。
5: 啥买卖？
1: 卖药材的。
4: 你是干啥的？
1: 他是
4: 我问你了吗？让他说。
3: 俺是他媳妇儿。
4: 娘名证呢？

0: 做买卖来这村干啥？跟谁做买卖呀？
1: 俺们来这个村不做买卖，是串亲戚。
0: 亲戚？这一村谁家是你们亲戚啊？
1: 俺亲戚不在这个村里面，俺们是借道穿过这个村儿。啊，就在村的北面，三河镇上的杨镇长，是俺的大伯。怎么，你们不信呐？那要不这样吧，你们跟着俺们一块儿到镇上俺大伯家里去问问，就知道了。
0: 算算算算算。

0: 杨镇长，杨镇长那是皇军身边的大红人，才惹不起。我们呢，也就是混口饭吃，是吧？照章办事，二位别见怪啊。哎哎，
1: 谢谢。
0: 走吧。
1: 哎，谢谢。
2: 脑子转得够快的，一句话就把他们唬住了。
3: 我不能连累村里的地下党同志啊！刚才突然想起，你给我看到情报里面，三河镇的韦镇长他有个侄女在外地，我就正好给用上了。
2: 这不能停留，咱们先走。
3: 又干嘛？
4: 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2: 不是说过了吗？是做买卖的。
4: 做买卖的，我带走。
0: 高队长，大门口是杨镇长的亲戚。
4: 亲戚怎么了？亲戚也得按规矩办事。你叫什么？
2: 我叫吴德贵。
4: 你呢？
3: 杨香兰。你们别没完没了的了，去镇上把俺大伯叫来。
4: 你少拿杨镇长压我！我告诉你。我是奉皇军的命令办事儿，杨镇长也得听皇军的。没工夫跟你们废话，给我带走。
0: 走，
4: 走，
0: 快点。
2: 走。这位老总，你说吧，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4: 把箱子打开，我要看一看。
2: 这是人家托我带给杨镇长的上好的整箱药材，不好乱动，那动了我不好交代啊。好，你要是非要检查的话，咱们现在就去三河镇，咱当着杨镇长的面打开检查，这样我们也好交代啊。
4: 我就要在这儿查，怎么样？别动。
2: 你怕啥？俺是要给你拿钱，不行吗？
4: 少跟老子耍花样，把衣服解开。钱在哪儿？
2: 老总，要个朋友吧。

0: 罗总，那我们可以走了吧？
1: 慢着，
0: 走，没那么容易。
2: 那你还想干啥？
0: 干？哎，你就是那个会说书的八路吧？
1: 别动！你们谁敢动，我就打死他！
0: 我说一见你我就眼熟了，你不是被徐队长毙了吗？我不是见到鬼了吧？
3: 这位老总，你不过就是想多要几个钱吧，何必编出这样一套说辞呢？
1: 你少废话！
0: 啊，我明白了，当初是徐厚祥放了你们一马。原来他私通八路，哈哈哈哈！哎呀，真是老天有眼，让我遇见了。看来我高某人要转鸿运了。来呀，把这两个八路押到皇军那儿去。
4: 干什么？
5: 高炳，你这是干什么呀？这是我的防区。
0: 徐中队长，是这样，我抓了两个八路，啊，这个人你认识？就是会说书的那个八路。
5: 哼，高少尉，你是不是最近当上了小队长，高兴过了头啊？看花眼了吧？那个会说书的八路早让我给毙了，你不是不知道啊？
0: 是，不过可能您没打中要害，又让他跑了呢。

0: 你什么意思？你是说我师同八路？
1: 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不过他们两个是不是八路，我觉得把他们带到皇军面前问一问不就清楚了。
2: 哎，这位长官，你可要为我们俩做主啊，他诬陷我们是八路，还欺骗我们的钱财，我们把钱给他，他还不放俺们走。
0: 有这事吗？
1: 不不不不，没有没有没有，他们血口喷人。
0: 哼，你们俩老实说，有还是没有？实话实说，要是被我查出来，那你别怪我不客气，军法处置。
2: 有有有，钱都在他口袋里，被他偷了。
1: 就在口袋里。
3: 高队长，
0: 这什么呀？啊？
1: 喂，徐中队长，他们两个真的是八路。
0: 高队长，过去你在我手底下干，我没有亏待过你，啊？没有吧？你看我这里没有油水可捞，你投靠了钟大头，我也没怪你，也没拦你。可你在我的房区里面啊，抓八路啊，敲诈良民，还陷害我师通八路，哼，那我就对不起了。
1: 你们干什么？
0: 来，
1: 你们干什么？
0: 送他回老家。啊！
2: 对了，
0: 行吧，没你们的事儿。朱大头那边我热解释啊。
2: 哎，徐队长，当时都是高人都逼着我俩去投奔朱大头的，这跟我俩真没关系。要不我俩投奔你吧？啊，
0: 切，好啊。这样，晚上跟我回县城啊。
2: 好，
0: 队长，带你个弟兄先走，我随后就到。
2: 是，走。
3: 徐队长，你们来太及时了，
0: 还是来晚了一些。我把这里情况向你们介绍一下，高成投靠了铁杆汉奸朱大头，啊，昨天夜里他们来到我们这里搜查，咱们的地下联络站的同志只好转移。今天上午我接到上级的指示，让我在这里接应你们。
2: 谢谢了，
0: 谢啥呀？咱们不是自己人呢。哎，你们赶紧走吧，这里不安全。
2: 好，那后会有期。
0: 好，
2: 后会有期，
0: 保重。
2: 好，
0: 走。
4: 说起来，俺也怪像俺小叔的，
5: 俺真想去看看他。
6: 是啊，按理说，俺应该跟你一块儿去看看娘，看看叔。可眼下，俺也出不去，俺这心里边也急得慌。
7: 要不这样吧，你去看看他们，这家里你放心，有俺在。
4: 中。那俺去跟他三叔商量商量。
6: 哎，
8: 鲁县长，这张盖假债咱是不能再露面了。哎
9: 呀，说的是啊，你说咱们干的这些事儿啊，都是走狗的差事，缺德，弄不好啊，咱俩的命啊都保不住。哎，你说这粮食的事儿还查不查呀？
8: 查，一定要查。可是怎么向中村和龟田呢？怎么交代？那就咱们的事儿了。咱们一定要编，往好听了编。你说中不中？
9: 走。你什么人？
10: 陆县长，罗警长，
11: 抗日兵队队长贾文灿前来向你们报道。哎，
9: 再说一遍，
11: 抗日别动队队长贾文灿，
10: 贾兴中之子。
12: 抗日别动队副队长二黑，
13: 抗日别动队第一中队队长是上升啊，
14: 抗日别动队第二中队队长山中，
11: 前来向你们报道。
9: 好，
11: 好，
9: 你们都有什么要求啊？
11: 在你们的领导下，颠覆鬼子对民众的统治，只要是打鬼子、出汉奸，我们队伍绝不后退半步。
13: 绝不后退半步。
9: 哎，你说你们这都从哪儿听来的呀？
10: 你这是俺亲耳听见你跟俺三哥说的。
15: 你三哥贾文清现在是鬼子的维持会长，他的名字已经列入了我们的除奸名单，

0: 不要想参加敢死队，大义灭亲，都做得到吗？
1: 俺三哥是维持会长不假，可他不是汉奸呐。
2: 你拿什么证明？
1: 罗县长，你让俺三哥征购的20000斤军粮，俺三哥可是一直用命保着，至今还没交给归田那个鳖孙。
0: 那你们知道这粮食藏在什么地方？哎，我怀疑你三哥贾文清早就把这批粮食交给了小鬼子，你们呀还蒙在鼓里呢。
1: 不可能，不可能。
0: 哎，四，你先别着急说不可能。咱既然要入这个敢死队，咱就得先听听鲁县长、罗警长对咱有什么安排，是不是？这第一步就是查出军粮的下落，这贾寨是重点，你三哥贾文清就更是重点。
1: 你个大黑也跑不了。
3: 好好，既然要参加敢死队，那咱们怎么着也得有个联络地点吧。
1: 那咱们就隔一天见一面，在村口的小树林，咋样？
0: 好，尽快查出军粮的下落。我和鲁县长还有事儿，先走一步。

0: 想要干啥？锄奸锄到俺哥身上了啊！俺这不是引火烧身吗？都赖你！
1: 你着什么急去见他去？我看那俩就是汉奸，鬼头鬼脑，贼眉鼠眼。干脆一枪一个，帮他算了。
2: 哎呀，俺觉得吧，鲁县长就看不上俺们，俺们就四个人，也不像什么抗日别动队。
0: 他看俺像不像不重要，俺跟不跟他干还两说呢。
1: 老四啊，俺得说一句啊。
0: 说。
1: 哎，你不会是因为锄奸锄到你三哥贾文清头上了，你就不想干了吧？要俺说呀，这军粮的事啊，咱得查一查。上回咱扑空了，俺是不甘心啊。你甘心啊？这回啊，咱可以借着这个鲁县长的事，彻底的查一查。哎，你去问问你三哥，俺去问问大黑，是吧？老四啊，你想啊，这事要是查清楚，你三哥贾文清的名字就可以从那个锄奸的名单上删掉了，这有啥不好啊？
0: 中，俺倒是要查查看，到底谁是汉奸。

0: 谁呀、啊？来了。
1: 呵，雨仙啊。
0: 仙叔。
1: 哎。
0: 来，快进屋说。
1: 哎哎。叔娘没在家呀？
0: 没在，去看书了。
1: 是该去看看。哎，你把这几副中药给文清煎煎，活血化瘀的，对他的内伤有好处。
0: 哎，文清在堂屋呢。
1: 哎，
0: 谢安叔。
1: 哎，文清啊。
2: 哎，谢安叔，
1: 老四有信儿吗？
2: 俺大嫂说他在南里营呢。
1: 我看呢。还是让他回来吧，啊，有啥事儿都好说。再说他手里有枪，这小子也机灵，能和快枪队结合在一起，也是一股力量啊。
2: 先说，俺这心里堵的，一仓叔和桂和叔的影子，老在俺脑子里边晃。粮食的分量。

0: 这是啥人啊？咋总敲门不说话呀？不会是小鬼子吧？
1: 小鬼子不会这么敲门，俺去看看。

二哥呀，你可回来了？你急死俺们了！快快快，进屋说，进屋说。

0: 这是杨翠花同志。
1: 你好。哎，还是他未婚妻呢。
0: 俺叫贾文清，俺是贾文柏的三弟。
1: 你好。
0: 你好，你好。这是俺新安叔。
1: 新安叔好。
0: 好，这是俺大嫂。
1: 大嫂好。
0: 大嫂，你烧点水呀。
2: 哦，那个，你们坐，俺去给你们烧点水。
0: 哎，不是，来，来，坐坐坐，姑娘，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文清，文清，你快跟俺说说，咱家里啥情况？俺听说小鬼子给咱贾镇扫荡了，这村里人一个都没剩。俺本来以为，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们了。
3: 小鬼子要在咱们寨征粮，就没扫荡贾寨。但是，看着咱五弟、六妹，还有二娘。都被小鬼子杀死了。

老三，叔娘跟叔呢？他们娘俩好着呢。二嫂天天盼着你回来，大娘把叔带到别的地方住去了。好着呢，好着呢，好着呢，都还活着，活着，都还活着。

0: 雪呀、啊！大嫂，安回来了。
1: 叔娘，
0: 大嫂，咋了？家里出啥事儿、啊、
1: 了？没啥。叔娘
0: 啊，
1: 叔他爹回来了。
0: 啥？叔啥？
1: 叔他爹回来了，在堂屋呢。
0: 少天，少天，少南。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啷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起来呀、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这位姑娘是跟你回来的。
1: 对，这位是小杨同志。

0: 冲天啊，温白赶路也累了啊，你们回屋去再好好聊吧。
1: 这还想回

0: 都是小鬼子闹的，这兵荒马乱的，碰这种事儿也难免，是吧？哎，既然已经这样了，着急也没用，哎，这日子还得过。闺女，俺知道你伤心，听叔一句话，啊，不管咋样，到家了，啥都好商量，啊，文白，
1: 哎，
0: 先安排客人住下吧，啊。
1: 小杨，梁翠花同志，俺知道俺对不起你，你怎样责备俺都可以，但是不管怎样，这些都是咱俩的个人私事儿。你别忘了，咱们这次回来的任务和组织上的期待，还有乡亲们都看着咱。
2: 行了，别说了，你放心吧，该怎么工作，我记着呢。
1: 那就好。
0: 小鬼子干，这一笔笔血债俺一定要让他们还。
3: 说的容易，这小鬼子有枪有炮，在咱这儿还盖了炮楼，仇俺们也想报，村里还成立了快枪队，赵喜还带着后生们打过炮楼，哪儿那么容易啊？除非来了正规的抗日部队。

0: 老三，俺实话告诉你，俺就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八路军。啥？八路军？你不是被抓着壮丁了吗？俺知道啊，你是宽慰俺呢，是吧？俺怎么能宽慰你呢？这说来话长了，俺这次来啊，就是组织上派俺来的，组织乡亲们跟小鬼子斗。
1: 你真是八路？
0: 当然了。
1: 这杨翠花同志也是组织上派来跟俺一起开展工作的。
2: 是的，他说的没错。你真是
1: 八路军？当然了。咦，俺的老天爷，俺可算是把八路军给盼来了。二哥，俺听说八路军特别能打仗，你快给俺讲讲。
0: 文清啊。
1: 让你二哥和小杨同志休息吧，啊！有些话明天再说。啊，对对对对，二哥你也累了啊。再说，俺二嫂还在屋里等着你呢。啊，小杨同志，你等着啊，俺去给你安排住的地方。
3: 我也回去了，哎，早点休息。哎。

0: 苏娘，别哭了。那个，苏一爹，你们俩聊，俺先回了。
1: 进啊！
0: 哎，
1: 早点歇着吧。

0: 那个小羊，把你照顾得挺好吧？俺天天怕你在外边遭罪，怕你没人照顾。没想到你倒不缺人照顾，俺每天盼星星盼月亮，盼你回来，没成想还多盼回来一个人。
1: 叔娘，让你受苦了。你以为你跟叔已经不在了？
0: 你以为俺死了是吗？你巴不得俺死。你走吧，俺不想再见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走吧。
1: 叔的娘，听俺说，俺跟小杨，杨翠花跟俺就是同志关系，俺没结婚。
0: 俺是不是相好？

0: 你俩在这守着。哎，俺和二黑先进村。
1: 那熊猫老四，那咱们就先各回各家了。
0: 中。你俩在这儿盯住了，有啥情况就放枪，然后赶快撤回南里营。
1: 好，
0: 咱们在那碰面。

0: 鲁县长和罗警长这回回来可变样了，坏透了。他们干的坏事，俺都跟你说了，啊？不是，你咋不吱声呢？二黑，你可以不认俺这哥，可到死咱俩都是亲兄弟啊。俺是不能看着你走歪路啊，你可得小心点，可不能让鲁县长牵着你的鼻子走。
1: 说哪儿去了你？俺现在知道他们是汉奸了，俺就不会给他们穿一条裤子。大黑，俺也给你提个醒，鲁县长他们可一直惦记着那批军粮呢。贾文清到底把军粮藏哪儿了？安不安全？不行就换个地方，省得到时候让他们一找就找着了。
0: 军粮藏哪儿，俺也不知道。后来又倒了一次手，文清哥也不见得知道。二黑，以后别再打那军粮的主意了啊！
1: 别狗咬吕洞宾，不知好人心。大黑，俺就是好心提醒你们一下，俺没别的意思。
0: 那就好。
2: 他娘的，俺差点就上了鲁县长和罗警长的当了，幸亏俺觉得他俩说话不对味，俺多留了一个心眼啊。
1: 你早就该来问了。
2: 哎呀，俺这不是着急吗？俺以为找到了鲁县长和罗警长，俺就找到靠山了。哎呀，他也能给咱记者打广泽工了，俺干起来还有底气。谁知道他俩是贼喊捉贼呀，还把你弄上了锄奸的名单。哎呀，这真是人心隔肚皮呀。
1: 俺现在就是担心他们还得骗多少人啊，祸害不浅呢。
2: 三哥，干脆俺把他俩干掉算了。
1: 咋干呢？
2: 俺和他们在村口小树林碰头的时候，俺崩了他们。
1: 别蛮干啊。
2: 哎呀，放心吧，
1: 我跟你说个事儿。
2: 啥事儿？

0: 老三，军粮打烊了，走，回去再说。走走。老四，咋样？让俺说中了吧？啥鲁县长、罗警长的，全是汉奸。
1: 差点把俺们当枪使，真他娘的窝囊！
2: 别说了，俺拿定主意了，除掉鲁县长和罗警长，就在和他们见面的林子里下手。二黑，你说咋样？二黑，
0: 咋？
2: 咋样啊？
0: 啊，老四，俺最恨那种两面三刀的坏种了。
2: 哦，
0: 没啥说的，就按你说的办。

0: 那早就起来了。
1: 不早，到了新的地方不太习惯，天一亮就醒了。
0: 过哪儿那么好啊？哎，你醒醒！
1: 哎，贾文清同志。
0: 啥？叫俺也同志？
1: 对呀，志同道合就是同志。咱们的共同目标都是打鬼子，那咱们就是同志。
0: 是吧？
1: 你能帮我叫一下贾文柏同志吗？我们有工作要商议一下。
0: 啊，中，那你在堂屋等他，就这屋啊。俺去看看他起来了没有。
1: 哎，谢谢。

0: 海豚。二哥，
1: 还在这陪陪叔娘，叔他爹在老四屋里住着呢。

0: 您咋在老四这屋啊？这唱的是哪出啊？铡美案？
1: 别瞎说，俺可不是陈世美。
0: 是，那你咋不跟俺二嫂在一块儿呢？
2: 淑娘，别难受了，走到今天这一步全是小鬼子给逼的，如果小鬼子不来就不会发生这么多事情。想开点吧，以前都是你劝俺，今天俺也劝一下你，这一事儿得往好处想啊。
3: 大嫂，俺都想明白了，文柏一个人在外头也不比俺在家里好受，俺去找小样。

0: 大姐，大姐，你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1: 小姚妹子，俺不怪你。我们摆一个人在外，有你照顾他，俺还要感谢你嘞。
0: 可别这么说，文柏不在家，你和叔吃了不少的苦吧？大姐，我们是为了工作打鬼子。你放心，等任务完成了，我就走。
1: 那你走了，叔他爹是不是要跟着？你听俺说，别走了。进了门都是一家人，俺让文柏娶你，你见过世面，以后这个家由你来当，你不用干活，家里跟田里的活俺都包了。
0: 大姐，你糊涂啊，哪有一个男人娶两个女人的？
1: 叔他爷爷就娶了两房啊。
0: 那可不行，共产党八路军讲的是一夫一妻的规矩，娶两个女人是犯法，犯了法是要惩办的。
1: 咋管那么多呀？娶几个媳妇儿也管呢？
0: 这是解放区，共产党八路军不让压迫妇女，讲的是男女平等。
1: 啥压迫不压迫呀？俺不怕压迫，俺啥也不怕，就怕叔给骗下来。他要是走，俺就跟着，俺再也不离开他一步。
2: 人心嘛，都是肉长的，你可不能撇下俺二嫂，他盼你回来那真是望眼欲穿呐。
3: 俺知道，俺没想撇下叔娘，俺这心里也一直惦记着娘俩。听说咱寨子被三光了，俺这才行，这事儿俺会处理好。
2: 对了，俺这次回来是带着任务回来的，你还得跟俺说说咱这一带的情况。
4: 那个小杨同志一大早就找你，俺让他在堂屋等着呢。
0: 我想好了。

蒋文柏同志，既然淑娘还在，我就应该退出。咱们都是部队上的人，做事情干脆一点。以后我们只是工作关系。大姐是个好人，蒋文柏同志也是个好人。我祝你们俩幸福。

0: ジャベンさんは見つかったのか？
1: ジャベンさんも鍋の中の足路です。
0: どういう意味だ？
1: もう逃げられません。
0: おお、なら手がかりは掴んだのか？
1: 次、ジャベンさんに会った時、必ず食料のことを分かろう。
0: ジャベンさんだカンルピエトンって見つかったのか？
2: 哎，他老问什么呢？龟田队长问：“贾文赞的别动队现在驻扎在什么地方？”
3: 哎呦，我说啊，我们不能一个劲儿的追问，这容易引起贾文赞的怀疑。这事儿我觉得不能操之过急。
1: 如果各位看了对吧？我来我来个贾文赞的可尼奇不掉，我也吧。贾文赞话：“我大家阿瓦的奈好介意。”
0: 嗯，そうはいかん。さっさとジャウンさんの行方を追って探し出せ。わかったか。
1: はい。
3: 他怎么又发火了？
4: 这些菜够吃了吧？
5: 俺看够吃了。现在天冷了，也吃不了多少菜。
4: 哎，这日子咋过呀？
6: 你们干嘛呢？让我做些啥？
5: 不用不用。你刚来，啥也不用做。
4: 这些是啥呢？地里的野菜，拿来充饥的。没办法，大小鬼子来了以后，一天到晚要征粮，征不到粮食，就要杀人，也难为他算数了。一点点的给小鬼子凑粮食，尽量拖着，跟他们斗心眼。这日子过得可真不踏实。啥时候是个头啊？贾文白回来，就是要了解这儿的情况，团结大家伙，发展这儿的武装力量，配合八路军把小鬼子赶出河湾县，把这儿的炮楼端掉。
5: 俺家文柏有那么大的本事，过去俺咋没有看出来呢？
6: 我告诉你嘛，他在我们部队啊本事可大着呢，能文能武的。他是我们领导，我们大家都挺敬佩他。
5: 您这次来要是真要把小鬼子赶走了，俺还有大嫂还有贾寨和张寨的乡亲们可真要好好谢谢你们了。
7: 老三，这就是你说的被指挥办公的地方，啊，
8: 也是俺们快枪队活动的地方。
7: 这鬼子常来不危险吗？
8: 村口有放哨的。再说了，快枪队的人都是两寨的村民，万一鬼子来了，俺们就撤了，要不就装着干点别的活。
7: 来，走。这倒是对付鬼子的好办法。红白啊。我问你，在八路眼里，这维持会长算不算汉奸？
9: 算。但是八路是讲道理的，都是维持会长，也要分真是死心塌地替鬼子卖命的，还是表面上替鬼子干，暗地里保护老百姓的。这后一种呢，八路军不仅不杀，还要保护，所以你们还得继续跟小鬼子们斗下去。
10: 照你这么说，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7: 先说，老三，俺这次回来就是想跟小鬼子好好的干一场。您把这里的情况给俺介绍。

0: 有个事儿还没跟你说，老四回来过，他一直打着抗日别动队的旗号。二娘走了以后，他变了，但他到底是啥心思，也不太好琢磨，来无影去无踪的。最近他一直在外面混，跟鬼子汉奸是不是有啥瓜葛，俺也不知道。所以就没先把你回来的消息告诉他。
1: 小心点为好。还是先要看看他是不是真的要除掉吴宝贵。他要是真干了，说明他铁了心抗日，那八路军的队伍里就少不了他。
0: 俺是担心他干不过鲁乡长，他和他手下那几个人没正经打过仗。
2: 哎呦，那天啊，在炮楼看你得意的那样子，我以为龟田夸咱们俩呢，原来骂咱们是笨蛋，哈，真拿咱们当狗屎啊！哎呦，我堂堂一个县长，我现在我落成那小密探，我还遭人骂，呸！
3: 熬吧，熬过了这几天呀、啊，咱们搞掉了贾文灿，弄到了粮食，就能回到城里。向那个中村长官领赏了。
2: 我这么大岁数了，不是被打死啊，就是被累死，熬不到那时候了。哎呀，
0: 我说鲁县长，你别泄气呀、啊。
3: 哎，你看，老天有眼，这不是他们来了吗？走，咱们过去。
2: 等等，你先过去，你小心点，我在这儿给你守着啊。
3: 好嘞，别动，把手放在脑袋上。
2: 不是，
3: 贾老四呢？怎么就来了你一个人呢？
2: 不是，情况怎么样啊？贾老四啊，把你们识破了，打算今天晚上把你们都弄死。那你到底什么意思啊？他成不了气候，俺看不上他，
3: 想借刀杀人。
2: 明人不做暗事，俺就是你。我们凭什么信你啊？那你难道不会和贾文灿编个圈套害我们呀、啊、
4: 陆县长，俺要真想跟贾文灿做个圈套害你们，就你们俩的脑袋早就搬家了。
3: 贾老四在哪儿？你告诉我，我弄死他。
4: 现在不行，贾老四今晚稍有个风吹草动，他跑得比兔子多。要俺想，今天晚上见面的时候就可以动手。
2: 贾老四应该想不到我会弄他。

0: 呀，饿醒了。这一想到晚上有大事要做，那肚子里没食那可不中啊。看你们睡那么香啊，俺也没好意思把你们叫起来，这不出去弄点吃的。
1: 中吧，赶紧收拾收拾，做了吃吧，晚上也有劲儿。
0: 哎，中。来，
2: 我说罗队长，你干嘛那么不愿意让龟田带着兵跟着咱们？
3: 哎呦，我说鲁县长，你怎么就不明白呀？这人要是多了，算谁立的功啊？
0: 在东大沟的地下埋着呢，他现在啊跟声望山路在那守着，让俺带你们过去看看。
3: 走，哎，走走走走，真有这事儿啊？
0: 不是，啥意思啊？
1: 阿三二黑，你俩同时开枪，干掉鲁县长和罗队长，动作一定。

0: 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就是结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
1: 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为了帮大家把这些高频医保问题一次性的讲透弄明白，今天呢，我们特别请到了锦州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龚立杰副主任，专门呢为大家细致解读锦州最新的异地就医政策，通俗易懂，帮大家答疑解惑。你好，龚主任。
2: 你好，海波。观众朋友们，
1: 你就是应该有什么样的一个区分，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2: 简单说，锦州医保异地就医呢，主要有两种情况。一就医呢，门诊，还有呢，门诊的慢病、特病、住院，都可以呢，刷医保卡，直接报销，不用回锦州来这报销了。这是一种。另一种呢，就是临时异地就医人员，比如说因病情需要，需要转诊的人员，只能是住院报销，其他的不能报，也能直接结算，不用回锦州再来报销。我把异地就医这个门诊和住院报销比例政策整理了两个表。
1: 太好了。
2: 第一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报销起付线，这是第一张表。第二张表呢是基本医疗保险的异地住院报销的起付线和报销比例，同样不同医疗机构级别起付线是不一样的，报销比例呢也不一样。同时呢，针对你这个备案的类型，报销比例也是不一样的。大家看这个异地的起付线呢，是我们本地同级别医疗机构的 2.5 倍，报销比例呢，我们办理长期异地备案是跟锦州本地是一样的，但是是降低25%，
1: 不一样，
2: 不一样。
1: 就是这两张表呢，建议大家都是截图保留，然后遇到什么问题的话可以自己去查找，是不是？
2: 是。
1: 嗯，其实刚才您说完了以后，我就觉得我们基本上能够掌握说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疾病可以直接通过医保。就
2: 市内的居民呢，可以到市医保大厅，也可以到我们各区的医保大厅窗口直接办理，即办即走，不用等候。这是我们线下办理。还可以呢线上办理。线上办理呢，我们分跨省的备案和省内的备案。跨省之后呢，按照他这个提示呢，我们就可以呢自行的进行备案了。在线上备案呢，我们两个工作日完成审批，也特别方便。
1: 咱们在办理备案的时候需要带哪些材料呢？
2: 根据不同的人群需要提供不同的材料。
1: 比如说，
2: 比如退休人员，户口没走，但是呢在异地投奔子女，自己买了房，或者呢在异地办理了居住证，那这个呢就需要提供房产证或者呢是居住证。
1: 是他自己的房产证吗？或者是儿女
2: 自己的房产证，或者呢居住证，居住证，或者呢是父母在异地参加职工医保的手续。还有就是我们自主择业的军转干部这个呢他在异地呢居住的话要提供他自己的房产证或者是居住证。

0: 但是
1: 哦，
0: 户
1: 对，
0: 口是异地的，这样呢也可以办理长期异地这个备案，提供户口本就可以了。
1: 刚才您说到的这个异地这个备案，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享受的这个异地备案，然后他也跟我说，他说有一个叫两城一家，挺方便的。具体这个两城一家都有哪些优惠？
0: 两城一家是针对我们异地长期居住人员的一个惠民政策，简单的说就是一次备案，两地都可以享受医保报销。参保人办理这个异地备案后呢，在这个备案有效期内，这个两个地方都可以享受医保待遇。但是呢，要提醒大家，一定是在这个备案的有效期。有效期呢，是跟我们提供的这个备案证明的期限相同的。
1: 这个有什么最高限制和最低限制吗？
0: 比如说，我们一般都是1年，我们每年进行一次备案。如果大家在办理备案时呢，材料提供不全，我们呢可以支持容缺受理，
1: 怎么？
0: 承诺备案。比如说，你应该提供居住证，但你居住证没办下来，你可以呢先自行承诺，你在6个月内
1: 买药啊，或者什么医疗耗材呀，就是享受它的品类，是一样
0: 这
1: 的
0: 个不
1: 吗？
0: 一样，这个要执行就医地的政策，报销待遇执行锦州的政策。
1: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异地医保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特慢病，就是在异地医保。
0: 有呢相应的病历资料回到锦州来进行申请特病，或者也可以呢在锦州这个医院呢申请特病。
1: 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无论你是在外地申请，还是在本地申请，其实批准必须是锦州来批准的。
0: 对，省外一定要回锦州。
1: 这种病症在治病的过程中的花销，来设定我们的这个支付比例的，是不是？
0: 对，我们这个慢病啊，是每月都可以申请，鉴定上之后呢，下个月就可以享受待遇了。
1: 这么快？
0: 对，但是特病呢，我们当月要求的是不少于10个病种直接结算，所以有的地区呢，不一定是40个病种都开了。那如果那个病种就诊的这个病种没开异地结算，那他在异地呢就不能直接报销，
1: 但可以回到锦
0: 就
1: 州
0: 可以
1: 来，
0: 回锦州来报。
1: 就是虽然他就诊地给了一个清单，一一和您沟通一下，好不
0: 好。
1: 好？首先呢，就是我们有患者说，就是遇到在异地需要靶向药治疗，因为大家都知道靶向药是挺贵的，
0: 对。
1: 那么像这样的能不能报销？怎么申报？
0: 这个靶向药，也就是咱们经常说的叫高制药，一定要回锦州进行申请和评估。申请评估之后，可以在异地使用，但是在跨省使用这个高制药的时候，一定是要回锦州来受公报销。中心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第三医院这些医院呢，都可以申请高制药评估。
1: 像刚才您说的，不是属于长期备案的这种，就是临时性的外出，可能会遇到一些小事故，然后需要到这个医院紧急抢救这样的情况，大家就会担心说这样的情况回来能不能正常报销？
0: 比如说这个急诊抢救这一块，是能报的，大家不用担心。然后呢，在就诊医院这一块呢，由我们这个医院呢直接上传这个急诊标志，可以呢直接结算。但是急诊这个呢，一定要符合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标准，这个才能上传这个急诊标志，直接报销。
1: 那我想请问龚主任，就比如说，突然间发生了类似这样的小事故的时候，还需要跟咱们医保相关部门报备吗？
0: 不用，
1: 就是直接先治疗，然后回
0: 这
1: 来。
0: 样临时的不需要报备。你在就诊医院直接刷卡，医院就可以直接结算了。
1: 这也不分省内省外吗？
0: 这个不分，
1: 太好了，
0: 特别方便。
1: 还有朋友问到了，比如说，如果不是紧急情况，就是普通临时的外出，但是没有备案，那么在外地看病需要提前办什么手续吗？
0: 这不需要，直接带着自己的医保卡就诊就可以了。
1: 像刚才那是紧急情况下的。